0: 我们就是江北四大
1: 才。
2: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
5: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啊。
5: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3: 干啥？你干啥呀？
4: 干啥呀？
3: 别谁呀？
6: 哎呀！
3: 干啥呀？干啥？是不是锁住了？
2: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
5: 这是干什么呀？
3: 哎呀！
5: 摔得忘形啊！
3: 这长条体子，
4: 这要把我夹的。
2: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小姐，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1: 这么回事啊，
2: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 人来，
2: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3: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1: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2: 好，
1: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4: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1: 老弟，快出题吧。
4: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4: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1: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3: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1: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4: 快说。
3: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

0: 唱太难了。
1: 所以你呀，
0: 一点
1: 醉吧，
0: 不是
1: 醉，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哎，干啥呢？
2: 睡着了。
1: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2: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1: 后天没有雨。
2: 是，坚决不娶你。
1: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样了呀？
3: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1: 再换一道。
3: 再换一道。
1: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4: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1: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4: 掉哪条河里了？
1: 啊？
4: 掉哪条河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4: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1: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4: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1: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4: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回来吗？
1: 我就是打比方。
4: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1: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行？不是，这咋回事啊？
2: 哎，我去看看去。
1: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5: 我先救我妈。
1: 就喜欢你的孝顺。
5: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1: 不可以，必须回答。
5: 其实我是个孤儿。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2: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3: 天天。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5: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5: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哎、
4: 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
6: 哎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4: 哎，小二。
1: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

0: 你们在聊什么呢？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叽叽喳喳。
1: 钱官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2: 先生，已经放学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3: 先生，你是不是也想去我家尝尝我的厨艺啊？
0: 钱官，今天还是算了吧，我和师母说好了，今天大家留下来吃饭，师母做了很多好吃的。
1: 先生，不会又是让我们帮你给师母准备礼物吧？
0: 怎么会呀，小师爷，我那样做过吗？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师母做的饭太多了，我们吃不完了而已。
2: 先生，你的理由编得也太假了，你还是说实话吧。
0: 好吧，其实是因为你师母做了快一个月的面条了，我实在是吃不动了。如果你们留下吃饭，师母肯定不会只做面条的，你们师母做饭还是很好吃的了，就再帮我一次吧。
2: 先生放心吧，我们很乐意帮忙。
4: 听老头子讲，你们今天在这里吃，师母特意做了这些，快进去尝尝吧。
2: 师母，你做的饭也太好吃了吧。
3: 师母，你的厨艺也太好了吧。
4: 那是当然，孩子们快吃吧。
2: 师母，谢谢你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可口的饭菜。
3: 师母，我要向你学习厨艺。
2: 谢谢师母为我们准备这么多饭菜。
1: 对啊，师母你辛苦了，你的厨艺可真是太棒了。
4: 好了，孩子们快吃吧，等一下饭菜要凉了。
0: 好了，孩子们快开吃吧。
2: 好啊好啊。
1: 丁丁，你怎么把豌豆都挑出来了呀？豌豆坏了吗？
2: 没有啊，小师爷，我不喜欢吃豌豆，我更喜欢吃肉。丁丁，不能这样的，老爸说要营养均衡才能身体健康，长期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从而影响身体发育，并且会降低免疫力，会更容易生病。
4: 是啊，孩子们，挑食可不是个好习惯啊。
1: 不行，得让丁丁改掉这挑食的毛病。
2: 钱官，你这是打算做什么呀？
3: 小月，小师爷拜托我做蔬菜给丁丁吃，这几道菜可是人人吃了都说好，到时候丁丁一定会喜欢上吃蔬菜的。
1: 钱官，那就拜托你了。
3: 你就放心吧，小师爷，做菜对我来说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啦。黄金土豆饼，火烧昆仑瓜，还有翡翠黄瓜。
2: 钱官，你的厨艺真的很棒。
1: 钱官，闻起来就好香啊。
3: 那当然了，还有一道汤，八宝汤。丁丁，你快尝尝看，你绝对会喜欢的。
2: 这些菜看起来是很好吃，可我看到这些蔬菜实在没胃口。
5: 今天天气真好，
6: 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吧，这都是上好的面料。糖葫芦，哎，樱桃葫芦。
2: 小师爷怎么办啊？丁丁这样长期挑食的话，肯定会营养不良，等生病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呀。
3: 对啊，小师爷，丁丁现在很抗拒吃蔬菜，
1: 确实要好好想想办法了，丁丁长期这样肯定不行。
3: 对啊，说不定丁丁以后都长不高了呢。
1: 长不高？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啊，小师爷？
1: 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宋朝身高募兵一事。
2: 身高募兵？什么叫身高募兵啊，小师爷？
1: 以身高募兵的意思是宋朝以身高作为募兵的重要条件。不过我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了，所以我还需要去求证一下。
2: 那我去医馆找老爸想想办法。
3: 我也回酒楼再研究一道蔬菜，我就不相信搞定不了丁丁。
1: 好，那我们分别行动。

0: 让一让啊，让一让，
1: 小心点。哎呀，
2: 看了这么多还是没找到啊，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啊？
3: 不如去问问老爸爸，也许他知道。

0: 儿子，你怎么来衙门了？
1: 老爸，我有急事找你。
0: 不会在学堂闯祸了吧？然后先生要见家长。
1: 你想哪去了，老爸？我就是来找你求证一个问题的。
0: 不是就好，说吧，什么问题啊？
1: 老爸，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宋朝以身高募兵一事。
0: 对呀，儿子，宋朝募兵的硬性指标之一就是身高。
1: 那就是说这项规定在宋朝是真实存在的。
0: 当然了，儿子，并且在宋朝这项规定被一直不断的完善，
2: 并且在宋朝宋仁宗赵祯执政之时已经严格规定，不同身高的士兵所得军饷大不相同。
1: 啊，所得军饷都不相同？
0: 是的，儿子，宋仁宗赵祯执政之时将军饷分为不同档位，个子越高所得军饷越多。
1: 我知道了，谢谢老爸和包大人。
3: 哎，看一看啊！
4: 你抓不到我，
3: 旁边有漂亮的花灯。
4: 蔬菜，新鲜的蔬菜。
5: 小师爷，你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什么事情，我就是想给大家讲个故事。
5: 故事？什么故事啊，小师爷？
1: 故事是这样的，宋朝初期战乱频繁，百姓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田地种植和商户经营都难以稳定谋生，于是很多男子选择当兵去挣军饷养家。然而因为军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所以征兵的条件变得很高。宋太祖在挑选士兵时就严格规定，身高5尺5寸以下不娶。
5: 啊，要求这么高啊！
1: 不过后来随着战事平息，百姓们安居乐业，愿意去当兵的人也逐渐减少。为了满足征兵人数，官府对身高的要求也逐渐降低。不过到了宋仁宗赵祯执政之时，官府对军队的薪资制度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宋仁宗要求凡是入伍的士兵，身高达到5尺8寸以上，可以领月薪1000文；身高达到5尺7寸，则可以领月薪700文；如果身高为5尺6寸，那就只有600文了，以此递减。如果一个男性身高不足5尺2寸，那不好意思了，没有薪水，只包吃住。
5: 哎呦。
1: 好了，故事讲完了。
6: 小师爷，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妮妮，我是想说身高很重要，你现在这么挑食，以后肯定会营养不良，怕是长不高喽。
5: 长不高了？
1: 对呀，丁丁，如果你长期挑食，营养达不到均衡，不仅身高会受影响，同时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营养摄入不足也会诱发营养不良，抗病能力下降，更加容易生病。
5: 挑食的后果原来这么严重啊，好吓人啊。
1: 丁丁，况且你本身就长得矮小，总是会被各种欺负，难道你就不想改变改变这种情况吗？
5: 哎呦，
1: 还有你呀，牵挂。
6: 我怎么了？我可没有像丁丁一样挑食。
1: 你吃的那么多，导致营养过剩，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也很不健康。
5: 对呀，牵挂，你只会横向发展了，也会长不高哦。
6: 啊，那可不行。
1: 那丁丁、钱冠，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
6: 我要开始控制自己的食量，合理搭配饮食才能身体棒棒，我以后一定会很高很高。
5: 小师爷，我也不会再挑食了，我会多多吃蔬菜的。
6: 丁丁，这些是我刚才亲自给你做的，你赶快尝尝吧。
5: 尝尝看，
7: 怎么都是蔬菜啊？
8: 我小师爷说的也对，如果我高大一些，应该不会再被欺负了吧？
5: 那我就尝一下吧。哇，原来蔬菜也不是很难吃嘛！
9: 第22集，理想之父。
10: 无图怪生，最近学习的怎么样呀？
1: 我最近看了好多关于追求理想的词，那

0: 些词人为了追求理想不言放弃努力奋斗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关键是关键是
2: 不错不错嘛，看来大家都在认真的学习呢，要保持下去，这样你们一起进皇宫可是指日可待呢。这样吧，我来考验一下大家近期的学习情况，看看你们学习的宋词有没有白学。
3: 什么嘛，一上课就考验。
2: 监管，你是不是没有好好学习？好了，孩子们，为师开始出题了。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这几句词，你们认为表达了哪些精神呀？
4: 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
5: 理想坚定，
6: 信念执着。
2: 不错，你们回答的都对。看到大家最近学习的很认真，也有所收获，为师决定给大家一些奖励。
0: 是什么奖励呀？
2: 明天给大家放假一天，你们可以组团出游，感受宋词中所描绘的各种自然风光。孩子们，希望你们明天出游时看到美丽的风景，能够有所感悟和收获。
0: 好久都没有出去走走了，
3: 只要不在学堂里上课就行。
6: 终于可以去领会自然风光了。
2: 很多词人都是通过游山玩水写出词句的。
1: 哇，还能作词？
2: 当然了，当时苏轼在临安府时，由傅春江所作《夜舟轻》，霜降红巾，水天清，影战波平，云帆早见，露点烟听，将山水之景写得如同画卷，既有静止的画面，也有流动的画面，读来如同景在眼前，给人以诗情画意的惬意享受。
1: 厉害呀！
2: 明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吧。耶！
0: 啊，今天游玩的人这么多。
3: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吃吃喝喝，及时行乐嘛。
6: 你们两个在游玩时可不要再次闹得不愉快了，上次的事情我可还记得呢。
3: 小月不会的，只要小师爷不招惹我。
0: 清官，上次不知道是谁和我对词对输了，哭着鼻子去找妈妈求安慰。
3: 小师爷，你胡说什么呀？
0: 来这边。
6: 这话还没说完呢，这两个又来了。

0: 外出游玩真好，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
1: 不能继续前进了。
2: 怎么在这里会有拦路石呢？
1: 要不我们沿着石头爬过去吧。
3: 有没有考虑过小月是个女孩子啊？而且这样太危险了。
4: 要不我们绕路去别的地方吧。
2: 不行，我们怎么能因为石头就阻挡我们前进呢？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搬开石头呢？
1: 小月，我来搬，我可是力大无穷的大力士呢。到时候小月看到我这惊人的爆发力，肯定会夸我。小月，你就看我表演吧。
0: 你还是别逞强了吧。
1: 不就是块石头吗？看我前大烧的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我们这么小的力气，该怎么搬开石头呢？
5: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2: 是否可以借用杠杆原理呢？
6: 我有主意了，大家快去找一根结实的木棍来。
4: 为什么要找结实的木棍？
6: 等大家找来就会知道了。
1: 冲啊！我要第一个找到结实的木棍。
6: 小月、丁丁，我找到了。

0: 找到了。
1: 钱怪，你仔细看看，这明明是一根树枝嘛。
0: 什么嘛，你就是看到我找到了不服气。
2: 笑死人了，
0: 我怪你小师爷呀呀呀
1: 呀呀。来呀，
0: 找的。
3: 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
4: 都住手，还是快点把石头搬开吧。
1: 你们看，我是不是轻而易举地把它撬开了？大家来一起帮忙。
5: 1、2、3。
1: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4: 小师爷，为什么结实的木棍能撬动平时大家搬不动的东西呢？
1: 大家有没有听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这是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的，讲述的就是杠杆原理。施力点到支撑点的距离不同，距离大的用力就小。当用一根棍子去撬一个大石头，可以把小石头作为支撑点。小石头距离我们手，也就是施力点的距离越长，就会越省力。所以我就不费太大力气，也能撬开石头了。
2: 太厉害了，
4: 小师爷懂得真多。
0: 气死我了，又在小师爷面前耍威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还是继续走吧，欣赏美丽的风景。
4: 还好听了小师爷的话，不然现在还在绕路呢。这边的风景可真不错，
3: 看着这奔流不息的江水和愉快玩耍的鱼儿，让我觉得鱼儿虽然自在，但是在这广阔的天地中，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和鱼儿是一样的，显得渺小又无助。
0: 听听你在叽里呱啦地说什么呢？你是在学小师爷吗？
3: 才不是呢，我只是感慨一下而已。
1: 听听，你何必那么悲观呢？你看那鱼儿多自由自在呀。你听，每次下雨的时候，雨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听就不下了，连雨都不随着我们的想法而去改变。我们也不要因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轻视自己。
3: 小师爷讲的好有道理哟。
1: 再说了，我们人类可比大自然厉害呢。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的主人公，他们就战胜了大自然。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他们还是坚持不懈。他们为了实现理想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 小师爷懂得可真多，学识渊博，我要向你学习。我要看关于如何成为好大夫的书，早日实现我的理想。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哼，要是我也看了这些书，我也可以讲很多道理。
1: 你看书不是会打瞌睡的吗？
0: 太丢人了，丢人丢大发了。
1: 丁丁，刚才要是听了你的话，绕路去别的地方，那我们就不会去思考如何搬起石头，也不会有杠杆原理，我们又怎么去战胜自然呢？
0: 就是连不爱动脑筋的我都用力气去搬石头。
3: 今天的出游可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呢。
1: 所以不要一味地顺其自然而放弃自己的理想，这样我们是不会进步的。
3: 小师爷说的对，人不能面对困境就不前进，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够成功。谢谢你小师爷。
1: 没事没事，我也正好体验了一把当先生的乐趣。
4: 小师爷你也太正经了，明明是出来玩的，结果是给大家上课来了。
0: 就只知道显摆而已。虽然讲的有道理，但是好没趣哦。
1: 不好意思了大家，明明是出来游玩的，结果……
4: 小师爷，我只是抱怨一下，你太正经了。你今天讲的这些可是超级有道理，我越来越崇拜你了。
1: 小月，你说的我都脸红了。
0: 怎么就越来越崇拜了？小月不是在抱怨小师爷吗？
4: 好啦，我们还是继续游山玩水吧。
1: 看，是瀑布耶，我们就在附近玩吧。
6: 第23集，最聪明的投资。
0: 我最近研究了一道新菜，明天想请大家来尝尝我的手艺。

0: 就这么说定了。
1: 牵挂，明天我答应要陪小白玩，要不我把小白一起带来蹭饭吧。
0: 没问题，我牵大少可不抠门。
2: 不，大家都聚在一起讨论什么呢？
0: 先生明天也来我家酒楼尝尝我的新手艺吧。
2: 明天啊，怕是你们都没时间了。牵挂，你坐在桌子上干什么？大家都回自己座位坐好。大家都坐端正了，认真听，为师有一件严肃的事情要宣布。
1: 什么事情啊？
2: 也没什么，为师打算三天后组织一场测试，来检验大家最近宋词学习的水平。所以你们得好好复习了，可不要分心去做别的杂事。到时候如果测试成绩优秀，为师会给小奖励哟。
1: 又没时间玩了，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可恶的小白还说要陪我一起学习。小白，小白，我辛辛苦苦做好的笔记，完了完了。小白，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我辛辛苦苦做的笔记被你弄湿了大半。好像还有的救，好在气没有糊，晾一晾应该能干。
3: 小师爷，我不是故意的，
1: 先别来打扰我。
4: 哎，看一看，瞧一瞧啊！
5: 啊，哥哥哥哥！
1: 小白，小白，一大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我知道了，我之前答应了今天要陪你玩。可是我马上就要考试了，要不我们来进行一次投资吧？你花时间陪我复习，等我考完试，就有更多时间陪你玩了。

0: 我的笔记应该晾干了吧。
1: 哇，我的笔记呢？昨晚明明是放在桌子上晾干的呀。怎么不见了？这里也没有，找不到了，我昨晚辛辛苦苦做的笔记了。小白，你有没有看到我桌子上的笔记啊？就是昨天被你弄湿的那些。
2: 没有。
1: 小白，你折的这些纸不会是从我桌子上拿的吧？
2: 小实验，你干嘛？我拿来这个都是些废纸。
1: 哦，我就知道，我就该找个你碰不到的地方来晒干我的笔记，这下全毁了。
2: 这些纸明明都皱巴巴的，
1: 还不都怪你昨天把茶杯踢翻了，我的笔记湿了一半，晾干了当然会有点皱。
3: 二位爷，里边请。
1: 小白，你实在是太会坏事了，真是气死我了！
2: 哎呦喂呦！
4: 小师爷和小白这是闹矛盾了吗？
1: 真是安静了不少。没小白打扰我，效率都提升了。
5: 瞧一瞧，
6: 新鲜的鱼，
7: 大爷，来点儿，
8: 我来看看啊。
4: 小白，你和小师爷是闹。

0: 矛盾了吗？
1: 肯定是因为我没答应小事业的投资，然后他找理由把我赶出来了。
0: 投资？不过幸好你遇到了我，今天我陪你玩。
1: 啊，真的可以吗？
0: 那我们先回我家酒楼吧，吃饭去。
1: 好啊，我可饿死了。嘎嘎嘎。
2: 我终于复习完了，果然全神贯注地做事情，我复习的效率就会有质的提升。小白怎么还没有回来呀？他不会生我气离家出走了吧？不行，我得赶紧去把小白找回来。到底去哪儿了？怎么找遍了都没有啊？咚咚锵，我找不到小白了，你帮我找一下好不好？咚咚锵，你倒是理理我呀！这下我还能去哪找小白呀？
0: 小师爷来了，小白他现在在我家做客呢。
2: 停官，拐走我的小白想干什么？
0: 不是你自己赶走小白的吗？
1: 当时我气糊涂了嘛。停官，你把小白还给我呗。
0: 我觉得你还是不够诚恳。
1: 钱大少最善良了，我到时候请你和小白一起去吃一顿赔罪饭啊。
0: 哼，小白可不愿意回你呢。小白他今天跟我玩得可开心了。
1: 那你帮我劝劝小白吧，算我欠你个人情。
0: 我要你的人情又没用，除非你明天考试的时候给我递小抄。
1: 就知道
2: 想办法了。
0: 要是我能考个好成绩，老爸老妈一定会奖励我的。
1: 你这行为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啊？说来让我听听。
1: 韩宋丞相
3: 真是气死我了，
1: 就生气赶走了自己的夫人。我要把你扫地
3: 出门。
4: 韩夫人把这儿当自己家就好了，不必拘谨。
5: 老爷，夫人被程松寿接回家了。
1: 韩托州听后勃然大怒。
3: 什么？程松寿好大的胆子！
4: 宰相大人，我是怕夫人流离在外受苦，才把夫人接回家好生伺候的，还望大人见谅。你很聪明，以后留在我身边做事吧。
1: 后一年之内，程松寿连升三级官职。程松寿帮助他人，无意中获得了回报，没想到你也无意中做出像程松寿这么聪明的投资。
0: 居然还有这种事，本大少果然天生聪慧。
1: 你就是聪明的脑子不肯用在正途上，作弊的事我可不帮。作为照顾小白的回报，我把我做的笔记借给你看好了，你就当是进行了一次投资。好好复习，一定能考高分。
0: 好吧，那本少爷就勉强接受了。
6: 同学们，为是要宣布这次宋词测试的成绩了。这次测试大家表现得很不错，尤其是钱冠进步特别大。
0: 谢谢先生夸奖。先生，那这次的奖励是好吃的吗？
6: 当然不是，是为师收藏的一本精选宋词300首。怎么了钱冠？你好像对这项奖品不满意呀。
0: 又不是什么好吃的，当然不满意了。
6: 那为师讲你把书抄一遍好了。
0: 先生，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宋词的。
6: 喜欢就好。
0: 老爸老妈，这次考试我进步很大，被先生表扬了呢。
7: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又见绿。
8: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9: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0: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2: 人物跃进万千人间悲喜。

0: 着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5: 找答案，见自我。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1: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哎，
0: 大哥，姜还是老的辣。
1: 拿着，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
0: 谢大哥，
1: 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哎，
2: 北側に上げなさい。
3: 感謝します。
1: 秋野先生，
4: 哦，你看看，
1: 北川先生，我又来打扰了。由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5: 那多谢于探长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6: 于探长，请坐。
1: 谢谢。
6: 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
1: 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
6: 哦，
1: 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
6: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
1: 哦，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6: 于探长请。
1: 由美小姐，老地方见。

0: 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
1: 我就欣赏江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0: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1: 当然，我得到个新情报，过来跟江武探长说一下。
0: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
1: 哪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一点罢了。
0: 洗耳恭听。
1: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对的据点。
0: 是吗？
1: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0: 那我得替手枪队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
1: 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呢。
0: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1: 好，快去吧。好。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哪知道啊？
2: 都收拾好了吧？
3: 收拾好了，
2: 收拾好，大哥。
4: 大哥，为什么抓我？
0: 三哥，三哥，
5: 你他奶奶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
4: 我三哥，三哥，三哥，
6: 我这边踢死！
4: 三哥，冷静一下。
5: 三哥，大哥，我冤枉！
6: 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0: 小瑞马上来了。
5: 全都死你！
0: 这王八羔子，
4: 他咋的？咋收拾他？走，妈，下去，我走。
7: 来，林木小姐，为了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干一杯！
8: 谢谢。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7: 这喝酒就要尽兴嘛。优美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8: 是。
7: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
8: 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我喝。
7: 这就对了。来，干了！
4: 十三，十三，
8: 于探长，有没有件事儿想请教你？
4: 尽管说。
8: 于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由美好奇，

刘文小姐，既然你问了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是我赖以吃饭的家。

0: 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余先生说笑了。我对尤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我并不是怀疑余先生的真心。
1: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0: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余先生不要误会。
1: 你当我亲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

0: 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0: すいません先生、力不足で。
1: 攻めていない。優柔心の休め、おちょくりおって。大竹閣下。

野郎、イジュシ、絶対殺してやる。

0: ともみ。ともみ。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
1: あか。宇宙神のやつめ。
2: 先生、ユジュシンは見つかりましたか？

0: 北川、君にはすまなかった。
1: 先生、感謝します。私は元から優柔心は信頼できない。我ら

0: 是的，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1: 好像是的。行行了，我知道了。
2: 是。探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
3: 对。
2: 路上小心点儿。
3: 好。
2: 探长，多谢你的情报。
1: 兄弟，客气了。
2: 还有，春生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他还特别嘱咐，以后千万别乱交于探长的舌根子。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生活。
1: 春荣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
2: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4: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撤

0: 哎呀，怎么了？
1: 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咱歇会儿吧。少废话，赶紧走。
0: 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1: 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得歇会儿了。我说，
0: 闭嘴吧，谁跟你兄弟啊？叛徒！
1: 哎呀，不行了，就一会儿。
2: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放老实点啊。
1: 就一会儿。

我回去报告大哥，你追他，小心。

0: 你们他妈两个人扛不住一个人啊！张庆，你干什么呀？
1: 三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妈！
0: 他找呢，他去追马成荣了，把他给我叫过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1: 不追他了，
0: 不追了，
1: 快去吧。

0: 早晚有一天会把马春柔追回，让他血债血偿。不过，我们得赶紧通知韩阳，马春柔逃了。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老板，您坐。
2: 二哥，马村人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
1: 好嘞。
0: 我亲自去拿据点。

0: 都是我的错，是我大意了，都有错。马春荣是守将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1: 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不仅仅是为了下聘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我知道。
2: 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你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如果太危险的话，不要单独行动。
1: 好。
2: 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1: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2: 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1: 性质不一样。
2: 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守将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于志新还是动不了。
1: 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吴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 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2: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椅子を運んでやるんだ。
1: 前へ向けて。马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
2: 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1: 为什么？
2: 很简单，我泄露消息给于志新，我最多是个叛徒，可我要告诉你们，老子就是汉奸。
1: 马先生勇气可嘉啊，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别人眼里和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2: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于志新告诉你的，我可没说。
1: 于志新报告给我们，别人知道吗？手枪队的人知道吗？而且我想，于志新不会蠢到自己去告诉手枪队吧？现在，手枪队的人即使恨，也会恨你。而且，你现在落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说你投靠了我们，你就投靠了我们，没有人会为你辩解半句。
2: 你卑鄙！
1: 多谢马先生夸奖。我相信，你现在走出这个大门，不仅手枪队的人会杀你，就是于志新也想杀掉你。你现在除了投靠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投靠我们，不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还可以放开心的去享受。帝国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于志新就是个例子。
2: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
3: 可以。
1: 金钱和美女。
2: 秋野先生，就这些东西不够，
1: 你还需要什么？
2: 可以提供消息给你们，但是不要觉得我身处险境，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
1: 大丈夫的，我答应你。
4: 马先生，请坐。

0: 马先生，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全部要求，也请你表示一下诚意吧。好啊，那我就先说说于志新这个王八蛋。请。秋野先生，于志新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你们合作，他只是把你们当做他的私人金库。
1: 他提供给你们消息，转头就告诉手枪队，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抓不到人，对吧？李世新这个混蛋，他果然在骗我们。还有吗？
0: 江海洋也是手枪队的，但是他是手枪队在巡捕房的内线，只是为了获取情报。另外。
1: 他最近在和一个姓龙的合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至于其他的，我就知道的不多了。
2: 马先生，您提供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我向您保证，您加入我们必定前程远大。来人，带马先生下去休息。
1: 马先生，明天我再给您安排新的职位，
0: 那就有劳秋野先生了。

1: 这不说，
2: 老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1: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查管线。
2: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1: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2: 哎，神神秘秘的，这唱哪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哎，你说，是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我哪知道啊？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1: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

0: 给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
1: 您的意思是马成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十有八九。
1: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我他
0: 不用，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

0: 这是干什么？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
0: 是雨伦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进来，见的就是他。别，不管我的事。
2: 报告。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我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春荣真不是个东西。
2: 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海洋，
3: 哎，
2: 罗先生来了，
3: 找我有急事啊。
2: 坐下说。
3: 好，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春荣跑了，
2: 我们的人得到消息了，马春荣。 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怎么回事？根据我们的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
4: 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
2: 还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这个应该不会。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
4: 也不是他能承受的。那问题是，吴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2: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好，另外，关于马春荣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好的。
5: 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

0: 碗馄饨没？
1: 不吃。
0: 我想吃馄饨了。
1: 吃面。
0: 我就是想吃馄饨了。
1: 不吃。
0: 胡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吃一碗呗。
2: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
1: 就这样。进去看看去。走。
0: 走。还行啊。
3: 老板，哎，
4: 先生、小姐，你好。哎，要点什么？
3: 哦，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吗？我们想问问这个转让费多少钱？
4: 一个月12万。
5: 12万太贵了，8万。
6: 这是太贵了，没有。

0: 哥，龙二哥，大事儿！什么事儿？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杜凌云？
1: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
3: 什么事？
2: 有个叫龙二的找您有事儿。
3: 龙二，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这个龙二，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2: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 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让他进来。
3: 是。

0: 滚滚滚！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1: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
0: 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让您赏口饭吃。我要是收留了你。
1: 那就等于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0: 你说说，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有守枪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说吧，怎么回事？刚才啊。
2: 我的一个手下说，守枪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3: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
2: 嗯，好。
3: 啊，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1: 哪里哪里，
3: 顾先生请坐。 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1: 我得到了守枪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叶先生来汇报的。

0: 先生，您要点什么？
1: 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吧？
0: 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
1: 那

0: 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
1: 可是，
0: 如果我肯出10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
1: 10倍？真的10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哎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斧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常叔，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哦，我知道了。下次再来，好东西，慢走啊，先生。便宜点。
1: 老爷，哎，老爷。
2: 嗯，老常啊，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哎呀，老常，你有心了啊！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 容易给你带来麻烦。哎呀，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哎哎哎，老常，把这个给孟琪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孟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 带回去。
1: 哎呀，老爷，您说您们俩这是何苦呢？

0: 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
1: 老爷，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老爷，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没有底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0: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就来，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5: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优美，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
1: 我知道。
0: 优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

怎么了？没事，孟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 这么说，就是喜欢了，真羡慕。希望能跟他在一起。尤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没事，只是感慨一下吧。 对了，孟姐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哦，你小心啊。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尤美小姐，你怀孕了。

0: 涛，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1: 什么花姑娘？
0: 那个优美小姐。
1: 优美？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2: 是。
1: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0: 我懂。优美小姐，里面请。
1: 哎呦，优美，你怎么来了？
3: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1: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3: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
1: 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我就要见你。
0: 让我先想想。想什么？
1: 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哦，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但我于是竟是三嘴毛孩啊！
0: 你混蛋！

なぜだ、なぜだ、ともみ、どうしてともみ。

0: 三思。どうか私に優柔信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優柔信には指一歩触れてはならん。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優柔心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何？
2: 魏川，有本事就告诉老子，要不然是老他妈在这装模作样。于之勋，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魏川，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于之勋，你对妖妹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

0: 余団長受苦了。誰か。団長の縄を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
1: 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你。
2: 笑，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
0: 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1: 秋野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说吧。
1: 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尤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1: 成交。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1: 请。

0: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1: 哎呀，我帮你吧，
0: 哎。哎呦，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
1: 哎呦，哪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嗯，我帮你扣。真好看，来。
2: 哟，大哥。
1: 嘿，虎子。
2: 哎。哎。
3: 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
0: 你小手找座。
1: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2: 没有什么。
1: 没事。
2: 说吧。哎。嫂子。
4: 哦，江副探长，有人找。
5: 让他进来。
4: 是。
5: 请。
6: 紧急情报，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杜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4: 好，我这就去。

0: 三。啊！大哥去哪儿了？
1: 出去了。
2: 不行了，
1: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0: 我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
1: 啥？
3: 啊？这

0: 快想想去哪儿了！哦，大哥好像说去铜开银行了。哎，
1: 对对对，快带我去！走走走，快！
2: 滚子，哎，滚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1: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边。
2: 哦，行，哎。
0: 怎么了？嘿，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吧。
2: 哎，
0: 大伙呀，多吃点，难得出来。
2: 大哥。
3: 笑和一吐，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大哥，怎么办？
1: 副导，
2: 金旺，你先走。
1: 我不走，被他骗了。
0: 通知老三他们，快走啊！

0: 回来，胡子，
1: 大哥，你快走，
0: 要走一起走，
1: 走。

0: 好像手残队的，我听说当时俩拿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嗯，来，老黄头，哎，说，尸体我想带走，不是，团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带兄弟们吃点好的，
1: 不是，
0: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哎，
1: 行，
2: 走，后街。

0: 大哥，怎么样？胡子走了。大哥呢？大哥应该被抓了。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胡子的尸体接回家。
1: 二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0: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1: 秋野，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你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耗到底。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
1: 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可美！
2: 北川，口を割らせろ。
3: ご安心を先生。私は奴に最大の苦痛を与えます。

0: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1: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0: いや、まだ使える。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1: 方法とは。
0: ショーチ・アンドエウ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ドーリンウィンを餌にしてショーチ・アンドエウ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亲自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杜林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龙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叫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武玉之星。
3: 谁呀？
2: 该死的小日本！
4: 于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杜凌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手枪队。
3: 就这个事儿？
4: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4: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5: 号外号外，看到新闻，手枪队的老大杜凌云被日本人抓获。号外号外，看到新闻，
6: 手枪队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7: 处长，我想救杜凌云。
6: 啊？救他？
7: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说的倒也对，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守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
2: 好，江老弟来一下。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立刻动用我的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1: 女探长有心了，
3: 希望你们尽快把他救出来。好了，寻不放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了。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林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手枪队有没有闹钟？没有。救大哥的跟我走。走。大哥。去哪儿啊？救大哥去。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1: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着呀，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
2: 是，同归于尽。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一二八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
3: 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庆，你是要把弟兄们扔在上海滩吗？
4: 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请兄弟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
5: 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
4: 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以想得到，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
5: 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疆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
2: 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5: 那么，吴宗大后辈有什么想法呀？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哎，现在除了便衣特务，我最担心的就是于之心了。他最近不对劲儿，
6: 怎么回事？
2: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 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这个人不得不防了。海洋，
4: 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5: 如果绑在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
3: 不行，太危险了。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
5: 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啊，
3: 什么？绑架由美？
5: 二哥，
3: 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2: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 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所以。

0: 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尤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1: 要不咱直接把秋爷绑了不就完了？
0: 绑秋爷哪儿那么容易啊？尤美就不一样了。
2: 我想秋爷一定也想不到，手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1: 让人听了都丢人。
3: 哎，丢人就丢人吧，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就有人，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干等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尤美离开商行。
3: 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4: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5: 啊，你去？这合适吗？你去，
4: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你们只需要把尤美引出来就行。相信我，

0: 小姐，
1: 。
0: 梦琪，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0: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0: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0: 绑架他。你是不是为难了？
1: 说实话，江大哥，由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0: 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1: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由美吗？
0: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他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他的安全。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大哥，你放心，我们都埋伏好了，等大哥一到，我们就立刻撤退。
1: 文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2: 江副探长，北凡他们马上就到了。
1: 知道吗？
3: 老实点儿。

0: 江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你的兵好像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喝。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太喜欢，真棒！
10: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为

0: 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
6: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统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被利用的产品。

0: 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6: 对，
2: 三折，
7: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蒂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身份证。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姐，你管弄，我管哭。
1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13: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将海洋，没想到十九陆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1: 当然，
0: 杜营长，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3: 二哥。

0: 哎，战国，日本人果然没有痛痛快快的交换人质啊！
1: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但愿海洋他们能够平安的救出杜营长啊！
0: 准备战斗。

0: 無事。
1: おんじゃない、前進め。
2: 早く早く。

0: 있어따가운거고해
1: 쇼치안도에도이션이하시나나카에다스케테야게테
0: 헐하얗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一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1: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0: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杜丽明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的。那咱们还心疼吗？
2: 废话，不干掉马春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春龙出来，就干掉他。
3: 我，我能行吗？
4: 怎么不行？
2: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3: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2: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3: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2: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0: 站住！马春荣，这是个误会。
1: 走
0: 走！笨蛋，蠢货！我说我不去的，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手抖了。
1: 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
0: 那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
0: 大哥，你瞄错了。
1: 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那下次你别叫我去了。还下次？你觉得马春荣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
0: 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日本人发现你了吗？
1: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0: 那马春荣呢？
1: 这我不知道，我跑了。

0: 下水见。
1: 哎，
2: 下一个，
3: 等
4: 来。多喝点儿，
2: 金宝。倒这么点我哪够喝的呀？倒满。
5: 就是的，你这男人喝酒就得大口大口的喝，你这还没过门啊，你管上了。
4: 大哥的伤还没好利索呢，他不能喝太多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挡都跟你似的啊，那么大的一只，跟牛似的，哞。
0: 老三，嫂子说的对，少喝点。
1: 哎，金宝，
0: 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在伤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掺酒了，行吗？
4: 保证。
0: 保证。
4: 就这一次。
0: 啊。
4: 行吧，我给你倒，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
1: 倒满。
0: 对了，
4: 行了。
3: 来。
0: 我还正琢磨着呢，谢灯是怎么被日本人发现的？
2: 我也纳闷呢。我在牢里的时候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
1: 这件事儿啊，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4: 肯定不能，肯定的。
5: 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0: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1: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0: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由美来换我这招的？
0: 老三。
5: 嫂子干的。
4: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1: 你真棒。
4: 还行吧，还行。
5: 豪杰，
0: 不管怎么样，
4: 豪杰，
0: 总算是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5: 干！来。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仇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他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大哥，哎呀，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你坐，我给你冲茶去，啊，
1: 谢谢常叔。
0: 怎么样，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
1: 就是来就好。对了，由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 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2: 得到你的夸奖，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好啊，
1: 正愁没地儿吃呢。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2: 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我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1: 什么？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
2: 说的对，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
1: 龙先生，我们聊点别的吧。好啊，那聊点什么呢？
2: 聊一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没那么想过。那你就现在想一个。
1: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
3: 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
1: 然后娶一个妻子。

0: 你的梦想真朴实。
1: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0: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

0: して戦争などを。
1: 全ては帝国のためだ。我らは軍人だ。軍人の使命は戦場で死ぬことだ。北側は軍人の鏡だ。
0: 帝国のため、そんな簡単な一言で数知れないほどの善良な人々を傷つけて、それもその使命だというのですか。
1: この道理はお前にはまだわからん。北側はわかっていた。だから引けなかった。
0: おじさま、まさか北川さんの死で。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 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3: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

0: 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 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

0: 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

0: 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我第一次听到马头琴，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细腻又充满激情。我来自挪威，我中文名字叫梦华，梦想中华。真正的接触马头琴是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蒙古族音乐节，真的是一听就成瘾。高三就学中文，我们的这个学校就安排我们来一趟北京，我那时候就在北京买了一把马头琴，把它带回挪威，但是它在飞机上就断了，就用那个木雕马修的，有点的差。我在挪威就拉他，觉得还行嘛，他们觉得我拉的不好，所以人觉得哎呀，你别拉吧，找不到那感觉，
4: 胖了30多斤，这边的菜太好吃。
3: 上大学的时候就一个交换生的项目，算北上嘛，这挺好，能多点待在中国，在挪威的那个琴带回中国，在飞机上又断了。前年跟女朋友来这儿，发现哎呀，前国县不就是蒙古族文化呀什么的？
5: 匀称，匀称懂吗？
3: 所以就认识古朗老师，说教你做琴，行吧？确实想做琴，
5: 往前用手，对，别把我。
6: 他喜欢马头琴，我感觉很新颖，30多道工序吧，他把每一道工序都能掌握，让我很高兴。
3: 最难的那是磕马头，你也得非常小心，鼻子磕得太狠，鼻孔可能变得太大了，不像这马，就像个水牛还是什么。
6: 希望他就是把这项技能给他学好，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输出。
3: 做琴不仅让我了解到马头琴的文化，也让我认识到很多朋友。我不觉得我是外地，变成这边的人，拉错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玉铎，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0: 四时句号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0: 日前，吉林省总工会免费为省内新业态劳动者、货车、网约车司机、快递网约配送员等赠送一年期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人员可在线上或线下录入信息申领，保障时长自登记起有效期一年。
1: 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付医疗费，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100%赔付，如医保后自付2000元，则互助金赔付2000元；无医保报销的，自付后按80%赔付，如自付2000元，则互助金赔付1600元。
0: 近日，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三四名，
1: 墨西哥闯入前十，德国跌出前十，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位列第91。
0: 昨天，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吉林省分赛气象服务赛道初赛在长春举行。大赛由省气象局和省政数局共同举办，195名选手携39个作品参赛。
1: 赛事聚焦提高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增益作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等6个方向。通过以赛聚才、以赛兴业，挖掘优质创新项目与专业人才，引导参赛团队立足行业痛点，开展跨领域数据融合创新，聚焦成果市场化、落地转化。昨天，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
0: 这座由老工具厂房改造而成、历时1年多建成的综合性展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集品牌展示、历史传承、文旅打卡于一体，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2: 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1800平方米，由1953年始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大核心展厅。馆内陈列各年代代表性车辆150余台，整合红旗、解放、奔腾、大众等中国一汽全系品牌，完整记录从1956年第一台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红旗高端轿车、解放新能源商用车领跑全球的发展脉络。留存的老图纸、老工装、老设备等上千件珍贵工业史料，既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汽车工业教科书，也是长春这座汽车城全新工业文旅地标。
3: 我们放了50多台的红旗车，这个在品牌这个馆里头能有这么多的单一车型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根呢，其实在一汽啊，包括走过的这个一汽的正门，它也是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根。把这个根做好了之后，咱未来的中国的汽车呢会走得更远。
4: 在博物馆里呢，也看到了老一辈的一汽人在建厂和造车时候的老的工具啊、老的设备，还有老的图纸，以及呢我们初代的红旗车，让我呢感到特别的振奋和激动吧。作为一名呢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也一定会传承好老一辈一汽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5: 一汽的根是奋斗，解放的魂是担当。那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作者，会接好先辈们的这个新时代的接力棒，立足岗位啊，极致创新，极致奋斗，极致创造，助力我们民族汽车工业做大做强。
6: 新车型也挺好，这

0: 那就在有这个老的基础上，它继承传统的那一些造型的概念，发挥了红旗的特色。我感觉这一点来说，我挺欣慰的。我们车能在世界立足就不容易，在这方面我挺骄傲的。
1: 印记中国汽车，纪念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大众撞客作品展同时拉开帷幕。展览首次将撞客文化与汽车工业文化相融合，70枚印章全面展现中国一汽创业成长期、改革转型期、创新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把70年的奋斗与传承浓缩进方寸之间，让红色工业记忆可触可感。据了解，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红色工业教育基地、城市文旅新名片，已经面向全社会开放。
2: 连日来，各地坚持水退人进、边清边修，城管、交通、电力、农业等多部门联动攻坚，乡镇跨区域守望相助，全面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复产工作，全力以赴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3: 整路面转运土方，徒手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全力推进受损路基修补作业。
4: 自发组织参与抢修，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道路即将修复，村民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3: 接下来，梅河口将持续紧盯汛后恢复工作，常态化开展设施排查、农田复产指导等工作，切实保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蛟河市城区受强降雨冲击，多处市政设施受损，当地城管部门采用人机联动分段清扫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全面冲洗清运。拉网市清掏雨水井60多座，针对积水情况，施工队伍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40米，增设雨水土口。对，
5: 在蛟河市政务大厅旁鸣渠，在我身后市城管局正组织工作人员清理淤泥、疏通管网，同步修缮受损排水道路设施，全力消除积水隐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6: 对城区排水设施开展清淤整治，清掏雨水井，疏通管网。
3: 本轮汛情过后，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辉南县疾控中心开展供水设施及二次供水专项检查与水质采样检测工作，全面排查乡镇供水房、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核查设施运行，精准查找安全隐患。同时规范开展末梢水采样，对多项核心水质指标进行送检评估，并督促相关单位规范落实日常管护和消杀保洁工作，切实增强群众饮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汛情造成敦化市部分农田积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敦化市两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各村屯地块，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
7: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致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3: 安图县亮冰镇多处道路、河堤、河道在本轮汛情中受损，当地联合包保单位下沉一线开展清淤堤坝加固工作。目前归市矿屯120米损毁河堤路、碱厂村塌陷河堤已全部修复通车，布尔哈通河亮冰镇段5000米受损河道疏浚工作完成过半，
8: 出动了一台钩机、4台翻斗车、1台铲车进行修复这条归市矿河堤路，前3米10，2000多方。
2: 近日，唐南圣一农业冰麦种植基地10000亩冰麦开镰收割。
3: 广袤田野里，层层麦浪随风摇曳，两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切割、脱粒、清选、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紧实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
9: 今年使用2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场地产量约在7000斤。我们抢抓晴好天气，轮班作业，预计1周完成全部收割。收割完成后，

0: 负重燕麦草。
1: 近年来，洮南市立足西部盐碱地资源禀赋，以圣依农业为龙头企业，重点培育壮大冰麦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广冰麦加燕麦草等高效种植模式，逐步完善冰麦种植、粮食回收、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盐碱地改良、粮食提质增产、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2: 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抢抓市场有利契机，通过技术改造、精细化生产管控，推动丁苯橡胶产能效益双提升，总产量达到6.71万吨，同比增长11.39%，创下近五年生产最好水平。
3: 丁苯橡胶广泛应用于轮胎、线缆、橡胶制品等多个领域，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作为国内丁苯橡胶重点生产企业，吉林石化聚焦装置运行瓶颈，对标行业先进工艺，针对性开展设备优化升级，有效破解生产痛点。
4: 改造后搅拌效率显著提升，胶液混合均匀度达95%以上，装置运行稳定性明显增强，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
3: 在技改赋能增产的同时，企业强化全流程生产管控，通过多专业联合攻关、动态隐患排查、闭环整改消耗等举措，上半年累计解决各类机电仪设备问题58项，全力保障三套生产装置高负荷安全稳定运行，为企业提质增效、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
2: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陆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5: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珠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6: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5: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7: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5: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8: 因为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9: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5: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10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10: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11: 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5: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3: 近日，一通消夏夜活动启幕，精彩的文艺表演、非遗技艺惊艳登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持续10天，汇聚特色美食、趣味互动、精彩演绎等多元内容，构建起吃喝玩乐赏品鉴一体化夜间体验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
2: 盛夏吉林，远山为衬，碧水为底，层层青盘与粉白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清雅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1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些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0: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还有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0: 我明白。
1: 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0: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1: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0: 好。
1: 好了，咱们这个事说完了，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0: 你说。
1: 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的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秋野先生，马先生对帝国的招待还满意吧？满意啊！不过我就是觉得我那点小伤早就好了，就不想再留在这里，麻烦您再费心。哦，这么说。
1: 马先生准备要离开了，咱们之前不说好了吗？这我要想走，随时都可以。现在外面很混乱，我很担心你的安全。这次枪击事件就给我们提了个醒。还有，我们的医生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新的镇静药品，当然了。 有一点毒副作用，毒品。我们还是谈一下枪击事件吧，马先生。马先生，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
0: 于志新，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0: 开枪的是阿威。
1: 我听说那个人是围了面巾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0: 是，他是围着我面巾，但是我认得出他的声音和身形，我敢肯定。
1: 回去好好休息吧，记住以后不要乱跑。
0: 秋叶先生，您刚才说就是在我身体里那个毒品。
1: 放心吧，以后只要你听话不乱跑，所有的毒品都要解药的。
0: 啊，好，一定一定。那我先回去了。

0: 萩野さん、この方法で本当にマチュンを抑えられますか？
1: 単純に買うよりも安心できる。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
1: 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大夫，这个针能不能不打
3: 啊？不行，这是我急着所在，请你多多担待。
4: 我还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老三，接着盯着。
1: 好。

0: 秋野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秋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我这。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盐水。
3: 为什么？
2: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药品用多了，毒瘾挺大的。
3: 现在要你帮个忙。
2: 帮忙？你说。
3: 带我们混入商行。
2: 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3: 这么多年，

0: 这笔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我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
1: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是我，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刚刚吩咐，你需要加料。
2: 什么？加料？
3: 为什么？啊？
4: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料吗？为什么要加料？
5: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料？
6: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5: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处长，您这是江副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0: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疆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我宁可自杀。
1: 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儿，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
0: 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保证？
0: 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1: 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想抓于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于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还能相信你吗？
1: 能。
0: 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老二投靠了古城县。
3: 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
2: 以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省，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
3: 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2: 还有人想杀他？
3: 我得到消息，之前手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手枪队，龙二必死。而且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手枪队。
2: 就这么办吧。
3: 是啊，
4: 你做得对。
5: 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4: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
5: 那你是小瞧手枪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
4: 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之心给救出来。
5: 好，于之心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6: 好，海洋，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5: 就是这个龙二，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
1: 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手枪队记住了。
7: 这个龙二必须死。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8: 我知道，按理说他出卖手枪队，害死夏平，死不足惜。但是，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
9: 说起恨，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7: 大哥二哥，你们说的大道理我都懂，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
1: 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7: 一言为定。
2: 你奶奶的，
9: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7: 放心吧，大哥，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品牌宣传员，朗维氏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氏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 出五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

0: 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

0: 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3: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

0: 为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狮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狮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狮品牌宣传员，朗维狮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狮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狮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狮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狮飞轮表，成为朗维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找我。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
1: 是。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面子上的事儿，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抽空你到现场去看一眼。好，我这就去。
0: 海洋。
2: 现在我们巡捕房的案子，你得多尽尽心。毕竟于探长不在，我只能把压力压在你身上了。请村长放心。让。哟。 龙二，嘿，一二三四，哎，四个弹孔，真惨！不过这小子也是活该。海洋，你这是干什么？人是老三杀的，这是证据。这有什么用啊？
3: 震慑一下顾城县这条老狗，警告他别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2: 啊？哦。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2: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3: 老爷，
1: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2: 秋野找我干什么？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
1: 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2: 请秋野先生谅解。
3: 是。
2: 您这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3: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2: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啊！哦呦，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0: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了？
1: 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哦，请坐，请坐。
0: 一点小意思。
1: 秋野先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哦，
0: 您客套了。本来不想来打扰您养病，无奈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哎呀，
1: 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0: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中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不需要这么客套。
1: 是是是。可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
0: 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占领上海。
1: 看到了，看到了。
0: 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盘踞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地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通通杀掉。
1: 啊，是必须清除。
0: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那名手下被守将队杀害了。
1: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0: 找到他们了吗？
1: 现在还没有。
0: 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守将队的下落，我将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守将队。
1: 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
0: 不，我完全信得过您。守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1: 这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0: 哟西，哈哈哈哈。顾先生好好养病。
2: 副总监说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ユチシに会います。
0: 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我于之心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
0: 秋叶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
1: 少来这套！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 只能是北川，没话说了吧？我就知道你们想蒙老子了。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
2: 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你走吧，不要管我了。柳美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
3: 因为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
4: 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
5: 誰か連れてけ。彼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6: すみません、ともみさん。
5: 連れてけ。

これが最後の機会だ。大事にするんだな。

0: 半天先生，人我就交给你了。
1: 那我先走了。

0: 小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
1: 是啊，
0: 妈的，顾城县黄文轩，
2: 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有我的，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敢说不认识我？
2: 我于志新。
0: 于志新，
3: 巡捕房那个，
0: 你说呢？
2: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哎，于团长，
0: 你别急，你别急。
4: 哎呀呀呀呀呀！一家人，
2: 赶紧的，还不松绑。

0: 说你们俩真不是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
1: 旅团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
0: 行行行，别说心里话了，我走了。
2: 哎，
0: 于团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守枪队的消息。
2: 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让开！哎，
0: 你别动！顾春熙，顾春熙，
2: 老师，
0: 于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歇几天。
2: 顾春熙，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春熙。
3: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之心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要不把他放了？你不要命了？哎，
4: 老爷，您该用餐了。
2: 就知道吃，滚出去！是。
0: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要不我们把那于志新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
5: 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莫林，最近。
4: 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于探长突然失踪了。
5: 于志新，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4: 是啊。
5: 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他是怎么失踪的？
4: 我记得他可是跟守枪队有仇啊，不太清楚。不过跟守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5: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4: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5: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是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哎，这个顾城县。
4: 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莫林啊，
5: 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
4: 叔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5: 告诉巡捕房？哼。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告诉守枪队吧。告诉守枪队，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守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了吧？况且，守枪队是出了名的专杀汉奸，顾城县有麻烦喽。
6: 树叶，高明啊！海洋，班会于先生，差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野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7: 这个秋野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6: 我估计，秋野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 考验顾城县的成分在里面，秋野真是个老狐狸啊！
7: 对，
6: 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于志新是不是真的在顾城县呢？
7: 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野的后手。这样吧，
0: 于志新的情况交给我们来了解，你们做好准备，一旦消息属实了，你们再动手。
1: 那就麻烦您了。

0: 怎么了，尤美？你有心事啊？
1: 梦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怎么会这么问呢？到底怎么了，胖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你说吧，我怀孕了。
1: 北川先生，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想不到吧？优美，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
0: 于志新，是，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那，你喜欢于志新吗？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 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 我希望他活着，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这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他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0: 的消息。
1: 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
2: 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2: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嗯，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今回グーチョン支援はどうやっても疑いは取れないでしょう。
1: どう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そうだ、マスロンが渡した竜というやつは調べはついたか。
0: まだ何もないです。奴らは探偵カンパの経験を持っています。
1: どうやら我らの敵は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

0: 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哎，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1: 我什么都没准备。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了，
4: 哪一家的？什么时候够得上？
5: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3: 你有事吗？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啊！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孟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新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手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不用了，梦姐，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怎么会呢？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发誓，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幽美小姐，就在这里了。谢谢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瘸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直到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最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 我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
1: 别说了。

0: 你让我相信了。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海洋，
1: 继续说啊。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
0: 对不起啊。
1: 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很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一个好姑娘。
0: 梦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1: 我知道。
0: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1: 但你路上小心啊。
0: 好。

0: 大哥，
1: 大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观察到由美现在多次进出顾城县家，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琪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0: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1: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1: 好，
3: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有20几个护院的，10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救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2: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2: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太好了。龙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2: 龙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3: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这余志新就是被顾承宪抓起来的人。
1: 他在地下酒窖。
2: 带我们走。
0: 好。
1: 走。
3: 顾先生，我敬你一杯。
4: 来。

0: 兄弟们跟我走。
1: 走走。
0: 快。
2: 兄弟。谢谢。
3: 走吧。
1: 怎么样？
4: 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1: 好，撤。

0: 歇会儿。不行了，累死我了。
1: 还说你身体不错呀？
0: 这酒色穿上，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
1: 李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1: 李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
0: 我于日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看到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1: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儿不安全，先回不放。

0: 来人！来人！
1: 署长，
0: 怎么回事啊？听见枪声没有？
1: 听到了。
0: 赶紧带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张副探长，
2: 张副探长到医院，
1: 快
2: 快
1: 送副探长去医院。
3: 海洋，没事吧？
4: 没事。
5: 署长，
0: 你可回来了？怎么受伤了？
5: 没什么，小伤。
0: 快快快！过来坐。于探长呢？
3: 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海洋，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
3: 谢谢处长挂心，海洋一定牢记。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防患于未然。

0: ともみさん。
1: 坂田さん、何か私に用ですか？
0: 秋野さんの言葉で心を痛めているのでは？
1: 大丈夫、おじさまのせいにはできませんから。
0: 実は秋野さんはあなたのためを思っています。間違わないようにと。あなたの気持ちもわかります。東京に。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

0: 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

0: 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可以帮帮我吗？
1: 对不起，优美，我帮不了你。

0: 张副大长，您出去。
1: 带他们俩出去吃点饭，给你们带点。
2: 不用，我们不饿。
1: 没事，我掏钱。把门给我看好了。
2: 是。

0: 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
1: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0: 永远的朋友。
1: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这正是您的机会。
0: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哦，
1: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0: 那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1: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再转运到满洲国。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0: 秋野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1: 那就太感谢你了。
2: 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3: 吴处长，
4: 他的情况怎么样？
3: 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4: 什么时候能行？
3: 这个不好说。
5: 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我抱你，快转过去，快。来，伸手。
1: 金宝，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0: 委屈什么呀？这是妇道。
1: 你懂什么叫妇道？
0: 妇道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1: 那明知道是火坑，你也往里跳啊？
0: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0: 谢谢了。
1: 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大哥。
1: 哎呀，这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儿，你。
2: 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1: 嫂子，你下回记得关门。
0: 你来干嘛？
1: 大哥，你还真行啊。说正事，说正事。
3: 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0: 于志新死了
1: 啊？哎，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4: 于志新没死。
0: 没死？
4: 对，我跟吴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0: 哦，那就好。
4: 对了，大哥，银行的事怎么样了？
0: 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0: 这点咱俩想一块儿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好，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
0: 请说。
1: 万墨林，
0: 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1: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
0: 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
1: 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手枪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九牛一毛而已。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有劳您了。
2: 哎，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0: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
2: 目前没有什么发现。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0: 三哥，快还给我！先看了300多遍了，还看？我乐意我，你快还给我！你
1: 哪儿那么容易还给你啊？说句话听着。
2: 三哥，求求你还给我！
0: 求求你，
2: 这还差不多。来，嘿，给吧。
0: 哎，
2: 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1: 我不好意思啊。
2: 我告诉你，李峰。你听三哥一句话，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啊，都见不着了。
1: 三哥，你是不是想夏斌嫂子了呀？
2: 能不想吗？你说我张大气怎么也多愁善感的？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1: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3: 林峰哥，啊，咱走吧，赶紧成吧。
1: 好。
2: 哎喂，你们俩干嘛去啊？
1: 进城啊。这不是有一阵儿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用没了。走。
2: 哎喂，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1: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2: 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走走走走，
1: 走。
4: 小叶啊，
5: 雷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位是江海洋。
6: 万先生幸会。
4: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5: 坐下说，坐下说。
4: 怎么，乔爷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莫林啊，是海洋找你，让他跟你说吧。
6: 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破坏严重，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打点生意。
4: 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6: 银行。
4: 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手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手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恐怕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你海洋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这件事情

0: 我会答应的，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手枪队的朋友。哈哈，江副探长，客气了。来，坐下说，坐下说啊。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小叶，好说啊。喝茶，喝茶。
1: 包总，哎，您也来了，包总，我看看这个。哎，先生您看，对对对，
2: 坐桌。哎，
1: 老板这不错啊，
3: 上好的玛瑙。嗯，
1: 哎，老板，哎，
3: 这多少钱？
1: 2块钱。
3: 啊，客官啊，谢谢。啊，好，行，慢走慢走，好，再来再来再来。<笑>
1: 三哥，啊，
3: 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儿就你俩去忙去了，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1: 你不，你干啥去？
3: 我给小红送去。<笑>
1: 不是，人家萧红家里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2块钱的破镯子吗？
3: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
1: 这跑得真快呀，这。
4: 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3: 是，新上写着呢。
4: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5: 舒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4: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
5: 好，那我明白了。
6: 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舒爷尽管放心。
5: 去做吧。
6: 哎，这位同学，你好，跟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萧红老师在哪儿吗？
7: 你找萧红老师？
6: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7: 萧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了，应该还没走远。哦，好，
6: 谢谢你啊。
7: 萧红，萧红，
6: 周大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上次不是跟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不贵重，那个就2块大洋买的。 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7: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6: 那个，你看，我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
7: 收下吧。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好，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好，
6: 走走走，走好。
7: 行。杜大哥，还是你先说吧。
6: 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儿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你怎么会这么问啊？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我不是。
7: 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6: 那个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 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他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1: 杜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6: 好呀，走，一边走一边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啊硬拖着我去。行，当时那个
2: 五个萝卜啊。
3: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2: 等他干啥？
3: 真不等他了？
2: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去。哎，好。

0: 这个，我这两盒都装上。
1: 好。
0: 啊。就10块。
1: 没事。
2: 那是秋野吧？您看。

0: 他们还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手枪队呀？
2: 不知道，但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2: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
3: 嗯，
2: 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3: 好，我知道。

0: 别疯狗！
1: 怎么回事？三哥呢？
0: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1: 啥也别说了，赶紧救三哥，快走！

0: 老子一枪没打死你，算你命大！
1: 这样，回去先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想一想下一步的营救方案。
2: 银行的事，万先生和于先生商议过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们。
1: 哥，不好了，三哥被日本人抓去了。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秋野了，三哥非要刺杀秋野，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日本人给抓了。
2: 这个孟正飞，
1: 怎么办？你俩快想想办法呀，
0: 大哥。
3: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才能把老三救出来。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4: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6: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吧。
8: 只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还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
3: 工厂啊，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 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我也是，
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
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王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2: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 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4: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0: 家，谢谢大家，
1: 我们来了呢，
0: 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来来。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0: 每天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傅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 飞冲天，

0: 请坐。您请喝茶。嗨，其实我跟秋野先生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吴处长，我们抓到了手枪队的副队长张大器。哦，怎么，很吃惊吗？啊，没有。张大器此人多番杀害日本侨民，可谓是作恶多端，罄竹难书。
1: 吴处长，我想请问，如果你们巡捕房抓到了，会怎么处理？当然会明正典刑。吴处长，果然是心怀正义啊！好，那我也就不藏捏了。我们决定把张大器 交给你们巡捕房来处理，由你们对他进行审判和定罪。不过，鉴于巡捕房以往不佳的表现，此次我们将派帝国的军人进行全程监护，直到行刑完毕。希望吴处长不要拒绝啊！
2: 首枪旅副营长张大器将在今日执行枪决。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看看今天的报纸。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好啊，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林长王，
3: 快过来坐。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
4: 看了。
0: 有什么想法？
4: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
0: 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1: 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4: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0: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出张大奇？
4: 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
0: 海洋，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哪。啊，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4: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
0: 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
4: 好，
2: 注意了。
5: 好，穆林。
2: 最近我得到消息，古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准备转运到伪满洲国。同时，他在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势力扩充得很大呀。
5: 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
2: 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5: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古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古城县就这么做大。
2: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5: 不，咱们不能出面，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2: 但是张大奇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5: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6: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2: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6: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2: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李延航的事儿。
7: 啊，
6: 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7: 是啊，乔宇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6: 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引你们上钩，而且还委派顾城县押运战略物资到伪满洲国，这和张大器的枪毙事件都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8: 龙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城县的物资劫了。但是现在，
6: 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守相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8: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守枪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
6: 哎呀，
8: 龙先生，我先走了。

0: 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就有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1: 李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3: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1: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骨子结了。坐，说说看。
0: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0: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构成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4: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0: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顾先生，坐吧。李学堂，有什么事吗？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1: 两个人才？
0: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1: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就把他们叫。

0: 见过顾先生，见过顾先生。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1: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
2: 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3: 请顾先生吩咐，
0: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1: 请顾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0: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带活动经费，每个人赏10块大洋。
4: 多谢顾先生，
1: 谢谢顾先生，
4: 多谢多谢。
5: 行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手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了，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留给你们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
2: 。
1: 吴处长，犯人就交给徐虎豪了。转告大柱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2: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善事。

0: 当个董事了不起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处长，你息怒。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了。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的。
1: 好，必须要让小日本他们好看。
2: 会的。
1: 对了，于探长醒了。
2: 哦，那可太好了。

0: 你们俩醒了，于大大，吴处长看你来了。
1: 老于，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这怎么回事啊？
0: 他刚醒，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1: 老于，什么事儿都别想，啊！

0: 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1: 烫好了。
2: 擦干净点，上次擦的不干净。
3: 是是是，
1: 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2: 让大哥他们怎么样？

0: 小姐，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
1: 首枪对张大器，明日必枪决。您是说？
2: 心吗？
3: 担心什么？张大器要被处决了。
2: 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会去救他。
1: 你能不去吗？
2: 那是我兄弟。
1: 可是会很危险。
2: 那是我兄弟。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张大器马上就要被枪决了，这事儿你知道？啊，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所以处长想搭救张大器，对吧？
1: 聪明啊！
0: 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
2: 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3: 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
2: 这事儿简单，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嗯，让兄弟们做好准备。
5: 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6: 好，
5: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6: 放心吧，哥，那我走了。
5: 去吧。
7: 二哥，我去了。
5: 去吧。
6: 海洋，
8: 我不放心的，来看看。
6: 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9: 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8: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9: 一定。
8: 霍先生，
9: 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不就是很正常，要不就是隐藏的太深。
8: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的告诉你，他有问题。
9: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8: 是，我知道了。
9: 阿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8: 是。
9: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8: 好，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9: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
8: 我们不用担心。
9: 但愿如此吧。

0: 谢谢长叔。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常叔，您说什么呢？小姐，你和江先生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
1: 给你们牵牵红线，
0: 常叔啊，
1: 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

0: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要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1: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
0: 小姐，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田先生。
1: 吴处长，您这是？
0: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1: 我看就不必了吧。
0: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1: 既然吴处长要求。

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0: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

0: 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 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干嘛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7: 是吗？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 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

0: 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

0: 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3: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
4: 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5: 神雕侠侣也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6: 你演的个屌！
7: 集合啦，
2: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8: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2: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9: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帆帆，最近听说了吗？现在流行反向旅游，天越热啊，越往东北跑。哟，
2: 这可真叫懂行啊。嗯，咱们大吉林的夏天哈，主打一个反卷，不用挤着排队看天池，吃美食也不涨价，连太阳都温柔的像开了柔光滤镜一样。
9: 那可不嘛，咱们吉林夏天的魅力哈，可远不止这些，还有清爽的微风，清新的空气，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啊。
2: 没错，今天就带朋友们走进大吉林丹顶鹤的故乡向海，一起感受那儿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9: 摄影爱好者、观鸟迷们要注意了，想要邂逅生态奇迹，定格自然之美吗？那尽管直奔向海，当别处还在四处寻觅小众秘境，这里早就是丹顶鹤的故乡，候鸟迁徙的天堂。
2: 是的，放眼望去，芦苇荡，无边无际，湖泊星罗棋布，丹顶鹤在岸边优雅的起舞，白鹤成群在天际翱翔，随便按下快门都是能拿得出手的好作品呀。
9: 说的一点也没错哈，景区里呢还建有湿地博物馆，带娃来了解生态知识是再合适不过了，别提多有乐趣了哈。逛累了还可以到当地的农家院品尝全鱼宴，湖鱼肉质肥美，完全是大自然馈赠的舌尖美味啊。
2: 好啦，各位朋友们别再犹豫了，向海自然保护区就等你亲自来体验，在大自然里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来感受吉林大湿地这独有的动人风光吧。
10: 咱们俩结婚7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
3: 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
10: 你还要点脸？哎呀，
3: 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不信？那大伙儿我就照顾照顾，我就加了2天班嘛，听明白了吧？
10: 我听明白了。
3: 老婆，你终于明白了。
10: 咱们俩结婚7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7年了，所以你就……哎呀，
3: 7年了，我一点不刺挠。
10: 你不刺挠，你挠什么？
3: 3天没洗澡了。你呀，别这么刨根问底的，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比知道更好。好奇害死猫。
10: 行，你不说是吧？嗯。这辆车你也别待着了，车钥匙交出来。哎呀，
3: 也没有钥匙，也没有车。
10: 这不是车是什么
3: ？It's my home。这有 water，喝吗？嗯。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
10: 行。这是你的 home 哈，
3: 对，
10: 这又是你家的啥呀？
3: 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哎呦，
10: 还能扫码呢？
3: 可以呀，扫码就走。
10: 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
3: 大可不必，喝
11: 喝，包来了，嗯，趁热吃吧，老热乎了。哟，我嫂子也在呢。啊，
3: 是。
11: 可以可以，先吃吧。
3: 我不饿。啊，
11: 你不饿了吗？
3: 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 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
11: 嗯，太感人了。嗯，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哦。哎，但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
3: 你吃完了。
10: 舒良。嗯。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
11: 没有啊，谁说的？
3: 包着说的。
10: 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11: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10: 那他去哪儿了？
11: 他去哪儿？我这吃个包子吧。
3: 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时候。
10: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3: 不是不是，谁都不说。
10: 来，包子吃，吃饱他我走。
3: 不是媳妇儿。
11: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3: 我能跟她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11: 谁呀、啊？
3: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11: 这事儿挺八卦呀。那你初恋？
3: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11: 你初恋你给签的，她老公呢？
3: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11: 这不好解释哈。
3: 更小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却黑却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11: 哥，嗯，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10: 你说什么雪？啊，
11: 我说雪花圆圆，初恋是小芳。
10: 来来来，舒良，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11: 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10: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3: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呦，你看那小样，哎呀，
11: 挺好、啊。
3: 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你看，
11: 接了啊。哎，
6: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12: 你谁呀、啊？
6: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0: 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1: 就骗你点奶粉了。
2: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1: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0: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2: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1: 接，
2: 接了。
3: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2: 让你哄呢、啊哎，哄哄啊！哎呀，
0: 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哦，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不哭，
2: 哥，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0: 啥玩意儿啊！你拿的，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儿子，不哭啊！哎，儿子不哭，儿子
1: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嗯。
2: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呐！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1: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0: 不是，
1: 不要脸，
2: 臭不要脸。
1: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0: 别呀，媳妇儿，
2: 上哪去？
1: 法院。
2: 上法院干啥去？
1: 离婚。
2: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0: 你以为呢？
2: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1: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2: 没有啊。
1: 你成家了吗？
2: 没有啊。
1: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2: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0: 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1: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2: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
0: 接。喂。
4: 喂，你叫宋小宝吧？
0: 对，你谁呀？
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1: 你看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0: 一点不羞愧。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2: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0: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2: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
4: 别动！
2: 你谁？
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2: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
4: 你是宋小宝哈？
0: 对呀、啊。
4: 事儿是你干的哈？
1: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2: 哎。嫂子，这个时候
1: 你可以跟我说。
2: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
0: 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老范，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4: 你叫宋小宝，
0: 问三遍了，我是。
4: 事儿是你干的。
0: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4: 我想把你怎么着？ 我还能把你怎么着？谢谢呀，大哥呀，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啊，何况再亲一口呢？哎
0: 呀，不是，
4: 恩人呐，大哥，
0: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4: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她，陪伴她，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1: 理解。
0: 这就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
2: 啊！
1: 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3: 他又怎么了呀？
1: 我都不稀得说。
3: 太好了。
1: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3: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
1: 哎哎，
3: 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1: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3: 是是是，
1: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3: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1: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
3: 哎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1: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3: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1: 行，来一个吧。
3: 哎，不不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不是，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3: 不是，不是二叔。
4: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3: 办不下来。
4: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3: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4: 这就对了，
5: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1: 那可，
5: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1: 是呗。
4: 哎，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5: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1: 是
5: 啊，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3: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5: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
3: 好。
5: 阿福啊，来一下。嗯。
6: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3: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6: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5: 哎，你看行吗？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5: 哎呀，别听你二十了，小姐看看，那确实胖了。
4: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
1: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3: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5: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4: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3: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4: 啥意思？
5: 啥意思？
3: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5: 混得不好啊？
3: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

0: 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1: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1: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1: 餐饮、
0: 盖饭、
1: 物流、
0: 送餐。
1: 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2: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2: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2: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
3: 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这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2: 呀，心脏！
0: 爸，哎，
4: 贾六，贾六，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4: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4: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
0: 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2: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4: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2: 哎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4: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2: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4: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2: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4: 他小婶啊，帮帮他。
5: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6: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6: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5: 哎，你说我天！哎，
4: 成了，
5: 你看行吗？
0: 不行！啊，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4: 哎，贾玲儿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0: 贾玲儿，
4: 你闺女，哎
0: 呀，爸，
5: 哎呦天哪！哎呀，
4: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5: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2: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4: 进屋。
0: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啥话呀？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哎，饼儿，刚才给朋友们介绍了我们丹顶鹤的故乡象海，那接着再给我们说说象海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和美食呗。
1: 说到美食啊，象海的烤全羊那可真是一绝，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配上当地特有的调料，那味道别提了。还有哈，他们的手抓羊肉也别有一番风味，肉质细嫩，口感鲜美，吃上一口就能感受到象海这片土地的淳朴与热情。
2: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看来象海真的是一个宝藏地方呢。
1: 那可不嘛，要是有空啊，真得亲自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那里的好风光啊。
3: 今天呢，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还是她的生日。哎，我呀，找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庆典公司，我要搞一个特别盛大的庆祝活动。主要是钱我已经掏了。
4: 小江啊，你让我很失望啊。
3: 怎么了？
4: 你不光到医院要看你的手，你还得看看你的脑子。
3: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媳妇就嫁给我了。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像样的求婚仪式，我今天我想补偿一下她。哎
5: 呀，太感动了。
4: 是吗？
3: 是啊。
6: 那也得上医院啊。
3: 不行，你庆典公司马上到了，你待会儿。
6: 哎，你们不是来玩剧本杀吗？
3: 对呀。
6: 你赶紧找个本子把它掩盖过去。
3: 对呀，找本子不就完了吗？
4: 对，你们既然来玩剧本杀。
3: 是，
4: 有了啊，咏春叶问的剧本。
3: 我来个叶问。
4: 你来被叶问打断胳膊的那个内奸。
3: 不是老高，咱不玩拳脚的呢，
4: 来个浪漫的。
3: 好的。
4: 神雕侠侣。哎呀，
3: 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4: 你演那个雕。
3: 不是老高，我虽然是胳膊坏了，但我多少还是个人吧。咱找个人的剧本不行吗？
4: 人的有了，瞎子比黑头。
3: 我怎么就这玩意儿算人？
4: 哎，是坏人也行。同志们，看看，是不是很自然呀？有一种残缺的美。
3: 不是老高，咱能不能整一个经典永恒接地气的呢？
4: 经典的啊，炊事班的故事呀、啊！哎
3: 呀，这对了，炊事班的故事我熟啊，是不是？
4: 小强，我跟你说啊，我根据炊事班这个原先故事，我又写了续集，
3: 真的。
4: 你看，这是我抄的剧本。
3: 你还整剧本了？
4: 有剧本了。
3: 我看看，
4: 我看看。哎呀，
3: 老高，我跟你说，炊事班这事儿，我跟你说，我老早就想整了。你可写。你就写个标题呀、啊，老高。
4: 有标题足够了呀！啊，我这满肚子的腐稿啊！我一旦酝酿成熟了、啊，下笔如流水。哎
3: 呀，太好了，老高。那这样，你待会儿你把你肚子中全留给我，行不行？啊，但有一点，千万不能让我媳妇知道我手坏了，不然的话，她让我去医院检查，那我啥好事不都泡汤了吗？是不是？
4: 你放心啊，能扑啦不离。哎呀，
3: 太好了，
4: 我现场给你写本子，
3: 现场写。
4: 对。
7: 哎呀。哎呀，
4: 来，
6: 江，
3: 杨儿在这儿呢。
6: 江，哎，
3: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战友老高，那个是嫂子。
6: 大哥好，嫂子好。哎呦，弟妹，这长相这身材真带劲啊！
3: 是，对，我接着给你介绍啊。这儿呢，就是老高他们开的沉浸式剧本杀民宿。啊，
6: 所以你已经装扮上了哈，不等我呀。
4: 哎，弟妹。这是你的装备，
3: 对，这是
6: 我的，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我演啥呀？
4: 你演一条美人鱼。剧本就叫炊事班的美人鱼，在炊事班工作多年的小江遇到了前来报恩的美人鱼，因为他当初呀把你从你的死对头胖头鱼嘴里救出来了，英雄救美人鱼。
3: 这都啥奇葩故事。

0: 故事傻子都不能信呢，
1: 这故事太精彩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型科幻情感浪漫情景喜剧吧。
2: 对对对，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0: 我也想不起来呀、这
1: 弟妹这品味很独特呀。然后呢，
2: 你们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天呀、就是跳舞拥抱跳舞。
1: 好啊，亲爱的，来吧。
3: 干啥呀？

0: 疑难杂症，
1: 疑难杂症
0: 就是这个右手啊动不了，只能指向前方正。你看，
2: 不是那个老高，这是人能得的症吗？
0: 能。
3: 这剧情全是漏洞啊！
2: 是啊，
3: 这剧情太感人了。江，哎，过来，嫂子，机会难得，给我们俩合张影吧。
2: 啊，对对对，
3: 来
2: 合张影，
3: 比个心。这么没默契呢？抬手。啊！哎呀，你干哈呀你？
0: 弟妹，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心太常规了，太俗套了，咱们来个呀与众不同的啊！听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着，小臂向前看齐，哎，很有造型感吧？
2: 还真是。
3: 太有意思了，还有别的吗？哎，可以俯卧撑，
0: 这俯
3: 来吧，
0: 我这叫卧俯。
3: 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再推进一下剧情啊？
0: 哦，对对，哦，接下来的剧情
1: ，
0: 就是你杀死了胖头鱼死对头，
1: 这杀胖头鱼了，
3: 怎么杀的？
0: 直接放到铁锅里炖了。再加点人参，
1: 加人参，
0: 加，咱们架锅，烧油，
1: 架锅。
3: 行了，那个，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0: 弟妹，谁当普里斯？
3: 赶紧上医院吧。
1: 不行啊，时间来不及了，这庆典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
4: 江先生在吗？
1: 在呢。
4: 江先生，哎呦，江先生你好
1: 。
4: 门预定的气氛团队，这个是您的专属剧本，来您抓紧看一下吧。
1: 我看一下，
4: 看完了是吧？来，咱们预备一下子，准备了啊！
1: 还没看完，
0: 怎么回事？
1: 行吧，那个，杨，你听我跟你说。

0: 晚上就开开业大吉啊？啊，不是，我找你们来是开业大吉来的吗？我找你干啥玩意？我跟你说，退钱啊，退钱，不给你钱了。
1: 哎呦，对呀，说不好意思啊，整错了，你订的是一首歌。
0: 对嘛，我订的是一首歌。杨，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卖我的爱，
1: 又又
2: 逼着我离开。
3: 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话呀。
0: 我想跟你说啥了？
4: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里掉下来。又又
0: 老高啊，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不行？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你们唱这玩意儿
3: 啊？纪念日？这是你为我们结婚纪念日做的准备？
5: 纪念日是这个歌。
0: 杨，纪念日快乐！十年前。我啥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6: 我愿意，
2: 我愿意，
0: 不用再愿意了。
3: 我愿意。
0: 杨，
3: 江，
0: 花，
7: 我帮你啊，
0: 借着
7: 我帮你，
0: 杨儿，
3: 江，
7: 我帮
0: 你，这，
3: 你干啥呀？你给我过来！
7: 不是，
3: 谁让你过去的你？
7: 他不是胳膊坏了吧？啊，
3: 胳膊坏了，你咋了？
0: 我，哎呦，
8: 弟妹呀，小江他胳膊受伤了。哦。他为了跟你办这个仪式，就没去医院。嗨，你傻不傻呀？
9: 傻。
3: 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看那儿。
10: 手牵手，哎呀，
3: 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和你在一起的这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十年。我还想再跟你过。

0: 啊不，20年，50年，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2: 皆大欢喜了啊！啊，咱们赶紧去医院吧。
1: 啊，去。哎，老高，我这胳膊好像好了，不用去医院了。
2: 你不用去，我去了。
1: 啊，你咋的了？
2: 我这胳膊动不了了。啊，我这为你上蹿下跳的，可能杵着了。哎呀，我哪知道外伤也传染呀？哎呀，赶紧去医院吧，行不行？
1: 你拿着这个，赶紧去医院。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姐，你管弄，我管不了。
3: 刚才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1: 我愿意。

0: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二三。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陕西体彩助力西安公安平安社区型活动顺利开展。近日，西安公安在未央区盛荣广场开展西安公安平安社区型活动。陕西体彩同步开设了世界杯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宣传专区，向过往群众展示了中国体育彩票各级公益金的使用情况，同时邀请民警同志就世界杯期间高频出现的诈骗陷阱向公众进行了深度讲解。此次警彩联动宣传将反诈普法、责任彩票、理性购彩、公益公信宣传与世界杯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群众防骗意识，让群众了解到体彩公益金使用情况与责任彩票建设成果，展现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形象。
1: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幸运，和懂你的人一起分享快乐，和爱你的人一起分享爱与幸福。中国体育彩票，分享你生活中的精彩，相信自己，顶呱呱。
2: 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0: 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他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贵阳乌当区，一个大山深处的小伙子也有他关于体育的故事。小鱼是一位狂热的篮球迷，对他来说，能够和朋友们在正规场地酣畅淋漓地打上一场球，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份期待。
1: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篮球，遗憾的就是

0: 在自己家乡打一场正规的篮球赛都是一个梦想嘛。
1: 而让小鱼没想到的是，今年七月份他回到老家，发现一个惊喜正等着他。
2: 去年在上级单位的关心指导下，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我们以七月份开始建设这便民健身广场，九月份完工。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我们一个文化体育的一个阵地。
1: 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群众体育设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你肯定在各个小区和公园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和群众体育设施，但是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运动广场。
0: 里面有一个很正规的篮球场，然后还有羽毛球场啊、乒乓球台啊，还有很多健身器材。我小时候的小小篮球梦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1: 一个好球，亦或是一段精妙的舞步，伴随着呐喊声、加油声和音乐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出喜悦。
2: 现在每天我们这个广场聚集了很多的群众，让我们感受到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助力了我们群众体育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展，
1: 收获了丰富快乐的时光，助力平凡生活的梦想。

在静谧的森林中，一个灵巧的身影悄然闪现，他就是著名的好奇宝宝桃。他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傻狍子。遇上不明动静，狍子常会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看似犯傻的举动，其实是他精明的风险评估策略。花几秒判断，能避免不必要的狂奔。一旦确认危险，这位深藏不露的跑步高手便会奋蹄疾驰，瞬间消失。作为生存大师，狍子还深谙变身之道。夏日赤棕青装，冬日灰白厚袄，完美隐身于四季流转的背景中。而他那新型的白色臀部更是多功能设计的典范，平日是优雅点缀，危急时则瞬间炸开，成为向同伴传递信号的闪光警报器。这里是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狍子作为森林生态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是顶级捕食者的美食来源，更是衡量森林健康的活指标。它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与速度，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网络的平衡与活力。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汛期以来，我省降雨偏多，雷雨天气频繁。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天空呢将继续上演晴雨交替的戏码。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长春、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天气将导致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提醒往来司机师傅驾车时呢应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近期气温多有波动，早晚温差较大，大家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吹空调应适度，谨防着凉感冒。公众需密切的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常备雨具。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转小雨，22到30度。松原阴转小雨，23到30度。四平阴转小雨，23到30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吉林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汪清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榆树雷阵雨，21到31度。大安小雨，23到30度。龙井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长春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3: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洪灾的挥发河、牡丹江、嘎压河流域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民查暗访吉林省见面会在长春召开；
1: 洮南万亩冰麦开镰收割；
0: 各地多措并举加快汛后恢复重建。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视察，足迹踏过黑土地，走进社区里，驻足展馆间，深入企业中，为吉林振兴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留下催人奋进的殷殷嘱托。六载砥砺深耕，六载实干笃行，吉林省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促发展，在黑土地保护、社区治理、工业创新、红色传承、产业升级等领域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新贴心的民生温度，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
1: 沃野藏粮，初心护土，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重大使命。盛夏时节的梨树县，万亩良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田间，深情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守护好珍贵黑土地。六年来，当地始终坚守耕地保护底线，持续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梨树县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5%，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超290万亩，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梨树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实现21连丰，以稳稳的丰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 六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种植生产首位，坚持呢秸秆覆盖还田，有效地遏制黑土流失，培肥地力。现在每公顷通过结本增效，最低能节约成本1500多元，单产提升8%以上。
1: 粮食丰收，筑牢发展根基，精细治理，温暖万家民心。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六年来，长山花园社区牢记嘱托，深耕细作，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织密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便民服务链条。社区搭建4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
3: 因为群众的需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这个周边2公里之内没有银行，那我们就积极地联络吉林银行，还有农行、ATM 机，建立一个金融服务站，好多的路面啊、下水管网，还有我们的飞线规整了，居民有呼声，我们就有应声，服务群众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1: 民生底色持续擦亮的同时，吉林牢牢把握老工业基地振兴核心，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六年来，中国一汽坚守自主自强初心，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断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从国内首颗车规级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成功落地，到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实现量产，再到灵犀座舱斩获行业重磅大奖，一系列创新成果接连落地。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超40000件，以硬核科创实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助力吉林老工业基地彻底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华丽转型。
4: 2020年7月23日，总书记呢到一汽来视察，要求我们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固态电池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我们做了一些展示。我们也希望呢，持续的在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做更好的集成，让我们的红旗产品呢，更能够满足市场、满足用户。
1: 四平战役纪念馆深耕红色文化传播，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教育活动，年接待游客突破63万人次。长春新区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精准布局卫星应用、创新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持续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生态，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在吉林调研考察，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如今的吉林大地，每一项突破、每一处蜕变，都是吉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更是白山松水间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印记。站在全新发展起点，吉林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担当作风，持续深耕振兴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奋力谱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7月20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洪灾的挥发河、牡丹江、嘎压河流域，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及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辉南县团林镇河堤永康段、朝阳镇七孔闸排涝站、国504铁路桥涵、挥发河堤、牡丹江堤坝治理城区段，胡玉婷实地检查堤防运行、洪水防御等工作。他指出，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防汛工作实现3零2无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前仍处7下8上关键阶段，各级干部要发扬持续作战精神，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规律认识，吸取经验教训，抢抓时间窗口，补上弱项短板，确保安全度汛。胡玉婷强调，要强化水利工程作用，坚持科学蓄泄调峰，有效治理管涌脱坡等风险。河流转弯处、迎水面、低洼段等薄弱点位，要落实子堤修筑、护坡加固等工程措施，有效应对后续洪水。行洪桥涵要前置清障机械，及时疏通河道，关键点位要部署强排装备，保证退水能力。在梅河口市、敦化市城区内涝点，胡玉婷实地检查排水清淤恢复工作，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和社区干部。他强调，要加快积水强排，剖析内涝成因，补齐薄弱环节，有效防范长时间内涝。要抓好消杀防疫，严防次生灾害，要倾听百姓诉求，用心用情，保障基本生活，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在辉南县新立村、城西村、敦化市河东村、汪清县双河桥、凤林村、春河村，胡玉婷与村民面对面交流，了解村屯受灾、农田自涝等情况。他强调，当前山体溪水饱和，要严防地质灾害，加强山脚、山洪沟等危险区域警示提醒，确保群众安全。要抢排田间积水，落实一喷多簇等田间管理措施，抓好病虫害防治，确保秋粮丰收。要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入户帮助群众排水清淤，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要及时开展道路修复、堤坝加固，加快损毁房屋修缮重建，完善大型牲畜转移避险方案，落实保险理赔，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在敦化市沙河岩中学安置点，胡玉婷看望慰问转移群众，查看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情况。 他强调，要落实好安置点管理服务措施，确保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医，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群众心上。在吉林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梅河口市三达水务有限公司、铁东变电站，胡玉婷实地了解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组织生产自救，及早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他强调，要树立防汛是常态思想，对企业集中区、重点基础设施、高价值设备落实防汛应急排水设施，以有效举措应对极端情况，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各级政府要与企业共度难关，制定专项政策，积极推动保险及早赔付，提供融资服务，支持企业恢复生产，发展壮大。洪庆参加活动。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21号至8月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对吉林省开展三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2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长春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做了表态发言。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将把接受考核巡查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把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贯穿到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小单元，认真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全面做好配合工作，无条件开放所有点位，无保留提供全部资料，确保工作顺畅开展，第一时间认领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严格过程管理，直至整改消耗，切实把明察暗访成果转化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实际成效，坚决守护好全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吉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以来，永吉县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牢牢把握为民造福工作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实事，紧盯发展短板，纠治作风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在永吉县政务大厅医保办事窗口前，群众正在有序办理医保参保、报销、变更等相关业务。大厅窗口服务规范，办事流程简洁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成为永吉县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民生服务的生动缩影。
5: 通过推行全程网办、一窗办结、上门代办等服务模式，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和企业办事，把医保惠民服务做实做细。
1: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破解群众办事难题，永吉县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体系，线上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线下实行一窗受理及时办结。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和企业的特殊办事需求，窗口常态化提供预约办理、上门代办等专属服务，累计开展便民服务30余次。永吉县通过意见征集、入户走访、信访接待等多种方式倾听民生、化解民忧，卫健部门对收集上来的群众意见实现全部办结落实，民政部门依托信访接待日制度精准处置回应群众各类诉求，所有问题均闭环办结落地见效，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永吉县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对近年来重点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内容、计划工期、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全县2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牵头定向推进，紧盯经济发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破解发展难题。
6: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实干的主线，围绕产业发展、民生提质、基层治理等方面攻坚发力，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让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及群众、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1: 近日，洮南圣一农业冰麦种植基地10000亩冰麦开镰收割，广袤田野里层层麦浪随风摇曳，两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切割、脱粒、清选、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紧实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
7: 今年使用两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场地产量约在7000斤。我们抢抓晴好天气，轮班作业，预计一周完成全部收割。收割完成后，负重燕麦草。
1: 近年来，洮南市立足西部盐碱地资源禀赋，以圣一农业为龙头企业，重点培育壮大冰麦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广冰麦加燕麦草等高效种植模式，逐步完善冰麦种植、粮食回收、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盐碱地改良、粮食提质增产、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0: 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号，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8: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在定，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

0: 及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1: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村支书于雅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2: 就来家看看，现在看打好了吧？
3: 打好了。
4: 丁旺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俺俩还不能做饭，我心脏不好。
5: 遇到啥事就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那个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1: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值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6: 现在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为了下一步汛情做好准备。
1: 连日来，磐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养护工人80余人，大型机械12台下沉黑石镇磐双县区域，对12.8公里受损道路淤积沟渠昼夜抢修，疏通堵塞边沟，修复破损路肩，及时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王清县机关乡组织抢险队伍支援大型沟镇大石村，4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钩机、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7: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8: 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1: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9: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套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1: 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墓石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10: 孩子呢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9: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们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
8: 今天第7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竞赛以技能筑梦、匠心同行为主题，结合残疾人就业市场需求与国家职业标准，设置了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服务类5大类，共1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用实力诠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最终长春市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
11: 通过参加这次大赛，让我感受到残疾人被尊重、被平等对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平等共享，更好的融入社会，提升技能。
12: 学习到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也看到了其他的残疾人身上的闪光点。
13: 本届竞赛呢，既有非遗传承类的赛项，也有呢围绕 AI 科技等新兴领域和这个生活保障方面的新兴赛道。残疾人在学习掌握新兴技术的同时呢，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也促进了他们的生活的改变。
1: 7月22号，以土壤健康与食品安全为核心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在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举行。相关专家学者围绕黑土保育、气候适配、粮油全链条安全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现场发布了升级迭代的梨树模式3.0版，并进行了落地黑土地食品产业产教融合战略合作签约。
8: 近日，中国油画名家笔下的长白山活动启动，活动为期10天，近100位老中青著名画家齐聚长白山，走进美人松雕塑公园、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长白山自然博物馆等自然与人文景观，以画笔描绘北国风光，用艺术视角展现长白山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景区家庭卫生间设置情况，敬请关注。
1: 盛夏时节，清风漫过辽阔原野，草木葱茏，繁花盛放，书写着吉林夏日的盎然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六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六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没有别人了。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1: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将来什么时候够得上？
5: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8: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9: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

0: 是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 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7: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3: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和 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挂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3: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七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3: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3: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3: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抵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两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这台气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气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830万。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气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气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办的活。
1: 你得有点说法。
2: 老秦，
3: 我打电话让小叶叫庄先进了。哎，
1: 庄叔，你来了。
3: 那在这儿呢。为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2: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1: 黄厂长，
3: 你冷静点，别吵吵。
1: 哎，厂长，
3: 庄叔，
1: 嗯，
3: 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1: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但是呢，我觉得咱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4: 你还去现场看看，显着你这张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说。

0: 我们不会轮到你，黄振涛。
1: 啥？
2: 邓叔，以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轴瓦的问题吗？
0: 那肯定不是，它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2: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啊！
3: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4: 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5: 走，庄师傅，
4: 来，
5: 您来一个解解渴。哎呀，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4: 回去也是干着急，
5: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6: 贤弟出来了，
7: 兄弟，慢点啊，
6: 慢点，拿着，
8: 来，给我，
7: 来，慢点啊，来，您拿着这个。
6: 哎，好嘞，
5: 跟熊瞎子似的。
7: 慢点。好嘞，
5: 什么情况？
4: 庄叔，先喝口水。周瓦没有问题吧？
3: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飘了，你看不见呀？
7: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3: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
9: 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10: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9: 你干啥的？
10: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9: 我以为你捣乱呢。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陪你。
10: 下去看看。
11: 别老热了啊！有把握吗？
3: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
5: 行。哎，
4: 转眼间，
12: 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3: 你不喜欢吃是吗？那咱就吃呗。
12: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3: 啥大事啊？
12: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3: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12: 真的？
3: 啊，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吧，使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是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是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12: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3: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12: 那当然了。
3: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12: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3: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12: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3: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12: 肚子有点不舒服。
3: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
13: 哎，有人吗？哎，有人吗？
14: 谁呀？
13: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14: 不能问，
13: 不是那个你老贾，你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14: 谁都不好使。
13: 你是人吗？你是人贩，你不干人事啊你？

0: 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1: 不行，那样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0: 能行吗？
1: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0: 不用不用，啊，快点吧。哎。
2: 嘿，没上锁呀。啊。进去就是啊。

0: 哎，你干什么？
1: 哎，不是你，
0: 我慌不择路了。
1: 嘘，
0: 走，咱原路返回。
1: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0: 看，咱随便看啊。

0: 什么？
1: 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嗯，
0: 你跳的那个荷花舞，
1: 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0: 就是在这儿。
1: 哎，你再跳一个呗。
0: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1: 不是，你看多难得，
2: 今儿没人，对吧？随便，多好，
1: 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什么呀？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有病吧你？
2: 接一下。
3: 你好，哪里？
1: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3: 你哪里？
1: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3: 你谁呀？查岗呢？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3: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这是
2: 谁呀？
3: 不知道，我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我咋感觉这声儿这么耳熟呢？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啊？
3: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儿？
3: 黑到了，真是。
4: 天师傅，水车到喽！
5: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哎，哎呀，
6: 好，慢点，慢点。
1: 崔师傅，
7: 哎呦，小苏，
1: 你这两天看到张先进了吗？
5: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
1: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5: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1: 没有，
5: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1: 我随便问问的。
5: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8: 哎呦，你找谁呀？
1: 师傅你好。
8: 你好，
1: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8: 在，跑到拉稀，今日没上班。他就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了，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8: 哦，好。
1: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8: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啊，师傅。
8: 啊，慢走。
1: 谢谢。
8: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哦，
8: 啊好，
1: 谢谢师傅。
8: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2: 不是他人呢？
8: 走了？
2: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8: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2: 不是那他咋样了？
8: 咋太辣了？啊！哎呀妈呀，这巧，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2: 这啥药？你吃过呀？
8: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2: 哎，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儿，
8: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8: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2: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8: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梗梗的，一百个不服，一千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
2: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8: 呦呦呦，这才哪到哪儿啊？还两口过日子？
2: 又来了！
8: 哎，把这药吃了。
2: 躲开，躲开！哎，
9: 小曼，哎，
1: 你病好了？
9: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1: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哎，
9: 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1: 去哪儿啊？
9: 我送你回家呀。哎，
1: 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9: 咋了？
1: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9: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 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1: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9: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要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叶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
1: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9: 一起生病嘛，
1: 有什么可美的？
9: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啊。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那不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1: 这一撇儿都撇得扁扁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那更得鸡飞狗跳。
9: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1: 孩子那一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1: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9: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回来，过来。
1: 妈，哎，哎呦，哎，中山靖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9: 哎。

0: 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十六七岁，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
2: 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们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而且还是留了两级的。
2: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3: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啊，中学习？
3: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2: 这王圆圆团什么圆？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
0: 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两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不能评。
5: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4: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我管不了。
5: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6: 啥一样？
3: 你咋不吃饭？
7: 哦，一会儿吃。
3: 哎，你别写了，赶紧吃，一会儿凉了。
8: 来，我吃完了，刷刷手机吧。
3: 你要参加诗歌比赛啊？
7: 嗯，原意想要一个足球。
3: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
7: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3: 啥意思啊？
7: 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3: 我爸的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7: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妈。

0: 习，那来了呢？
1: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政治学习去了。
0: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2: 我不找他，不找，我找你。
0: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1: 那没有。
0: 哎呀，你别，你不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你坐啊，坐。哎。
1: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写的花屋啊？
0: 咋样？
1: 好，
0: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1: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0: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1: 这么难字你都认识啊？
0: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面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些字儿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1: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旁的应该念周长。
0: 对了，学真快。
1: 我逗你呢，花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

这周长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0: 方向，多好，
1: 好好好好，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0: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1: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0: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1: 欢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0: 啥事啊？
1: 就是，
0: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1: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0: 你别瞎说、啊、
1: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0: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1: 是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花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说啊，就是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1: 哪有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2: 想办法呀。我可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1: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2: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所以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1: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2: 写啥诗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不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1: 人家真会写，你看。
2: 这啥她写的？
1: 对啊，
2: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
1: 翩翩，
2: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哎，行了，拉倒吧你，我替你费劲。
2: 不是他真会写啊？不是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他会写，对不对？
3: 胜利桥站要到了。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2: 别在这站着，快去。
0: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4: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0: 他名儿能有我名儿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他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
4: 哎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0: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哎，
4: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0: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哎哎哎，
4: 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0: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4: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0: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4: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5: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6: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5: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7: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5: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6: 是因为我爸的事儿吧？
5: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0: 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
1: 哪家医院？
2: 人民医院，
0: 你直接去就行啊！
2: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1: 在里面往右拐。
0: 你问我右拐？哎，学习我还不学习？没事。
3: 师傅，哎，
0: 你别着急，我陪你去。
3: 不用，陪你去吧。
0: 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
3: 来，快点。
0: 这，
3: 师傅您慢点啊。
0: 慢点，师傅。
3: 王媛媛妈妈。
0: 侯老师，圆圆怎么了？啊，
3: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哦，
0: 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3: 先去看看吧。
0: 我还得去趟骨科看庄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不交给来了。啊，
4: 侯老师。
0: 哎，
3: 张学习，
0: 哎
3: 呀，
0: 你脚怎么样啊？刚去照了个片子。
3: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谢谢啊，都和你把媛媛背过来。
0: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3: 跟着坐会儿。哎，
0: 哎，学习，
5: 爸啊，
0: 咋样啊？
5: 我没事儿。
3: 这人呢？圆圆呢？在里边呢。哎，
0: 郝老师，哎，
3: 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侯老师，你当时马爪了吧？
0: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
3: 我就更慌了。
0: 哎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 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3: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6: 黄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儿，药也取回来了。
0: 哦，
3: 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
0: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
3: 哦，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0: 别别别别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3: 但是脚，
0: 哎呀，这不是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不能耽误学习啊。
3: 那谁，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0: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
3: 不是，不用，
0: 你别废话，你爬也不至于。
3: 上。
0: 哎，
3: 臭小子，你越来越沉了你。
7: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从我记事儿起，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
3: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7: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3: 知道，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0: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陈元墨选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3: 是？
7: 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0: 你说的什么话？这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
3: 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7: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0: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3: 行了，你先出去。
0: 不不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7: 掰扯啥呀？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掺鸡毛掸子，卖臭大尾巴狼的。
3: 媛媛不许没礼貌。
0: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 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不是？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 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他分担，他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他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1: 行了行了，你别说，
2: 你让他说，他不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1: 你别说了，
0: 孩子说啥呢？这是，
3: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2: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3: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2: 他可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混进我们家。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咋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行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啊？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1: 啊？小燕，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切。
5: 豆饺子，
6: 有了嘎叽，
7: 有了嘎叽，
8: 好嫩的，好嫩
9: 的。我们在鬼里喽。
10: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1: 黑虾，黑虾。
12: 黑虾，哎呀妈呀！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1: 小燕不是身体虚吗？让她好好补补啊。
0: 行，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1: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
0: 哎，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1: 你这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0: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1: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0: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1: 你是说，不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0: 哎呀，
1: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扔。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心情。
2: 聊干活去啊！
4: 怎么讲？
3: 把地里踩点。
5: 曲主任。小苏来了。
6: 哎，小苏
7: 主任，
6: 哎，
7: 你找我有事儿啊？
6: 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坐。
7: 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6: 行，谈吧。
7: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紧张，听说你跟季县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6: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7: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6: 没有。
7: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6: 我通敌叛国了吗？
7: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6: 我没什么想法。
7: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6: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7: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8: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9: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8: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9: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
10: 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9: 哎，你啥意思吧？
6: 行了行了，
10: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激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是成兄妹了咋整啊？这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了。
6: 哎，学习，
9: 干啥？我
6: 学习。
11: 哎，知道知道，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12: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13: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14: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米窝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

0: 账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
2: 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
0: 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3: 你说的都对啊，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啊。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0: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
1: 还有啊，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
2: 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论文章写得很清楚啊，
1: 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
0: 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4: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
3: 他有权利代表你吗？嗯，
5: 要不咱们走吧。哎，
3: 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
0: 赶出去？
2: 嘿，你娘奶的你！
1: 我还坐这儿了，你改过我看看。
0: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七级工，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
2: 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
0: 你
2: 我什么我？我喝口水。
0: 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作右的表现，是不是？
3: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0: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10000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3: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6: 做的不对，谁都能教。
7: 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8: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7: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0: 哎，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2: 你说
0: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7: 好的，我看看。
9: 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
1: 越哭越厉害。
0: 哎，你看看你，
1: 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哇，还挺香。
2: 谢谢你啊。
0: 谢啥？这不咱俩的事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毅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2: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2: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
2: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1: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2: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边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0: 车来了啊！
3: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4: 哎，师傅，
0: 好好。
3: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
5: 好。
0: 你小王八犊子！
2: 没事，我等下一趟。
0: 不，这不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2: 你回去别说他啊。
0: 我饶得了他我？
2: 这不激化矛盾吗？
0: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
2: 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0: 我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6: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2: 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装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7: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2: 是能平凡，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7: 行了，我先回去了。
2: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7: 知道了。
8: 哎，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驮木屑。
6: 好啊。
1: 王雪峰属猫的呀，打架很闹人。
8: 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1: 那咱咋办呢？
8: 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1: 就别看了，车上看一眼，你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0: 行，
1: 明天见。
0: 哎，好，走。哦，
2: 再见。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1: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3: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3: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3: 嗯，
0: 你真能行。
3: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
3: 哎哎，好好。
0: 哎
3: 哎。
0: 喂，你快点。
3: 来了。
0: 哎，妈。
3: 哎
0: 妈。
3: 哎，哎呀，
0: 你着什么急呀、啊、等我俩来了再说呀、
3: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4: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吗？
3: 那是推不上去，
4: 应该找庄叔帮忙。
0: 给我闭嘴。
3: 哎，圆圆，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5: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4: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3: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0: 不是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早起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6: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0: 怕你要怕。

0: 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1: 咱们别说了，走吧。
0: 哎，不是，等我。哎呀，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今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2: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1: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3: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0: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3: 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活也太少了吧？
0: 你经济形势啊，
1: 知道了。
0: 站住。哎，你干什么呀？准好好
4: 好狗不挡道，让开。
5: 没意。
6: 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4: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0: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啊。
4: 你爸臭苍蝇。
3: 对，臭鸡蛋。
4: 臭苍蝇。
3: 臭鸡蛋。
4: 臭苍蝇。
3: 臭苍蝇。
4: 臭苍蝇。
5: 行了，都闭嘴。
6: 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啊？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0: 不行，哎，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怕勾引我爸。勾引的我爸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在那盘大炕、拖煤气、刷锅、洗碗、冲厕所的。
6: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0: 我爸上头着了你的迷了。
6: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4: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6: 闭嘴！
0: 不许走！
1: 姐，姐，姐，姐，
0: 今天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1: 姐，姐，
0: 你别拦我！别拦我！别拦我！哎，抓好！
6: 你干什么？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圆，咱们走。
7: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4: 还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
7: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妈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4: 你第一个跑的，
6: 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7: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呢。
6: 吃饭。
7: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6: 谁都没胜，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4: 那也是庄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6: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7: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6: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4: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7: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用买人臭鸡蛋了。
4: 就是。
6: 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是同住？
7: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成这事儿庄稼天气。
4: 你还没打够啊？
8: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先进吧？
6: 吃饭。
4: 哎呀，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

0: 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1: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2: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嗯，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3: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他男人是反革命，
0: 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枝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3尺3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她霍霍的呀？
1: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她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0: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1: 就是
0: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1: 34啊，哎呦，那是挺可惜的。
2: 不是，但她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儿传得太邪
0: 了。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3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那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啊，
2: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0: 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
2: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0: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2: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算上我爸爸。
0: 说让你爸的，你就绕哪去了？跟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2: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0: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2: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0: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抱的，到那老稀罕。
2: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0: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2: 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嗯。
4: 张师傅下班了。
5: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哎
4: 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5: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4: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10分钟澡得唠1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6: 人家我是姜威生，我还不是为你好呢。
4: 讨厌你。哎呀
7: 怎么了？
1: 你以后就在天上好好我学习个天天吧。反正我不错了，你也甭管我了。
5: 就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再闹了啊！
0: 7周年呢，那我

0: 我去吧，你买什么纸啊？这砖我这跟我做呢，他
1: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哭都不行了。
2: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1: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2: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1: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门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0: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哎呀，
1: 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0: 不是那个小叶，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
3: 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
4: 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吃母了。
3: 徐杰，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5: 就知道吃。
6: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3: 不吃就不吃。
5: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3: 什么事儿啊？
7: 就是你跟王爷爷他妈那事儿啊，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3: 对，我姐也恨你。

0: 哎，美元，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没事，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2: 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3: 我走了，好好。

0: 我就不相信你们俩把咱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
1: 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0: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做到现在这个位子。
1: 那是，哎呀，局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0: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
1: 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拖煤坯子的。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哎，
0: 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想就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
0: 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摇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2: 你
0: 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不过一直都没洗它揪它。
3: 哎，张师傅，拿水。
2: 哎，
4: 丽儿，
2: 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4: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呦，
2: 晚上少喝点水。
4: 哎，好，
3: 好，
4: 我知道该咋办了啊。
1: 哎，
4: 谢谢啊，琴，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上曲别针家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
0: 你真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

0: 啥呀？
1: 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2: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1: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啊，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他，这事我不想将就。
2: 我也没让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
1: 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好好，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2: 那啥叫顺呀？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1: 不，以后这日子他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缺毋滥啊。
2: 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3: 人扫地呢，
4: 刘毅，你瞎了呢？
3: 来，
5: 王叔，啊，装好带着装学习又装天天打到我妈厂子门口，你知道吗？
3: 啥时候事儿啊？
6: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3: 你俩没事吧？
6: 怎么没事？装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3: 你回我收拾他啊！
5: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6: 对，你要是管不好装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3: 哎呀，拿苹果。
6: 不要。
3: 老爸，你没事吧？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
7: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哦，还有学习和天天。
3: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哎呀，
7: 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
3: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呀，
7: 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3: 不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
7: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
3: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7: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3: 你看你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哎，
8: 抓鸭子。啊，
9: 你看
10: 要不知道
7: 人怎么来了。
3: 方便点
6: 哎，你别去，
7: 不许动！
6: 乞丐，
8: 这我家鸭子不要搬了。
11: 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8: 乞丐，主任，你怎么来了？
7: 别动！
8: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放开！
11: 苏小曼，
6: 姐，
7: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12: 徐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7: 你现在知道？
12: 晚了。哎，徐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7: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吗？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12: 徐主任，你别欺人太甚，
7: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呐！
12: 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
0: 你们哥的定。

0: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这是俩鸭巴子呀！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儿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他刚才从寡妇笼里走出来。
0: 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2: 耍流氓！
3: 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你们干难看的事儿还怕人家说啊？
2: 这边，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0: 专业我照你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
2: 哎，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
0: 不，
2: 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
0: 害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了猪了呢。
2: 那是罪大恶极。嘿，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0: 你少蒙我了。
2: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的不深不透啊！啊。 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3版上自个儿查去。咦，
0: 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2: 啥？
0: 不像假的？
2: 哎呦，
0: 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2: 在上面还说啊。 说这个过去呀，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做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哎。
0: 许别人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1: 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
0: 你就是剃头蛋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2: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1: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意，那这什么行为？ 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4: 走走，
5: 我愿意。
1: 你愿意没用，抓人！
4: 姐，妈，
1: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免费送，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本期民生关注，迷失的第三卫生间。从物理缺失到有而不用，第三卫生间深陷有缺口、有设施、无服务的困境。
9: 我就这一个厕所，条件就这样啊。
10: 那边有一个正常那个厕所，那个厕所现在是维修关闭的。
11: 这锁着那干啥呀？
12: 估计有电话，你再说。
8: 政策要求3A 级以上景区全覆盖，第三卫生间为何落地难？
13: 那里边好像感觉他推轮椅进去费劲呢，
14: 厕所
15: 进去。

0: 去，
1: 都带太低了。
2: 第三卫生间
3: 没有。
4: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眼下正值盛夏，也到了大家出去游玩的高峰了。近日有观众向民生栏目反映，在省内一些景区游玩时，陪伴异性老人或儿童使用卫生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方便的情况。单纯的男女分区无法满足一部分特定人群的使用感受。其实早在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便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厕所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3A级以上旅游景区实现家庭卫生间全覆盖，全面升级文旅公共服务品质。政策落地成效如何？来看民生记者的调查。
5: 标准化的第三卫生间需配套成人坐便器、儿童专用洁具、婴儿护理台、高低洗手池、安全抓杆、紧急呼叫按钮等全套设施，同时预留轮椅回转空间，全方位适配特殊游客的如厕需求。记者首先来到通化市4A级景区童家江旅游度假区，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发现此处卫生间仅区分蹲便、坐便区域，未设置独立第三卫生间。
6: 在下面，
2: 在下面
6: 啊，在下面就是第一号卫生间、二号卫生间都能进那个有残疾间。
5: 根据工作人员指引，记者在距游客服务中心约50米处找到景区标准化公共卫生间，这里单独设立第三卫生间，各类配套设施齐全，完全能够满足老人、儿童、残障游客及亲子如厕、婴幼儿护理等多元需求。
7: 我们这叫第三卫生间，三个卫生间男女嘛，这个第三卫生间残疾卫生间，小孩的、婴儿的、老年人的，有老年人就进来上这边，小孩的进了轮椅完了一挪窝坐在那边。二家不忍去，我们这一圈有8个卫生间，
2: 都是这样的配置吗？
7: 基本上是吧。
5: 从走访情况来看，通化市童家江4A级景区的第三卫生间配套较为完善，服务功能到位，但记者随后走访的多家3A级景区，公共服务短板问题集中凸显，第三卫生间建设管理乱象频发。在通化市千叶湖3A级景区，景区对外开放的主力公厕仍是设施简陋的旱厕，环境脏乱，功能单一，更没有设置第三卫生间。
8: 我就这一个厕所，条件就这样啊。
9: 这个问题就不用纠结了，是现实情况就这样。那边有一个正常那个厕所，那个厕所现在是维修关闭的，一直都维修好长时间了。那你看看下面有个公厕，你可以上底下那个去。
5: 记者按照游客指示，找到景区另一处园区公共卫生间，该卫生间大门紧锁，无法供游客使用。针对公厕关停、配套缺失问题，记者联系到景区经营管理者。
10: 楼里厕所现在用不了啊，现在目前是得在这儿。那边有个厕所，那边没开门。那个特殊情况，那个水现在出现问题了，临时关闭，目前就得暂时在这儿。
2: 啊，那水多长时间好也不知道。
10: 那得修着看。
5: 同样存在配套缺失问题的，还有通化市玉皇山公园3A级景区。景区公共卫生间仅在普通厕位加装了简易安全抓杆，无独立第三卫生间。
2: 就是咱们那个景区有没有那个第三卫生间？
11: 我们这儿没有。我们的卫生间就是进卫生间的时候把门关上就行了。景区建时间早，还没有那个，当时没有那方面考虑，所以就没有这方面的那个设施。
5: 通化市龙兴里文旅小镇景区属于近几年开发建设的新景区。虽然不是3A 景区，但记者在这里找到了第三卫生间的身影。可惜的是，门锁着，用不了。
2: 这锁着那干啥呀？
12: 我得有电话，就在锁。
2: 哦，你们都在这个屋休息
12: 啊？
5: 景区保洁将第三卫生间门解锁后，记者发现，厕所内的设施配备比较齐全，只是一面是厕所，一面被保洁人员改造成了平时休息的地方。
12: 我跟领导反馈一下，跟我们那个什么主管这些的领导，跟俺们跟他提起。
5: 一路走访下来，记者发现，这不仅仅是物理缺失，更有着认知偏差和管理粗放。可以想见，

0: 在政策倒计时下，相关设施的落地难度。当景区管理者、一线工作人员都不重视特殊群体的刚需服务，文旅服务的温度便无从谈起。
1: 记者了解到，吉林省文旅厅在2023年8月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厕所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到2025年底实现3A级及以上等级旅游景区以及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家庭卫生间全覆盖。对照明确的政策要求，通化市多家3A级景区存在明显落实短板。而记者在松原市走访发现，当地景区不仅设施配套不足，工作人员对第三卫生间的认知更是普遍缺位。
0: 松原市孝庄满蒙文化园是3A级景区，目前景区一边正常营业，一边在对基础设施和服务驿站进行升级改造和翻新养护。
2: 这家一个，那块一个，这块一个，那什么东西工作？
3: 那里边好像感觉推轮椅进去费劲呢。厕所
2: 进不去，都在台阶上。
0: 在景区这次对服务驿站的翻修设计里，仍然没有第三卫生间的位置。松原市中国前安泥林景区也是3A级景区，位于景区门口的卫生间投入使用时间比较早，没有单独设置第三卫生间。景区内的公共卫生间在近期翻修后投入使用，虽然环境卫生相较于门口的卫生间要好一些，但是同样没有设置第三卫生间。
4: 一共是俩卫生间，
3: 那有没有那个第三卫生间呢？咱这儿啊？
4: 那个还没完善呢。
0: 松原市规划展览馆是4A级景区，展馆的一层和二层是游客参观区域。调查中，记者发现，展馆一楼并没有设置第三卫生间，卫生间内虽然设置了残疾人专用的坑位，但处于正在维修状态，无法正常使用。而展馆二楼的卫生间整体处于未投入使用的封闭状态。展馆一楼虽设置有母婴室，但更像是工作人员用来临时休息的地方。
3: 第三卫生间
5: 没有，
3: 那母婴室呢？
5: 母婴室现在一般都上夜班的、值班的，在那待着。
0: 调查中，无论是3A级景区还是4A级景区，不管是一直如此，还是新进设计翻修，都没有给第三卫生间留有一席之地。这不仅是施工建设问题，更是意识淡薄问题。相比于景区的淡漠，游客们表示建设第三卫生间还是很有必要。
6: 那要有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吧，老年人、残疾人，比如说小妹领着一个小孩，小男孩的话，那你还能让他去男卫生间吗？有当然是更好了呗。
1: 随着文旅发展，游客基数大了，极个别的问题也就成了较为普遍的需求。从此次走访情况看，多数景区存在第三卫生间配套不齐全的问题，但根子是在设施的必要性认知和服务意识上的严重滞后。小厕所连着大文旅，这既是提供精准服务的卡点，也是提升文旅服务品级的焦点。文旅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哪些已经实现的成果，更决定于哪些虽然看到却没能做到的愿景。布局要为游客思长远，落地要以体验见初心。希望在接下来的基础设施优化上，省内3A级以上景区能补齐这份迟到的第三关怀。
7: 关注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平台，留下新闻线索，民生跟进采访，全力为您解决极难筹判问题。
1: 如果你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小苏同志，
9: 我叫庄先进。
10: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难免有点儿。
11: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8: 这是你啊？
11: 是我。
8: 真漂亮啊！
1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8: 这不费事儿，费心。
9: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11: 我什么都没准备。
8: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11: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12: 来就来，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8: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1: 你有事吗？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合影。孙爸爸珍藏24年。
1: 这个是儿子多大的时候啊？
2: 这是在7岁时候。
1: 真是没想到啊，就照这张照片一转身就是20多年过去了。
0: 家庭重担他一力承担，
1: 你这么多年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都是靠你的。
2: 对。
1: 那像你们家包括给妈妈擦身体呀、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些事儿也都是你在
2: 干？都是我干。2022年两年，我这年更没过好，我弟弟出车祸给撞死了，上午还能凑合，下午舒舒坦坦一个人没有。那你我俩同时就哭起来了，我俩过了一年他也哭我也哭，最后他说你还是找着儿子去吧。
0: 提起儿子他深感愧疚。
1: 这些年会经常想到他就是这样流泪吗？还是说不敢在人前说这些事情？
2: 我在人前站在人前上说总觉得累，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1: 其实你这辈子对得起你妈妈，对得起你爸爸，对得起你弟弟，就是对不起你这个儿子。
0: 他的心愿最终能不能实现？好久不见之孙爸爸的合影梦马上播出。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孙占黎有一个埋藏心底多年的心愿，就是和自己的儿子照一张合影。那按道理来说啊，父子俩照一张合影是最简单的事了，为什么会成为孙大哥的心愿？他和儿子之间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听听孙大哥家的故事。
1: 哎，我车嘛，妈妈马上过去了，赶紧过来叫车，车等着。哎，快点啊！
2: 他是本期重逢委托人孙占黎。天还没亮，孙占黎就骑车赶往40公里外的县城搬砖。这样的一车，大概有9000块砖。孙占黎用一个半小时卸完，然后马上赶往下一个场地。对于57岁的他来说，起早贪黑，一天卸3车砖的生活，再正常不过。无论怎样忙碌，孙占黎都没放下过对儿子的思念和愧疚。孙占黎为什么觉得愧对儿子？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为什么会发展成连合影都是一种奢望呢？
0: 那孙大哥，你的心愿就是想跟儿子有张合影，之前没有照过相吗？
3: 照过，只有一张。
0: 只有一张。
3: 哎，对，我去前京时候照他时候，那么虽然也是最后的一次合影。
0: 这个是儿子多大的时候啊？
3: 这是在7岁时候。
0: 儿子7岁的时候。
3: 对。
0: 这是在哪儿？这看起来是一个。
3: 在一个照相馆里。
0: 啊，照相馆里。
3: 对。
0: 这是唯一的一张，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
3: 对对对对。我和他母亲已经离婚了。
0: 哦，已经离婚了。哎，
3: 离婚了，这么他就给带走了，再就失去联系了，也找没找着他。
0: 那多少年没见了呢？
3: 有24年光景了。
0: 正好是在照完这张照片之后，对对，和他母亲就离婚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3: 对对对对。
0: 那当年离婚的时候，没有对像是孩子的抚养啊、什么探视啊这些没有什么约定吗？
3: 判决就是意思把孩子由我抚养，让他母亲掏抚养费，每月80。实际上他这也就带着把孩子带着出去打工去了，再就往那去失去联系，再也没有啥见着。
0: 那真是挺遗憾的，照这张照片没想到就是最后一次了。
3: 对对。
2: 1990年，孙占黎经朋友

0: 介绍和前妻相识，两年后两人结婚生子，有了儿子小华。后来由于性格和家庭观念等原因，两人离婚，儿子小华判给了孙占理。
1: 原被告双方夫妻感情，
0: 但自从两人离婚之后，孙占理就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受到委托后，重逢逝者艳丽立刻展开了寻找。
2: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艳林。根据孙先生所说，他的好朋友车民曾经帮助过他寻找儿子，那车先生又是怎样寻找的，又有哪些线索呢？我先给车先生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3: 喂，
4: 你好。
3: 哎，您好，请问您是车民车先生吗？
4: 啊，对。
3: 您好，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主持人，我叫艳林。
4: 你好。
3: 哎，车先生您好。孙先生说您也会有的时候之前也帮忙找过他的儿子是吧？
4: 对，那个通过就是咋的，有这么这个报警具体什么具体，我也记不清了，那是2018年还是2019年啊？
3: 等一下，车先生，您慢一点说。2018年、2019年左右的时候，您有一个地址。
4: 有他们那个，他先走的媳妇，就是领着孩子走了以后，他老丈人那时候是找过这孩子，找这个孩子，可要有这个地址，他就是跟那女的，就是没时间去。我经常要全国各地哪都跑，哎，他就先那个地址给我，我就顺便去让着保定那头去一趟。到他那村了呢，可能是跟他们这个儿子吧，就。
3: 后来改了姓氏了是吧？
4: 改了姓氏，他那一个庄的都是可能姓比较多，他一般的大的大事啊，人当地人不愿意告诉你外地。
0: 通过和车民的沟通，艳林打听到，很多年前孩子和母亲去了河北保定，已经改姓，除此之外并没有获得太多有效信息。根据孙占理提供的第二条线索，艳林决定去河北省平泉市拜访一个人。这个人既是孙占理的朋友，又和前妻家人那边有亲戚关系。艳林能否从他那里获取更多信息呢？寻找仍在继续。此时，委托人孙占理和我们讲起了儿子的童年。作为父亲，他仅仅陪伴儿子到7岁，这也是他觉得愧对儿子的原因。
5: 孩子一直在你身边长到7、8岁，对孩子小时候还有印象吗？
6: 有一次我们俩生气的时候，他俩也就是4、5岁，但是一天晚上正着我们俩就是讲讲这个事儿，但是他听到了，他说拿你们两个真没办法。就这句话，我当大人的那孩根据都那么小也说出来，我就说那句话特傻。赶到最后，他那是随后就上我们不有邻居啊，董仁是我大叔家，他就那么特懂事，就找我，我大叔去了，把我大叔叫大爷爷，大爷爷大奶奶你快过来，我妈妈他们也又生气又打仗去，就站在那个着火，那么大点孩子就知道啥，我就觉得这孩子特懂事，
5: 就像小大人一样。
6: 哎，对，
5: 那时候才多大呀？
6: 那啥也就是4、5岁。
5: 哦，才4、5岁。
6: 对对。
5: 那儿子小时候喜欢吃什么呀？玩什么呀？
6: 他喜欢一小时候啊，他就喜欢开车，但是那俩家里条件不好，那还不像
5: 小孩玩具车。
6: 对对，不像现在的似的，那还咋说？你家庭条件太啥了？那还家里也就是自行车，那就不错的这家了。那还要是买啥，那也没有这么些什么小玩具，还得没有，也就是给他买点好吃的啦。那还是有方便面，给他买点方便面了，买个雪糕了，这就不错的了。在我儿子喜欢的有一个啥，那是他在照相馆照相，戴着一个大个帽，他喜欢那个帽子，我就看他挺啥的，但是给人照相馆就留下。赶到后来上别人家去，看着人家有一个当兵退伍那个大个帽。中了我就人家也舍不得给，然后我说我给你钱你卖给我吧，那还是好钱呢，花20块钱买了。
5: 哎呀，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6: 对，

0: 这已经二十多年前事了。
1: 那花20块钱，买一顶这个帽子也是可以的了哈。
0: 对，买回来给他金龙戴着，哎呀，他也喜欢，我也喜欢。我一看到军人那种啥，那个大个帽一啥，特觉得他威武特了。后来再戴，也就是赶他走了，这就是我也没承认他晚门。现在到今年这种20年没有见面，特傻。我见着他，我就想起来他一走了以后，我们离了婚，再没见他，我就把这个帽子直通到现在保存到现在。哎呦，我真觉得这些20来年呀，我也挺亏欠他的。我觉得也确实没有做到一个父亲的好责任，确实对不起孩子，让孩子在这些年20来年受苦了。孩子，我真对不起孩子。
1: 真是没想到哈，就照这张照片一转身就是20多年过去了。
0: 20多年。
1: 你是经常感觉到就是愧对他，对不起他，然后怕他在外面遭罪受苦呢？
0: 对对对。
1: 也许他妈妈应该把他照顾得很好，但不管怎么说哈，亲生父亲的作用那总是不可替代的。
0: 是啊。
1: 这些年会经常想到他就是这样流泪吗？还是说不敢在一般来说不敢在人前说这些事情？
0: 我在人前站在人前上肉，总觉得那一块
1: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0: 对，我也不愿跟别人说，也只是慢慢偷进没得个心里，跟别人说也解决不了事
1: 儿。孩子7岁的时候和他母亲离婚哈，一直到现在都20多年了。按道理来说，你和孩子的妈妈肯定老家应该不是隔得太远哈，
0: 也就四五十里地儿。
1: 40-50里地，那怎么这么多年，就好像就没有，就是让人就很难相信哈，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去他们家看一眼啊，去他孩子姥姥家看一眼啊，就是。
0: 嗨，
1: 就怎么没有付出过行动呢？就这么既然都能想他，想到掉眼泪。
0: 那样我们离婚闹得太假了，但是好能离婚吗？婚都离了，也就成跟陌生人是比陌生人都生了。所以说去人家不给告，最后通过离过相，他们上面的人给也给说了，他们不给告。
2: 由于离婚时和前妻生分，孙占礼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儿子。57岁的他没有出过远门，甚至连智能电话都不会用。他将最终希望寄托在好久不见身上。此时冲锋使者燕林赶到了孙占礼的朋友李国相家，希望能了解更多信息。李国相也曾经帮孙占礼找过儿子，当时为什么没有成功？他了解孙占礼儿子的近况吗？
3: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徐营子村是不是？
4: 这这儿的就对了。
3: 李国相家是在这儿吧？
4: 李国相不对，
3: 啊？
4: 李国相不对啊？
3: 不对吗？
4: 啊，
3: 那
4: 一对，你进那屯儿，从往下走，那有个下边那块儿，有一个水泥路也是打进去，到下边有一套树林子，杨树树林子
3: 啊，
4: 那有一套水泥路
3: 啊，公交站往这边走。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你好，阿姨。李国相是在这里不？他家是在哪儿？最后面那家。
5: 就
3: 这个。就是挨着您家这个是吗？啊，好，谢谢您啊。哎，您好，李国相家是在这儿吗？李国相家是在这儿吗？您是吗？您是吗？之前我们通过电话的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燕林。啊。啊，您还记得吗？啊，那您现在这是干啥去？啊，行行行，你先颠倒，先颠倒，先颠倒。晚饭吃了吗？
4: 没有。
3: 啊，养了，哎呦，几头牛？
4: 4个。
3: 呵，没事儿没事儿，我等您。您爱人在家呢是吧？这些是奶牛吗？
4: 这有10多年了。
3: 啊，我说这些牛产奶吗？牛奶。
4: 奶呀。
3: 啊。
4: 不产奶。
3: 啊啊，没事没事，我在这等您。吃的好香，吃的鼻孔都是草。啊，我们在这好像不太好意思吃了。 哎呀，添完了是吧？啊，我们还是为了孙占礼的事儿来的。
2: 几经周折和等待，燕林终于等来了和李国相沟通的机会。那么，能给我们提供哪些线索呢？
3: 孙占礼说他找儿子的时候，您是帮忙联系了他的这个前妻的母亲，是吧？
5: 就说联系那也白扯，你不告诉咱们咋回事？
3: 当时是怎么个经过呢？
5: 就说是问我们都就说问过人家啥地址都不理，人家就说是不跟他走。
3: 啊，您是去家里面找了？
5: 就问过那
3: 个。怎么问的？
5: 问的他们老奶奶。
3: 是当面问的，嗯，
5: 啊，说那我们管不了，现在这儿他不有爷，然后我们啥事他们也一说就烦了，他也不跟我们处，这么说的。
3: 这母亲说，就意思跟他也不怎么说这些事情，不听他呢。
5: 那脾气也挺烦的。
3: 我能跟您这个爱人跟阿姨聊一聊吗？啊，跟您聊一聊。您跟他们
6: 我们是姐妹，他管我叫姐姐。
3: 你俩是什么的姐妹呢？
6: 我们是一家子。
5: 一家子呗，不是这
6: 我们是带来的。
5: 带来。
6: 那这孩子大，依着我就说这孩子大了，让他认他爹去吧。他爹是有钱，他爹要给他拿两个钱。他爹说啥话呢？我不图些他的，他怎么养着我？他说这你我把这我说我这些钱我干啥？我赞助他两个钱儿，他是这个意思。
3: 对，
6: 那人家不认，那你啥法子？他妈不让认，他姥姥说是你，他又依着我说让他认了他爹去吧。他姥姥也说了不算，都说了不算，他妈说了算。现在这孩子大，人都考学了，人都有工作了。
3: 啊，在哪儿呢？在哪儿工作呢？
6: 不知道啊。啊，他妈在保定呢，我不知道在哪儿，他在哪儿考的学。啊，人都考学了啊，都三十几了，那你这就这说啥就要往回找，那你他爹他妈不干，这你咱们咋说呀？
3: 对，倒也是，但我个人想啊，就是，您的想法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得看这个孩子自己的想法。
6: 对，那可呗，
3: 因为
6: 得联系到他妈，才联系到孩子。
3: 那个。妈妈有他电话吧？那肯定能有吧？
6: 我不知道。
3: 那自己女儿电话肯定能有吧？
6: 不是有我也不能给你透露那个。
2: 经过和李国相夫妇沟通，燕林发现，这次的重逢任务并没有那么简单。想要帮助孙占礼找到儿子，孩子母亲是重要突破口。接下来，燕林打算去孩子姥姥家打探一下。同在一个县城，却不知道孩子去向。24年来，孙占礼为什么没有亲自去孩子姥姥家找过？除了和前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是不是这么多年，自己家也是很困难的哈？刚刚你也提了一嘴，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
0: 我父亲一去世后，负担就更重了，去世已经15年了。
1: 为什么说父亲去世了之后，反而家庭负担更重了？
0: 如果要我父亲要是活着在的话，他照看这个家，我能出去打工去。但父亲一啥了，整个的家我走不了了，就也就靠我母亲，也岁数也大了，中了最近这几年都瘫痪在床。
1: 就你一直是你在照顾。
0: 对对。
1: 相当于身边离不开人。
0: 对。
1: 哎，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很无奈的。
0: 对，刚刚这后来这我那个弟弟，但是吧也能干活。
1: 你的弟弟是怎么了？
0: 他是有点耳朵聋。聋，咱中国大伙说话听不着，你挠挠嚷，他就属于二级残疾吧。
1: 也就是说，其实家庭负担还是一直挺重的。
0: 对。
1: 弟弟是成家了吗？
0: 弟弟没成。
1: 没成家。
0: 他谁给人啊？好人都说不上。
1: 所以这么多年，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都是靠你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家里负担这么重，不能出去打工的话，是靠什么呢？
0: 我有时候。你这不是也得打工吗？
1: 见缝插针的出去干点活。
0: 对对对对，干小时工行。感谢这小时工，你今天找我了，这车转过来了，几点过来？能卸，我看我家里能差不多，能拖得开了，这就赶紧去卸，卸了回来，我再这找个老太太。
1: 家里的事情大部分还是要靠你，老太太还是一直在靠你照顾。
0: 对对对对，嗯，反正我到在我母亲身上，我不是用外人说，从我母亲身上我觉着我对得起我吗？
1: 对得起。
0: 嗯，这不是说在这个啥哈，我跟你说，早晨起来，我母亲不能做饭了，我弟弟和咱们正常人不一样，我早晨起来我得啥呀？咱们俺们农村，第一，起来你把灰扒出去，拿柴火烧火，做饭上面做饭，然后在石头出去，石头上再吃料，把老太太都照顾好了，然后再石头下来，然后家里的活跟前的事儿啊，然后半夜再这么一干，做完上午再上火的，上完了再哄我的，就是没有
1: 个头啊，家里忙的事儿没有闲的事，
0: 只能就这么断。
1: 妈妈吃饭是要靠胃吗？
0: 最近这一年岁数大了，靠胃了。哦，
1: 嗯，就是做完饭要喂她吃。
0: 对对。
1: 那像你们家，包括给妈妈像擦身体呀，然后还有什么这些事儿，也都是你在干。
0: 都是我给她洗脚，洗脚，脚指甲，那都是我的事儿，给她洗头。
2: 种地、打零工、做家务、收拾菜园、照顾父母和弟弟。过去20多年里，孙占礼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对于远在外地的儿子，没有多余的经济和精力去寻找，只能拿出跟儿子唯一的一张照片看了又看。2年前，孙占礼家里又遭遇了一场变故，这也让他下定决心找到儿子。2年前发生了什么呢？
0: 2022年两年，我这年更没过好。我弟弟出车祸给撞死了，22撞的，那一个小车给撞死了，22撞死。赶到这个年，28把他埋上的，29就过年了。那几天还行，家里啊、邻居啊、亲啊、朋友都去。看着就是来了，咱们说说话，多少年就这个记忆力啊，就差点分散点。但他们一都走，29了，过年了，就剩俺们俩了。老太太往炕一躺，哎呀，一说上午还能凑合，下午啊，舒舒坦坦，一个人没有。那你，俺俩同时就哭起来了。我俩过了一年，他也哭，我也哭。最后他说了，你还是找着儿子去吧，你这一年比年大了，那你说那这家人给谁呀、啊、是吧。他又去开导我，抱着我这心又啥了。
1: 老妈妈还开导你呢，
0: 我那是我媳妇开导我。
1: 哦，后来是媳妇儿，
0: 对对，她又开导我。嗯，
1: 这时候已经再婚了哈，媳妇儿也在。
0: 对对，这个媳妇儿再婚，现在我们成家4-5年了，这个好。
1: 4-5年了，
0: 嗯，这个好。她心善良，特懂人情大道理。哎，她不弄做事，不弄啥，也没弄些，实话实说，没有弄些跟别人似的总弄说多心眼子。
1: 那前几年真是太苦了，但是其实你这辈子对得起你妈妈，对得起你爸爸，对得起你弟弟，
0: 对，
1: 就是对不起你这个儿子。
0: 对，
1: 这是这么想。
0: 这我现在我跟我说，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母亲今年也去世了，是今年阴历5月前，阴历4月前。
1: 哦，今年才刚刚走的。哎，
0: 对，89。
2: 亲人们相继离世。孙占礼悲痛之余，更坚定了想要寻找儿子的决心。提到找儿子，孙占礼的爱人非常支持。
7: 这些年，谁不想念孩子呀？我也是两个母亲的妈，我一看他心里也不好受。作为一个男的，就是不能表现。哎。 我一看着我孩子，我也想他孩子，这几年走了二十三四年，我也替他咋说，就是他不舒服，是说我看他心里也好难承受，不知道他妈咋想的，我也希望他妈妈听见看见，让孩子能回来，哪怕看看他这个爸爸奶奶和叔叔都没了，心里也挺不好受，不知道他妈咋想着让孩子回来二十多年，谁有哪有个父亲不想孩子的，不知道他妈咋想的，谁知道妈咋就要看这个节目，就能让孩子回来看看他这个爸爸，一晃这一辈子都没到了。
2: 多年来孙占礼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觉得这样的家庭条件只会成为儿子的负担，无法面对儿子。2019年孙占礼再婚，夫妻齐心协力靠搬砖挣钱养家，这份工作起早贪黑，又脏又累，原本十多个人一起干活，最后只剩下孙占礼夫妻两人。他们拼命挣钱，就是想着找到儿子后能够帮他一把。现在通过努力，孙占礼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他觉得到了可以见儿子的时候了。然而24年没见，儿子能够理解父亲的苦衷吗？此时重逢使者燕林来到了孩子姥姥家，他能通过老人要到小华的联系方式吗？
3: 有人的，亮着灯呢。你好，你们认识这家人吗？
8: 一个老太太，
9: 一个老太太的，
3: 就自己一个人是吧？她姓什么呀？
9: 不知道姓什么啊？
3: 她儿女呢？你们见过吗？
8: 见过，
9: 在上面
8: 老家那边。
3: 有几个儿女？你们见过几个？
9: 就见过一个
8: 闺女。
3: 闺女，
9: 他儿子，他儿子。哦，
3: 那我看灯亮着呢。
9: 他在家，他天天就一到晚上就把大门关上了。哦，
3: 那你们怎么称呼他？能帮我喊一下吗？
9: 大奶奶。
3: 大奶奶啊，哎，是不是出来了？
10: 对，奶奶。
3: 哎，您好，您好，奶奶。哦，我们是电视台的，我想电视台的，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那母亲呢？
11: 是啊。
3: 您是啊？你好，你好，我能进来吗？
11: 没事。你们做啥的？
3: 我们没有恶意啊，奶奶。电视台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我们节目呢是这样的，就是帮助别人找这个他想见的人，13多年的亲人啊这种。这次确实我也不瞒您，是孙占礼找到了我们，啊，但是这个
11: 我不管他那些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不知道他的地名。啊，
3: 行，对，不管他，您不管他啊，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在在哪儿呢？
11: 他也在这打工呢，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块儿。
3: 上次回来什么时候？
11: 这就有二三年没回来了。
3: 孙占礼呢找到我们，因为那个
11: 对，
3: 是他唯一的儿子嘛。
11: 是是，
3: 他现在呢也是这年纪大了哈。这想念自己的儿子。
11: 那不管这些事，他们接触，他们接触我。
3: 您不操心这个事哈。
11: 我也不会打电话，我也不会接触啊。从来他都不给我打电话。啊，
3: 那个，
11: 他从小在这长大的，他不找我，也不亲，
3: 是吗？
11: 哎呦，我一年都没回来了。
3: 啊，您看能不能这样？您帮我，您打个电话，我们跟他。
11: 我也没他的号啊，不知道啊。
3: 您当
11: 没什么，连手机都没有。
3: 当妈的哪能没有呢？
11: 没有，我也不会打，他们也不给我买手机，我不联系啊。反正打了他就回去，打了他就在这儿，反正我就两下跑了，我也没吵，在这儿也没吵，在家。哎呀，
2: 小华姥姥不愿意提供任何联系方式，燕林尝试寻求村支书的帮助。村支书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他会帮助燕林吗？

0: 不愿意提供任何联系方式。燕林尝试寻求村支书的帮助。村支书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他会帮助燕林吗？孙占礼总能梦到和儿子见的最后一面。1998年，孙占礼和前妻之间产生矛盾，妻子带着儿子前往天津打工。孙占礼前往天津探望他们，想为挽回夫妻关系做最后一次努力，最后没有成功。正是在天津，他和儿子照了父子间唯一一张合影。
1: 这回孩子见着我了，他说：“爸爸，咱们玩俩又出去玩去了。出去玩啊，旁边还有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小孩，他俩不在本的。”嗯，我们就走出去。哎呀，那天津那老，也就是出去大概我觉着有3里多地，就能逛着逛着的。那啥车交通，看着那啥天津那种比咱这边那啥发达，就是那车也方便，也挺啥的。我走到一个照相馆，我也没成想是，这是就刚我给你看那个，这是最后的一张照片。
0: 回想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孙占礼除了心痛，还有愧疚。有一件事让孙占礼后悔了一辈子，当时发生了什么让孙占礼一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儿子呢？
1: 出去玩有一天，他说那个啥，我叫我出去，我说那天我确实，你看确实心情也不好，身上也没劲，就那天就是不知咋的了，躺上床动弹不了。我想还我说我不去了。我就那回我也挺对不起孩子，如果出去玩儿多好，但是我也没成想我们这20来年再没啥。如果要是要知道那我说啥，我再啥我也得跟他去啊。我觉得体也小，从这儿也挺遗憾。
2: 很遗憾。嗯。儿子最后提出的一个要求没同意他，然后这么20多年都没见过。
1: 对。
2: 有没有想过呀？你自己也说过，儿子是知道你的地址的，儿子为什么没有回来过？
1: 我总觉得儿子应该，为什么说呢，他小时候走时候7岁和8岁了，他应该把我们的家地址都背下来了，他应该找着家了。我没成想到最后到现在20年没见面。
2: 现在如果能见到儿子，哎，那得是什么一种心情？那就应该不单单是高兴，也有伤感吧，各种感慨。因为他的爷爷奶奶还有包括他的叔叔也都已经去世了。如果你能见到儿子，最想跟他说什么呢？第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
1: 儿子，我家里人我都在真确实想你，并不像你妈所说的我不要你，从见了以后咱们姐妹家了，我用以后用实际行动我兑现我的承诺，这么不用你惦记，但是你要是用钱我就帮了你，我也没别的要求，
2: 不是想成为他的负担，只是想成为他的后盾呢。
1: 对对对对。嗯。
2: 其实想想还是挺感慨的，看到这张照片，没有想到这个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一转身就是24年。过去的很多遗憾啊、悔恨啊，其实没有办法重来了，但是我们很希望能够找到孩子，看看孩子现在的想法。我不知道他对你是什么态度，但是我想这么多年来他不可避免的在人生中的很多时候一定都会想起他的亲生父亲，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帮你们再续父子情。之前我的同事重逢使者燕玲也已经去找了，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也等等他那边的结果。
0: 24年里，孙占礼一直珍藏着儿子留下的物件，反复回味着和儿子度过的每一个瞬间。
1: 那个奶奶啊，他们哄他小时候啊，在一块儿，他走搭档，他们两个看中一个板子就捡下了。仲才奶他们敢回去了，拿回来给我了。走了以后，我更好好保存了，到现在一直都把这样的东西保存现在。对对，
2: 保存现在。
0: 梦里只有儿子小时候的样子。儿子现在长什么样，在做什么，他梦不到也不敢想。孙占礼自己多方打听，却始终没有得到儿子的消息，也没有得到过儿子本人明确的态度。这一次我们能帮助他联系上儿子吗？父子再照合影的心愿能不能

0: 实现了。
1: 哎，您好，您哎，
0: 经过冲锋使者燕林的努力，我们终于联系到了小华的舅舅，他会帮助我们联系孩子吗？
2: 哎，我问点事儿啊，就你们家那个谁姐现在找哪儿去了？他那个谁，他和原来那个谁他们离婚了。
3: 啊，他们早就离了。离十多年了，
2: 离十多年了，那谁姐就领着孩子走了呗？
3: 那可吧，他们那个啥，他们当时那个啥的嘛，他青春出带孩子走的嘛。
2: 就是，他俩因为啥离的婚呀？
3: 嗨，他俩呢，一天呢，他俩就是真的感情不和呗，家庭的。这跟在院里还有俩小子，那还找我呢是吧？
2: 没有，他们是那个啥的电视台的。
3: 让他们自己查去吧，这个事儿后来我不说，我也不管。

0: 他俩因为啥离的婚呀？
1: 嗨，他俩呢，你骗的，他俩就是真的感情不和呗，家庭的。
0: 哦、
1: 这跟在那院里还有俩小子，那还找着我呢，是吧？
0: 没有，他们是那个啥的电视台的。
1: 让他们自己查去吧，这个事儿后来我不说，我也不管。
2: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
3: 燕林通过村支书联系上了小华舅舅，但对方明确拒绝帮助。燕林决定当面去舅舅家了解情况，舅舅的态度能否发生变化呢？寻找之路仍在继续。
4: 孙大哥再次穿上和当年那张合影一样的衣服，什么心情？
5: 我就想起头20年前，我和我儿子在天津塔静海残疾场，那也是唯一的最后一张合影。我总想这次穿上这个衣服，见到这个照相馆，总想再次来一次合影。也就那次离这次团聚。
4: 看起来挺紧张的，你
5: 对
4: 说话。
5: 对对对，
4: 想象不出来24年后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5: 这个不咋说呢，我让我
4: 有点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5: 对，
4: 那其实在接受到你的委托之后呢，我们的团队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结果。
5: 哎，好的，
4: 来咱们这边走。
3: 录制重逢委托3天后，栏目组等来了燕林的消息。此时的孙占礼又重新穿上了24年前的服装，那么他想要和儿子再拍一张合影的心愿到底能不能实现呢？燕林带来的到底是怎样的结果呢？
6: 接收到您的委托之后呢，我们也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给我们的线索，我们最终呢是通过您儿子的舅舅，联系上了您的儿子。然后儿子的想法呢是这样的，他觉得24年没见了，时间太久了，然后您突然去找他，他一时呢可能也
7: 有一点转过这个门来，
6: 所以他现在的状态还是不愿意见您，今天也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7: 没事，你们也费心也做到了，我这也啥了，我也拿出诚心来让他回去。
6: 然后儿子的想法呢也通过舅舅跟我们转达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

0: 得24年没见了，时间太久了，然后您突然去找他，他一时呢可能也
1: 有一点转过这个门来，
0: 所以他现在的状态还是不愿意见您，今天也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没事。
0: 儿子的想法呢也通过舅舅跟我们转达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
2: 好。
3: 这就是那啥，他也那啥，大学也都毕业了，也都参加工作。
4: 你说实在，那啥我也跟他说了，他的意思啥了，他也不想，他也不想见。
5: 他说我爸这个事儿，那啥我不能认，我要认呢，我赏我妈。现在这么多年，现在这么多年了，20多年他都没管过我。这现在我妈过头了，大过头了，大现在啥，现在啥了，基本上现在也都可以了。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要的钱，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他养他自己，他留着养老，我就我不能养他，但是养了我不能要的钱。这孩子的冤枉，
1: 再听一遍吧。
5: 我觉得他说我爸这个事儿，那啥我不能认，我要认呢，我伤我妈。现在这么多年，现在这么多年了，20多年。
6: 儿子，我这确实想你。看人家孩子过年过节都回来了，自己的就你老婆不回来，你工作忙，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互相联系着，我也人家就是
5: 孩子，这孩子的冤枉。
1: 儿子不认识你肯定是碰不好。
0: 其实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往事，您跟儿子的妈妈、姥姥、家人们，包括您的前妻和您的父母，都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1: 对，
0: 我想可能就是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也才让您和儿子20多年没见了。
1: 对。
0: 那我们也想呢，帮助到您，今天也特意请来了一位老师，我们觉得他能帮到您。好不 好？我们有请黄老师。
1: 黄老师好。
7: 说实话，您真的是一个特别孝顺，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你看，一个人一大家子，然后生病的父母啊，又照顾弟弟啊，真的太不容易了。但说实话，我也能感受到一点，您对前妻是有怨言的。您自己知道对吧？
1: 对。
7: 可能这么多年就没有，就是在心里有这个气儿，但是一直也没有说过，应该是看在孩子的份上，觉得哎呀，就压在心里算了。再有一点呢，我觉得，男人嘛，可能咱们自己也有一些小毛病，对不对？然后我们自己应该也清楚这个问题。虽然说儿子今天不能来到现场，不能和我们一起拍这张照片，但是我觉得您是有机会的。
8: 虽然没有见到孩子，但是孩子的舅舅说，他愿意留下联系方式，和委托人建立联系，为孩子和父亲留下一座沟通的桥梁。情感专家黄小梅帮助委托人孙占礼梳理了儿子不愿意见面的原因，并且耐心引导孙占礼和孩子舅舅进行有效沟通。
7: 您要感恩是对的，要感恩谁呀？感恩您前妻呀，感恩孩子的妈妈呀。您回头得打电话跟孩子舅舅说，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家所有的人，当着孩子的舅舅说一说，咱把所有的错都揽回来，都是咱们的错，咱目的只有一个，开开心心的咱能见到孩子，好不好？
8: 这是孙占礼24年里第一次知道儿子的态度，虽然这个结果并不完美，但经过黄老师的疏导，他表示理解儿子的想法。
6: 一年了，你也不容易，一个女的。
8: 感谢前妻多年来对儿子的付出，后续的沟通也会尊重儿子的意愿。无论儿子愿不愿意见他，作为父亲，他祝儿子幸福快乐。如果需要帮助，他永远都在。希望孙占礼和儿子合影的心愿能够早日实现。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

0: 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

0: 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

0: 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

0: 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

0: 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质量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吉林如何以项目建设夯实振兴发展根基，把项目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土孕育希望，产业赋能振兴，吉林如何依托黑土地走出产业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振兴答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盛夏七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这里是大唐千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8号机位施工建设现场，目前主机吊装设备均已到场，已完成了3台主机吊装作业，预计8月20号前完成全部30台主机吊装工作。
1: 作为吉林省重点绿色能源工程，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前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1期与前安海子5万千瓦风电项目2期组成，计划今年10月23号同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约6.7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3: 我们也在优化一些吊装方案，关注的这个天气情况，抓住这个风的窗口期，对吧，进行这个吊装。
1: 在白城，省道安通线通渝至瞻渝段改建工程正加紧施工。作为白城市4纵5横干线公路网关键一环，项目全长41.72公里，道路将由7.5米拓宽至12米，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总合同额的55%。项目通车后，将有效缩短沿线乡镇通行时间，优化区域路网结构，为通渝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保障。
4: 路基天方累计完成51万立方米，水泥土累计完成9万立方米。当前项目重点推进水泥稳定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1: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二氢胡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5: 施工期间遇到的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1: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
0: 半年交出亮眼答卷，实现产值销量同步稳步上扬，为吉林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坚持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1%。12TK35K 碳纤维大丝束全面占领国内海上风电复材市场，进军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端领域。3K 小丝束逐步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自行车、匹克球拍等体育制品领域。复材制品方面，联合京东京造等11家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轨道交通、户外用品等应用领域开发。企业传统优势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
7: 全年共确定14项创新课题，目前已经完成5项，其中碳纤维碳布预氧丝项目成效显著，尤其是碳布产能已经翻番，而且出口量达到70%以上。下半年我们还将有碳纤维线开车投产。
6: 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个个新项目接连投产落地，为发展蓄势赋能。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一期达产见效， 人造丝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34%，两条碳纤维原丝生产线、四条碳化生产线全面投产，单线产能突破4000吨，新增碳纤维产能1.35万吨。
0: 从风光清安绿色能源项目落地生根，到空天信息新材料赛道不断突破，一批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项目在吉林大地落地见效。与此同时，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基础设施、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现代农业项目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持续完善。项目建设比拼的是担当，考验的是服务。吉林以优质保障吸引项目、留住企业，让一个个项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书写白山松水振兴新篇章。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眼下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设施农业，通过科技赋能、村企合作、产销联动等举措，让小果蔬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8: 在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西红柿即将成熟上市。当地把设施农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鼓励农户规模化种植。目前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达1000多亩，预计可带动农户人均增收超过2000元。同时，农技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农户开展病害防治，助力产量提升。
9: 今年产量挺好的，种了能有4亩地，大约能产3万多斤，价格也挺好的，有多少卖多少。
8: 在双辽市辽西街道吉兴村，大棚木耳也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通过村企合作模式，携手企业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实现错茬丰产，既稳定了产业规模，也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务工。
10: 农闲时候来采摘木耳，这一季木耳我们村民能挣3000块钱。
8: 如今吉兴村木耳基地已形成稳定产销体系，全年投放棍棒约10万担，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超过17万元。从特色种植到产业升级，从就近务工到品牌打造，我省各地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乡村全面振兴

0: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艺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主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的道路。
0: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2: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0: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豆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3: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两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4: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应，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超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0: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1: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5: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珠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6: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5: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7: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5: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8: 因为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9: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5: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10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10: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11: 进入夏季旅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5: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日前，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吉林省分赛气象服务赛道初赛在长春举行。
0: 大赛由省气象局和省政数局共同举办，195名选手携39个作品参赛。赛事聚焦提高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增益作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等6个方向。通过以赛聚才、以赛兴业，挖掘优质创新项目与专业人才，引导参赛团队立足行业痛点，开展跨领域数据融合创新，聚焦成果市场化、落地转化。
1: 根据工作需要，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12: 招聘岗位及人数导诊15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35周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形象好，熟悉医疗行业相关的各项法律和法规，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报名方式线上报名，有意者可通过吉林人才网及吉林省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公告进行报名。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7年7月20日16点。
1: 盛夏吉林，远山围衬，碧水为底，层层青盘与粉白荷花相映成趣。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嫂子，咱们费家的祖训有规矩，说迎新娘子之前不允许客人进门吗？
1: 哪有这规矩啊？
2: 那现在一个人都没来。
1: 成亲的吉时是在娘娘庙算的，时间还早着呢。等亲，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
3: 老奶奶，你先去上香。宁家那边有消息了。
4: 听村里人说宁老爷把土罗公骂走了。
3: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把三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儿。不用问，去吧。
4: 哎。
5: 列祖列宗在上，俺文典能长大，读书，费家能有今天，全都是靠嫂子一手操持的。以后俺要成家立业了，请各位列祖列宗能保佑俺嫂子，保佑俺们全家过上好日子。
4: 俺一定好好孝敬俺嫂子，像对娘一样。

0: 刘老爷，这天楼馆怎么见人？刘老爷，俺家大奶奶想敢把这个交给您。
1: 费家嫂子说啥了？说是让您尽快能给个准话。
2: 这要是送他家彩礼单子是啥游戏？这是要退彩礼。你回去告诉费多的事，俺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哎。
3: 真这么说的？是这么说的。行了，你先下去吧。哎，别跟小青，一定要把少爷看好，千万别让他出门，知道吗？是。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姑娘送进费家的门。
4: 午夜前，清清白。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2: 费多事，你后恨呢？这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5: 他爹，你说啥呢？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2: 吵什么吵？ 俺这不是想法子呢吗？出去！干啥呢你？费寡妇，你可真狠呐！你彩礼的那50亩地是全村最好的地，是把俺家东西两片地连在一起的地卖呀！俺种了3年呐。 汗珠都掉地下摔8辈儿，你现在说要你就要回去，费佐士，你占俺的心呐！费佐士啊，你是占俺的心呐！占俺的心呐！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呀！啥啥？
0: 俺渴了，俺想喝水。
1: 渴不死人。
0: 哎，你等等，你给俺拿一碗水，俺头上这个钗子就是你的。
1: 俺不给你水喝，这钗子也是俺的。
0: 你就不怕俺告诉你们当家的，

0: 等着。
1: 小心，别管你。
2: 哎，少爷，少爷。
0: 这么晚了，为什么吃席的人一个都没来？还有接亲的队伍呢？还没有消息吗？是不是出事了？跟秀秀有关系？俺去找秀秀。
3: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你不能出去！你干什么？
3: 我说呀，少爷，
4: 你尽管放心，宁家说了，

0: 午夜前一定会把新娘子给送回来。
1: 午夜前，啊！为什么是午夜前？说话呀！说话呀！为什么是午夜前？俺俩回来就发现了，你们两个跟俺嫂子就不对劲儿，看来是真的出事儿。俺俩去找小姐。
2: 少爷，少爷，
3: 少爷，
2: 少爷，
3: 少爷，
2: 少爷，
3: 天黑路不远，
2: 慢点。
3: 嫂子，您是不是有事瞒着？嫂子，
2: 是啊。秀秀被架票了。
3: 架票？谁干的？
2: 鸡公岭，多大鼻子。
4: 少爷，少爷，这可不行！别拦着！
5: 大爷刀口是直送的，
4: 让开！
2: 大伯伯，少爷，
3: 嫂子，这事儿您真不敢瞒啊！
4: 哎，是少爷，
2: 大奶奶，
4: 三弟，这到现在没个动静，三儿，这套买卖是要赔呀、啊！
6: 大哥，不能。
4: 这可是新娘子，人他们总归得要吧？那如果说是这，那你就给这宁家送个礼，警告一下这宁老财神。
6: 哎，
4: 你的事啊，先放吧。今天晚上我有重要的客人要来，你别给俺丢脸啊！
6: 大哥，俺不能。
7: 二老爷子，二老爷子，有人拿着家伙上山了。
6: 带着家伙，
4: 啊，
7: 俺都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走，
4: 三儿，
7: 山水有相逢，日后好相见，别伤人命。
4: 大哥，俺听你的。

0: 所有的门都给俺牵出来，快点！
1: 好。
0: 山上既然来了不请之客，咱们抄上家吧，把这帮。

0: 小锅子
1: 肉，
2: 尝尝尝尝。
1: 嗯，真香，讲肉。嗯，别说呀，我给你招碗肘子。
2: 哎，我不喝
0: 了。哎，听说二当家的快票，那筷子说什么办法？二当家的
2: 打哪儿绑来的？
1: 天牛妙尊另学祥家的大闺女。
2: 俺去看看。
1: 你别看，你看就把你活搁走了。
2: 俺更得去好好看看了。哎
1: 呀，哎呀，说的。
3: 大哥啊，您客人到了。
4: 好，咱们出门阎王去啊。
3: 好嘞。
4: 哎，他们几个人呢？
3: 四个人。
4: 等胡三回来，告诉他到这儿来会客。
3: 好嘞，大哥。

0: 哎呀，俺要救秀秀。那
1: 马子可是真刀真枪啊！秀秀她二叔带人去救，那是被乱枪打回来的。而且马子也说了，他们只要赎金，不要人；只要赎金送到了，人家就把人送回来，人家不撕票呀。
0: 那这样嫂子，秀秀她一个人现在在马都，她一定会很害怕。你把俺送过去，俺去陪她。
2: 俺不知道马子窝在哪儿，你知道吗？秀秀的四爷爷还有二叔一众长辈都在呢，都帮忙出主意呢。这不是刘胡子也带消息回来了，说你丈人亲口说的，午夜前肯定把新娘子给你送过门吗？
1: 是啊，少爷，你们家大老爷亲口这么说的。
0: 你可不许骗啊！
1: 俺怎么会骗少爷您呢？
2: 跟嫂子回吧。
1: 听嫂子的，嫂子不会害你，啊！
2: 啊，真没用。
1: 再回，回。

0: 你这个死逼！俺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俺得割你只耳朵给他送过去，祝贺他女儿出嫁。
1: 你等一下，你要是敢上，俺就撞死在这儿。俺要是死了，你也不好交代。
0: 啥意思啊？跟俺玩横的是吧？来，死一个，死。
2: 俺哥宁可金是清奇会的队长，他一定会来救俺的，还有俺爹。
3: 行了，还替你狗皮疙瘩，俺明天告诉你，已经被俺打下山了，可惜了了，小林子，真是。
4: 你放开！俺爹一定会来救俺的。
3: 二当家，二当家，干啥？大当家的要你马上去会客。等会儿，二当家，二当家，干啥？二当家，咱们都按照道上的规矩，不然大当家那不好交代。

1: 臭娘们，想办法砸碎了，割绳子！我上你这儿，给我老实点儿！
2: 你不要命了啊！
1: 哎呀，叔叔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
3: 你保底气干啥呀？你是想拿地契赎俺妹是不是？
2: 娘，爹想明白了，换银子来不及。可家，
3: 爹要拿咱家地契换俺妹妹。爹，上阵不怎么样，
1: 俺先拿下去。到时候你就把咱家所有的地契，到那儿以后跟杜大鼻子换俺妹妹。等他把门一打开，迎面的时候，俺才在那坐。
2: 你给我打死呀你！
1: 可家。
2: 放心了啊，敢动地契，
1: 你爹俺还没死呢。
2: 你干啥呀？
1: 俺咋就说过，从小就跟你们说过，谁也不准动地契，不准。
2: 你不救秀秀，二嫂，咱们去。走。
1: 头儿，娘，你走门，我和娘。
2: 娘，娘，娘，
3: 干啥呀？干啥呀？你不要脸干啥呀？
1: 你放啥风啊？啊！
4: 不能办了，同志，净跟俺惹事儿。滚！娘，头都被磕破了，
2: 都流血了。
1: 你们逼啊，非做事也逼啊！你们想让俺的骨髓吸血吗？
2: 娘，
1: 哎，刚才俺真是着急了。
2: 娘，
1: 俺知道你们想救秀秀，秀秀是要救，可是不能为了救秀秀。 咱就把宁家给拆了，
4: 可弟，你愣着干啥？给宁找郎中去。

0: 爹，儿子求你了，救救秀秀吧，俺不要你给俺留的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秀秀。
1: 屁话，老祖宗传到现在，你爹苦把苦也积攒到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俺问你，你能想出不拆家的好主意？
0: 俺现在想不出来，可爹俺知道，俺不要什么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
1: 俺就问你，咋不跟俺商量一下就带人上山呢？还跟马子打起来了，命都不要了啊！现在再拿着地契去找马子还有用吗？马子还能相信吗？你这么做只会让你妹妹更加遭罪。
0: 你的意思是，俺害了俺妹妹？
1: 马子要地契有啥用啊？他们是敢大张旗鼓的卖地啊，还是敢派人来种地啊？马子不敢。你是宁家的长子长孙，你别像你娘和苏苏一样净想些个败家的馊主意。

0: 小美人。
1: 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和哥喝点酒啊？
2: 你要干什么？
1: 哥嘴对嘴问你啊！
2: 干什么？丫鬟！
3: 喂，你谁呀？
4: 俺是你们大当家请的客人。
3: 客人？啊，客人不在大堂里待着，出来溜达啥呀？
4: 俺这找茅厕呢。
3: 这不遍地都是茅厕吗？
4: 别出声！
3: 别走！
4: 别出声！出声俺砍死你！你们绑来那姑娘在哪儿？
3: 在房。
4: 别出声！
2: 来人！放开我！来人！
5: 是俺，咱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俺就跟你亲哥一样。还记得吗？
2: 郭二哥，就是你啊！哎，
5: 是俺，咋就把你给绑来了？
2: 你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在这儿了。
5: 好，好，好，俺跟你说啊，今晚寨子里来人了，兴许能混过去。但你这红衣服太一样了，你把老九的衣服穿上，出去后右手边是马棚，那里人少，还有。妹子，为了保全俺娘和俺的命，
1: 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按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
5: 赶紧的，把衣服。
6: 来，咱们呀是本家兄弟，你用不着这么客气。这小时候俺陪你练拳脚，没少听你当师傅的棍子。来，喝点，
1: 来
6: 尝尝我们鸡公岭的野茶。
4: 快走，快走，快走！
2: 你没事，人，你没事。大脚，大脚，你咋来了？
7: 秀，俺带你回家。
8: 我接到任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杜兄。我想请你带着队伍出山，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
9: 至于过去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10: 大哥，这位先生说的啥，俺咋听不懂呢？不是鸟话吧？啥狗屁协会，狗屁自卫队啊？
9: 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10: 咋了？俺一直都这么说话。
6: 请大当家出去摆事儿，那就要三叩三拜。来吧，
10: 先给俺跪。

0: 俺看看你的心气儿。
1: 欺人太甚！
2: 放下！
1: 放下！
3: 杜兄，我们这次来只是和你们来商议，能否推进可以从长计议吗？
4: 饿了，等你们搭半个晚上了，走，喝酒。
3: 酒就算了吧，我们还要赶到下一个阵地。
5: 我背你吧，
6: 没事。
5: 来来，给我上来。没事，他没事。
6: 你歇会儿，歇一下。大脚，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0: 俺不想当是恩人，咱赶紧回去。
6: 真的就，俺爹为啥不来救俺呢？俺爹真的不愿意卖地赎案。
0: 俺是听说你被绑了，俺立马就来了。你爹卖没卖地，俺不知道。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咱回去，回去你就啥都知道了。哎，走吧，快快，一会儿追上了。
7: 郭大哥，大当家叫你回去。
8: 大哥，瞅瞅，这三个大铁家伙。那就是大宝贝儿啊，这家伙火力老猛了，
7: 你管多远
8: 枪枪毙命。哎，大哥，这叫摸心肝儿。
9: 三儿，哎，啥时候才能学会了办事之前
10: 跟俺商量一下啊。
11: 你他娘的疯了你！杜春林是杜家的老小，他有两个哥哥都是穿官印的，那是老杜家的宝贝儿，你就这么给办了是吗？啊！
8: 大哥，
11: 那是我从小光着屁股一个被窝长大的兄弟呀！
8: 大哥，
11: 你他娘的！
8: 我急疯了！
11: 大哥，没事！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俺错了，大哥，你不也，大哥，俺是怕你给兄弟们把命给搭上，俺是怕他们过河拆桥，所以咱才这么

0: 我们一个月不许下山。
1: 大哥，你放心，帮师
0: 滚！
1: 把大师黑上，现在两个不知道。

0: 嫂子，哎，嫂子，有消息了吗？嫂子，
1: 嫂子来给你送点吃的，吃饱了才有精神。成亲这事儿挺累人的。
0: 嫂子，俺现在心乱，吃不下，俺想去宁家。秀秀回来了，俺直接接回来。嫂子，
2: 俺嫂子跟你一起去，要个说法。
3: 给俺备马，快去找你兄弟们。
4: 二哥，
3: 对，快去。
4: 二哥，听俺一句劝，
5: 你那快票不成，那现在这不就到家了都？
3: 你他娘的天天拦着我，天天拦着我，人都跑了，你哥还咋办？
5: 二哥，大哥不也说了，一个月不让你下山吗？
3: 他人跑了，等于到手的5000大洋没了。
6: 大奶奶，咱们到了。走。
0: 嫂子，这是秀秀回来了吗？

0: 少校，
1: 少爷，
2: 文典，洞房之前建新娘子不吉利的。再说了，这都是叔的小子，跟别人看笑话，咱得懂规矩。嫂子都懂，听嫂子的啊。嫂子替你去看，小青，哎，照顾少爷。
0: 好，青青嫂子，还没到子时，你怎么又回来了？真是性子急啊！
3: 这不是文典放心不下吗？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我可不能让他遭罪。
0: 俺答应你了，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给送到费家去。
4: 小小真的回来了。
1: 是。哎，少爷，咱等一会儿。
0: 亲家嫂子，你可想清楚了，这新娘子你要不要，你再决定掀不掀这脚帘子。
3: 只要是清清白白的闺女，就是我费家的媳妇儿，
0: 这俺就放心了。
3: 文典，
4: 嫂子，
3: 快，咱回呢，回去准备接亲呢。
4: 嫂子，秀秀回来了。
3: 你刚才不是都听见了吗？小星，哎，一会儿给我们送到了，你就抄近路去请一下司仪宁学师。嗯，一路上把能叫的亲戚还有街坊都叫上，告诉他们新娘子午夜之前送过门了。
1: 好嘞，
4: 太好了，秀秀真的回来了。
3: 文典，咱赶快回，你也洗把脸，把新郎官的衣服都换上。咱们准备成亲、拜堂、开灶、迎客呢，啊！
4: 嫂子，秀秀真的回来了。
3: 这会儿啊，你得听嫂子的。嫂子跟你保证，一定风风光光的让你把这个亲成了，风风光光的把新媳妇儿迎进费家门。
4: 嫂子，俺都听您的。
3: 哎，走！
1: 哎，走！
4: 秀秀回来了。

0: 刘胡子，刘胡子，来了，大奶奶，
1: 赶快叫人守着门口，准备迎新娘子抬嫁妆了。好嘞，嫂子，啊，能干点啥？赶快换衣裳，万花裙，走。大哥，恭喜啊！
2: 谢谢，
0: 李道，李道，李道，李道，啊，又三叔，三叔，
1: 来，
0: 谢谢，
1: 赶紧，
0: 李道，李道。
1: 走吧。哎，这衣服还皱着呢。好了吗？门爹啊，这场婚事来得不易啊，一会儿你们得拜堂成亲，新娘子得入洞房做福，你还得招待客人，这一样都是不能少的哈。
0: 明白，嫂子。
1: 你听嫂子说完，嫂子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嫂子怎么安排，那都是为了你好，你得跟嫂子一起把这场婚事办圆满了，所以。 都听嫂子的，行不？
0: 嫂子，您咋翻来覆去就这几句啊？俺明白了，秀秀回来了，这是俺俩的劫后余生，俺一定让婚礼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哎，
1: 都听俺的。
0: 周正不？
1: 周正。

0: 那咱就不吹了啊，来，费家嫂子。哎，俺们宁家在午夜前把新娘子给您送来了。可毕少爷辛苦了，进去喝杯喜酒吧。
1: 俺就不用洗了，俺大伯还等着俺回去回话呢。
0: 让你受累了。
2: 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给您道喜了，给您道喜了。
0: 谢谢啊。新娘子，下车了。新娘子，到家了，下车了。咱过门了啊！卖火盆，驱妖辟邪。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呀，洁身守道，独善其身，乃大德之人，替先公谋亲，才是费家香火永继，实为费家的功臣，金表齐礼，以彰其德，应受他们一拜。坐坐坐坐，
1: 费家坐坐，
2: 坐坐坐，
3: 受得起，
1: 您坐。
2: 跪！
1: 小小小小，
4: 预备。

0: 别急，别急。哎，英姐，这这么多人看着呢，新娘子该害羞了。这新媳妇儿一个人看就行，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吧？咱们开席吧。
1: 哎，行了，
2: 快，大家伙开席。
3: 开席了，开席了，成喜酒了，成喜酒了。
0: 这大晚上来给你道喜的可都是恩人，得好好招待。
1: 嗯，是。
0: 小青，哎，
4: 戴少爷去招呼大家伙儿。
1: 哎，好嘞，大爷，
4: 嫂子稍等。
1: 秀秀，你一定很累了，好好歇着，俺一会儿来陪你。嫂子放心，俺一定好。

0: 好照顾大伙。
1: 好，
2: 行行，好，
3: 少爷，
1: 去吧，去吧。看见大门口。
0: 明白。
1: 是苏苏吧？
4: 飞扬嫂子，你咋知道是俺呀？飞扬嫂子，俺不是有意骗你和文典哥的。
1: 饿了吗？
4: 俺肚子快饿扁了。
1: 把这斗篷脱了。
4: 谢谢嫂子。
1: 吃吧，
4: 这些俺都能吃啊，
1: 都是给你准备的，吃吧。
5: 薇然嫂子，你人真好。
1: 苏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这花轿，给他腾出空来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把俺带走。
4: 这小嫂子，你不会怪俺吧？俺不想骗你的，俺也是为了俺姐。
1: 嫂子知道，苏苏是个好姑娘。你这么做不只是帮了你姐，也帮了我们所有人。嫂子不怪你。你就在这儿踏实待着，吃饱了要是困了你就先睡下来，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谁，包括你文典哥，如果别人知道了你就帮不了你姐了，知道吗？
3: 哎，

0: 学师叔，俺敬您三杯。
1: 对，
2: 好，
1: 哎，倒满，
0: 学师叔。

0: 房间呢？
1: 妈可多了，这都这会儿了，人家还来喝你的喜酒，那都该感谢呢。
0: 那俺都敬，俺都敬。
2: 能行了？
0: 能行能行，今天很高兴。
2: 高兴。哎，来，新郎官来敬酒来了。

0: 慢点。
1: 秀秀，你睡着了哈？
2: 嫂子，嫂子，俺不会喝酒。哎，但是俺今天开心。哎，嫂子，
1: 你小点声。
2: 哎，嫂子，
1: 小点声。秀秀累了一天了，都睡着了，你再把他吵醒了。
2: 小点声。哎，小点声。
1: 来，快。
2: 秀秀，
1: 上床。
2: 秀秀，嫂子，俺自己可以，俺可以，你看，俺可以脱。可以，俺可以。秀秀，秀秀，秀秀。小小
1: 睡，都踏实睡，睡过今晚就都好了。

0: 过了这坡，咱就安全了。慢点，大乔，哎，歇会儿，谢谢你。
1: 不要，不要，你拿着。不要，俺来救你，不是为这个。俺实在不知道咋谢你好了。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要是这辈子报不了，俺下辈子一定报。
0: 俺来满足救你这事儿，咱就烂在心里，跟谁都别提。
2: 俺也不能说出去嘛，俺不需要，跟费文殿日子还得过，不说，少是非。快点，快点，大家，大家，别藏了，识相的赶紧给俺滚出来，
3: 再出来，别对俺不客气。
0: 大嫂，记住啊，把人给俺打死了。行。别他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
4: 行，带人别动，俺去引开他，他一走你赶紧跑。哎，你别去，大舅。
2: 站住！
4: 大舅。
2: 他娘的，让你跑！哎呦，拼了你妈了！

0: 大小姐，
1: 大小姐，
0: 你是咋回来的呀？
1: 我的苦命的孩子，
0: 你咋回来的？马子把你放了呀？
1: 你的头，
0: 你咋回来的呀？
1: 为啥不说？
0: 他们回我。
1: 你们为啥不去说？
0: 娘慢慢跟你说。
1: 为啥？为啥？
2: 我纳闷，别让人看见。
3: 哎，好。
1: 为啥不去？

0: 饿了吧？你要让筐子给你弄点吃的啊，来回屋歇会儿，炕上歇会儿，进屋歇会儿，来，去炕上。
1: 俺们嫁妆呢？俺的嫁妆呢？是不是费家的人来过了？俺耽误出嫁了。俺现在去。
2: 你不能去费家。
1: 为啥？
2: 你真的不能去费家。
1: 耽误出嫁了。
2: 苏苏替你嫁了。
1: 你再说一次。

苏苏在费家，谁让送去的？俺知不道，俺就知道，老爷让隔壁少爷送的，陪家一起送去了。

0: 进来说话吧。你们这是一宿没睡啊？心里头不踏实，也睡不下，咋了？
1: 秀秀小姐在门口。
0: 她回来了。 天都亮了，谁送他过来的？
1: 就他一个人。
0: 你让他在前院等着，说我马上就来。哎。

0: 嫂子，文典呢？哎呀，
1: 文典，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0: 俺在马窝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1: 秀秀，有些话嫂子得跟你说清楚啊。咱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午夜前把新娘子送过来，那就算是过了门的，俺们就得按规矩拜堂成亲入洞房的。谁成想你爹送来的是苏苏啊？
0: 但文典他也认了，他就娶苏苏了。
1: 去把门关上，别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
0: 俺不信，俺去跟文典问清楚。
2: 文典，哎，
3: 苏苏，文
1: 典，你让开，让他看，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

你回屋，秀秀。这了马泽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费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 是他昨天晚上让俺送过来了，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吗？

记住俺的那句话，等俺毕业了，俺就和你成亲，俺要带着你一起去当老师，教书育人，让中国的百姓走出蒙昧。

0: 秀秀，秀秀，你昨天可担心死
1: 我。苏苏，怎么是你啊？嫂子，嫂子，
2: 你喊啥呀？
1: 嫂子，
2: 你姐还没回来吗？
3: 你给我小声点。
1: 嫂子，这怎么回事？
3: 你先冷静冷静，让苏苏跟你说。
2: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时间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带俺回家。

0: 俺去宁家，俺去找秀秀。
1: 俺也要回家，都给我站住！
2: 嫂子，
1: 你们两个现在要是出现在村里头，让秀秀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2: 咋就不能做人了？
1: 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秀秀在马子窝过了夜吗？你是想逼死秀秀吗？俺没有，俺来就是为了帮俺姐的。那就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新房里头，哪儿都不许去。

0: 别走！傻雕，你见着大表哥们？
1: 死了！
0: 谁死了？死哪了？
1: 娘！娘！娘！
0: 大表哥！

0: 你这个老财迷，你就舍不得你那张地契，你不救秀秀，还把苏苏给送到费家去了，俺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一下害了俺两个闺女，他们不是你亲生的，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你闺女那不搁坎上了吗？
0: 你让秀秀以后还咋为人？她出门还咋抬头见人？ 你让他以后还咋嫁人？你说，
1: 这话说一千遍有意思吗？记着，等他醒了赶紧问，咋回来的？是不是让马子给？

0: 醒了呀，醒不醒？醒醒！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
1: 俺要救你的，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要卖地赎你，啥条件都行。 不是来不及了吗，小儿？你跟爹说个实话，马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说呢？
2: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3: 不是，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
2: 俺在马子窝这一晚上，那门就没关上过，马子一个一个进来。
1: 轮着糟蹋俺的身子，到天亮了，俺们想扔枯萎一样把俺扔出来。这下你满意了？你胡说啥呢？你这俺闺娘能不心疼吗？这个家也不能拆了呀！小儿，爹答应你，一定。
3: 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啊！你要是不想出门子，爹娘一直养着你。你不是俺爹，俺不稀罕。
2: 小小，
3: 是娘对不住你，娘的这颗心，就是熬出血来也没用了。你要是凑不上那些钱，你哥去救你，我就把。

0: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就让他恨俺一个人吧。
0: 劝劝呗，爹，俺妹让他们给糟蹋了，俺还哪有脸去看俺妹啊？俺还得带着兄弟们上山跟他们拼命去！
1: 去吧，去吧，去吧，去死吧！去死吧！
0: 你在这干啥呢？

0: 的头发扎死着，髻子都散了。
1: 你说啊，被马子给绑去的，那女人能给放回来？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2: 得了吧，说的有没有眼儿？咋的？你看着了？
0: 你可。铁头扛他回来的时候，俺正好看见，是真的。哎，
3: 胖子，哎，胖子，来，过来，
1: 过来，你快，过来，
3: 胖子，
4: 秀秀小姐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马子给放回来的？啊，
0: 俺知不道，
5: 俺就没听说过。
0: 那马子窝还有放回来的女人，除非，
4: 那秀秀小姐现在还好吧？
6: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没给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0: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就因为东家没给赎金，
6: 让好多马子给坏了，好得了吗？
4: 可惜，
0: 可惜，可惜个屁！俺早就说，这你老财啊，作恶太多。
5: 报应来了吗？
0: 报应。
2: 可惜啊，人家秀秀是个好姑娘。他的品性啊，就像东家大奶奶，是个好样的。
0: 对，是。你说，哎，你说那个谁还敢要秀秀啊？啊？你说这马子，呸！
7: 你上哪儿去，夫人？
0: 不是你还要吗？
7: 不是背大肚子，你这是说人家不要脸了吗？
0: 这你还吃啊？这啊？哎。

0: 找着大角了没？没有啊，听从说到那个老大柴的地方去看了。回头再马子窝那路上再去看看。到那儿干什么？
1: 昨天这东西走就慌慌的，俺心思就不大对劲。你娘，你这走这一圈，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啊。
1: 急死俺了！你看看。
0: 呀，你也别着急了，没事了。说不定这个小子躲在什么地方待。带兔子来！俺走了这一路啊，想说了点新鲜事儿。
1: 你不好好找个儿子，你这咋有心思听了个新鲜事儿？
0: 那个宁老财家的闺女秀秀回来了。
1: 回来了，那不是说让马子架走了？什么回来了？
0: 说说个屁呀、啊！那个中年跑的能去说？那个秀秀让人家给坏了。
1: 哎呦，俺那个亲娘有这么好的闺女回了。哎呦，这马子，
0: 哎呀，她是那闺女啊？你哪什么时候啊？我跟你讲啊，咱家要有好人，我走了一路，左眼挑了一路，左眼挑财，右眼挑灾，好事要来了。
2: 小兄弟，醒。请问你是天灵庙村的风大脚吗？
3: 俺是。
2: 顾先生刚做完手术，情况已经。

0: 地了，我们已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1: 转移啊？为啥要转移？
0: 啊，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啊，说因为你的及时相助，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
1: 他没事就好，俺就放心了。那俺也回去了。哎，
0: 稍等。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啊，行，那我就先告辞了。哎，
2: 杜先生。

0: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
1: 哎呀，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啊、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呀。
0: 那你不嫌，咱儿嫌不嫌，你知道吧？
1: 有什么好嫌的呀？那个大眼泡子让他去赎闺女，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肠子都悔绿了吧？哎，越是在这个时候，咱去提亲，他肯定感动啊。他们家秀秀让人给坏了，谁敢要？谁能要？咱要了，那陪嫁不多了去了，要啥给啥，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哼哼，那个时候他在添咱的脚面子。
0: 这事要传出去，俺可不出门子了啊，俺丢不起那个人。
1: 这头发长见识短，你等着那片地来了，你站在那个地上，你再等着打上了粮食，你就知道俺说的对说的好了。把这个收好。
2: 大奶奶，俺回来了。
3: 进来说话。
2: 哎。
3: 宁家那边咋样了？
4: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3: 那是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
4: 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3: 看来俺是猜对了，也做对了。
4: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3: 往后改口叫少奶奶吧。
4: 哎，俺这就叫下人改口。
3: 叫小琴，往后也顾着点她，那也是个可怜的。
5: 飞霞嫂子，飞霞嫂子，
6: 飞霞嫂子，
3: 苏苏啊，
6: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3: 嫂子往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6: 俺不是让你照顾啊。
7: 秀秀没有回来是因为宁家不出钱还是钱不够啊？嫂子，那咱费家出钱，不管是卖房子卖地，哪怕是出去借钱，咱一定要把秀秀给救回来啊。嫂子，咱不能让秀秀继续待在那种地方啊。
6: 嫂子，俺去求求俺爹还有俺哥和几个叔叔，但俺姐是文典哥的媳妇儿，你不能不管文典哥吧？
7: 对呀、啊，嫂子，咱们两家一起救。
3: 不用救了，秀秀已经回来了。
7: 啥时候回来的？
6: 回来为啥不来换俺呀？
3: 因为换不了了。
6: 为啥换不了啊？俺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来换俺。
4: 哎，少了是
6: 别拦了，
3: 让他去。
6: 少奶奶，你。

0: 拦住少爷！
1: 哎，少爷！少爷！少爷！干嘛？
0: 文典，
2: 让开啊，让开！
0: 你不能去。

0: 我去接他。
1: 桃子，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她？因为秀秀
0: 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她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了？秀秀被马子坏了。
1: 嫂子，您在说啥呢？
0: 苏苏不是说他爹已经去救秀秀了吗？他爹舍不得卖地赎人，秀秀就被扔在马子窝了。
2: 老婆，您这是听谁在那胡说八道？秀秀自个儿说的，现在天牛庙所有人都知道了，不信你问刘胡子。
3: 是啊，少爷，村里面人都知道了，说是秀秀被马子给坏了，而且。
0: 还不止一个马子，你闭嘴！这不是我瞎说的，村里面人都这么说，说的比这个还难听。闭嘴！不管秀秀变成啥，都是俺的秀秀，都是俺的秀秀。文典，嫂子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这坎儿，但是苏苏虽然是替嫁来的。
4: 那也是老天爷替咱们费家娶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啊！
0: 嫂子，秀秀她遭了这么大的罪，您不该在这说这些。嫂子再说一句，说完了你还想走，嫂子绝不拦你。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 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1: 那嫂子，俺也告诉您。

0: 秀啊，秀秀，起来吃点东西。秀秀，这些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娘亲手给你做的。秀啊，你再不吃饭就要成仙了，你把自己熬造出病来。 娘也不想活了，秀啊，娘知道你苦，娘真想替你扛下这些罪，真想让老天爷收走俺的阳寿，也不能让俺闺女遭那些罪。
1: 娘，娘。
2: 你说说，这还像话吗？花镜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俺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您猜，您猜说的是谁家？谁呀？小眼睛冯二家的大娇。啊，冯大娇啊，不一样。
3: 他娘的冯二，贪便宜的穷鬼。秀秀让马子劫了，他上俺家来讨便宜买地。
1: 现在听说秀秀被马子坏了，又来给他儿大姐提亲，贪便宜没够的穷鬼，他真敢来，俺真敢把他杀了，让他跟俺耍这么大心眼子。这不是兔子上的虱子，明摆着想赚便宜呢吗？他算老几呀？就算是有几亩地，也就够三口人填饱肚子的，真是猴子爬高低摘月亮，做梦呢！
0: 俺们家秀秀，从小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他们伺候得了吗？哎呦，他们也真敢往这儿想。俺爹都快被气死了，这花镜子也被俺爹骂的快要坐不住了，活该，骂得好，训教师棍。哎，秀秀，
4: 秀秀，
0: 秀秀，你娘说，咱不生气啊，咱不生气。
1: 你嫂子不是说吗？你爹在外面骂人呢，一转啊就能把他们骂跑。
0: 是啊，不生气了。哎呀，
1: 你这是要干啥呀？
0: 咋了，秀秀？
1: 哎呀，去妹妹，你慢着点儿。哎，秀秀，你要去哪儿？
0: 快快快，拿衣服，别冻着他，快！

0: 秀秀，
1: ，俺硬了。
0: 娘嘞！哎呦，那可太好了！成了，俺这就回去回了风儿，让大家挑个良辰吉日。
2: 不用挑良辰吉日，俺今儿就跟你走，这个家俺不待了。
3: 秀儿，你这是跟你爹过不去呀、啊？
0: 宁老爷，那个陪送，
2: 俺不要陪送。宁家的东西，俺啥也不要。
0: 想说，气头上别做决定。
2: 俺宁秀秀说的话，泼出去的水，字字凿地。
0: 秀秀，你不能走！
2: 娘，娘，
0: 今天不能走。

0: 走吧，走吧！去，把他们衣裳还穿的有我几件，把俺用的东西给他装走。他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他陪嫁，都给俺闺女装走。行行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
1: 俺搁这村西头留着一边上的乌木地，
2: 不行，什么不行了？
1: 不行，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15亩好地。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咋了咋了？
1: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2: 得了，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得亏凤儿今天借了个车。
3: 秀秀，哎，
1: 他上你的。
3: 秀秀，你爹吧，陆路近旁的15亩好地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
1: 俺今天要立下3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 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0: 嫁给疯大脚了。
1: 娘，阿姐不是要嫁给文脸哥吗？咋又嫁给疯大脚了？姐，咋回事啊娘？哎呀，
0: 好，你拿好啊。
2: 咋
1: 回事啊嫂子？姐，
0: 走走。
1: 姐，咋回事啊娘？姐，娘，咋回事？
2: 娘，你捅了怎么出血了？咋回事啊？
0: 你这个苦命的姐，
3: 笑笑，笑笑，笑笑，笑笑，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笑笑，哎，
1: 文脸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疯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3: 喜轿。停车！停车！
1: 哎呦，费家少爷，自古英雄不拦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
3: 笑笑，你为什么要嫁给冯大脚啊？
1: 费家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走走走，赶紧走，往凤家去。
3: 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哎呦，这样，笑笑，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哎
1: 呦，费家少爷，秀秀哎，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方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3: 你胡说，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方大脚的。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方大脚的？秀秀，哎，
4: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

0: 爹，爹，俺姐为啥在给冯大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在给冯大脚？你逼她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哪里在马祖国受罪不去救，又不按说错就送人，俺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呢。
1: 二伯，二伯，
2: 怎么样？
1: 花姐的，花姐的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2: 好，桂兔给你煮碗面啊。
3: 好了，你真去提亲了？
2: 怎么了？
3: 你咋能干这货事呢？
2: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3: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2: 呀，别叨叨了。这
4: 啥？秀秀嫁给了风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5: 啊。
4: 少爷呢？他知道了。
5: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那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就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
4: 少奶奶人呢？
5: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0: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风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哥把她带回来吧。
4: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

0: 出去，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好闺女，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啊！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这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没想到呢，阿爹骗，他压根没进去安检，俺跟他表里待就给俺哭出来了，俺太可怜了。好了，不哭了啊，咱哭脸就村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啊。走。
1: 真的吗？
0: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上火煮面。
1: 好，好，好。
2: 二哥，给您道喜来了。
3: 新媳妇今天就过门啊？哎呦，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0: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赶快说一声呢？
3: 就是。俺也刚知道的，啊，
0: 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一会儿就到了。
4: 二哥，哎，你老财配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
0: 暂时还不太清楚。
3: 二哥，二哥，哎，您说啥最亲？不用我说，你乃同胞最亲。嗯，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呢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儿。
0: 就是就是，说啥呢？二哥能忘吗？二哥能忘？就
3: 不会忘，不会忘。
4: 去。
0: 啊，对呀。哎呀，当初闹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不是各过各，各管各。
3: 哎呀，
0: 二哥，
3: 这怎么还记得呢？真是，
5: 谁娘子来了？谁娘子来了？呀，
0: 哎呦呦呦，娘子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3: 是娘子，
0: 快快快！
6: 再说，
7: 好，
6: 来，
7: 给我，
6: 我拿回去，
7: 休息。

0: 新娘，哎呦！哎，好，站下，这么全齐，这是。饿了吧，苏苏？一会儿到家，嫂子给你做好吃的。 我听你嫂子说，你喜欢吃清蒸荷叶肉，真的吗？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蒸荷叶肉呢。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俺还能点菜啊？
1: 我呢？
0: 费翔嫂子，俺不能在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 如果俺真的短点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俺跟文点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输不起了。
2: 你们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
0: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3: 二娘做的打卤面，恰恰好吃。嗯，他家给了多少配送啊？嗯，
4: 甭提了，他娘说这事儿。哦，
3: 那有100亩地吧？你听俺把话说完，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笑>
4: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
3: 给了他15亩，啊，15亩啊？嗯，
4: 才15亩啊？你听俺把话说完嘛。嗯，
3: 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4: 嗯，对对对，就是村西，鹿路井旁边的15亩。
3: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就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4: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3: 啊？还没要啊？嗯。哎呦呦！哎呀！
5: 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那15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4: 他不要，哪有大办法？连宁家的一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地
3: 没有，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4: 啊，不要了，这就接回来了，咱能退回去啊？哎。 下聘的彩礼都省了啊！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打算呢？嗯，走了走了。喂，俺可是管街，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5: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 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6: 寻下了吧？
7: 哎，没有啊。
6: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小这力气，
0: 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别胡思乱想了，俺家铁头不又去找了吗？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该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
1: 你去，你别马上会说。
0: 哎呦，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走走走。
2: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管。
0: 别动别动别动，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的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了过日子了。那小姐，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1: 叫名字，秀秀，秀秀。
3: 你累不累呀？喝水不？你看俺，你俺这记性，俺忘烧水。哎呦，
0: 就是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爪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3: 喝水。
0: 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哟，看把你高兴的。
3: 喝水。
0: 水太凉了是吧？
3: 哦，生水。你锅腹里有热面汤，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哎，
0: 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4: 大脚他回来了吗？
0: 快回来了，放心吧。
4: 他啥时候出去的？
0: 昨天。你干啥去啊？
4: 俺想找大脚去。哎
0: 呀，放心吧，因为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4: 他们有没有去鸡公岭找？
0: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3: 来，热着呢。

0: 要吃的呢。嗯，俺饿了。
1: 有有有，俺这下面去给你啊，俺这下去来。
2: 哎呀，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
3: 说了没？
1: 说了。
3: 说嘛的？
1: 叫饿，俺煮面去。
3: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菜主家的闺女呀！我去，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肉都糟不肥。
3: 哎。让他吃，他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审。
1: 娘哎，娘，哎呦，
4: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
5: 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万清楚情况。

0: 我要是早知跟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走投无路才嫁给什么冯大脚的，也应是这样。都怪俺，
1: 也怪俺，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俺姐现在一定恨死咱俩了。
2: 谁都不怪，就是命。
3: 吃多少自己剥哈。

0: 好家伙，秀秀好饭量！这闺女饿了几天了吧？还要不？吃饱了好，吃饱了好。你这要干嘛去？
1: 俺找大脚去。
0: 哎，哎呦，你可别去，你个闺女家的，你到哪里找她去？铁头和你们去找了，说有了信就回来。
2: 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嗯，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透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
0: 他爹。
3: 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屋歇着去，睡一回去吧，别冻着了。睡觉起来，大脚就回来了。天冷，屋里歇着啊，来，先回屋里，
0: 来，屋里歇着，来来来。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把鞋脱了。你试试，从头到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床是大脚搭的。呵呵呵。
4: 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了，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就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的。
5: 二伯，二伯，二伯，
4: 闷倒了，闷倒了。上他大爹，你大嫂，上山看看兔子去，碰到了大脚哥。
0: 这车干嘛呢？真不是，
4: 走走。哎呀，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
0: 俺回来。哎，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
4: 哎呀，
0: 给孩子们吃。
4: 哎呀，
0: 拿着拿着拿着。
4: 累你了啊。

0: 凶手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凶手，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凶手，
1: 秀，快安，快安，
2: 秀秀。

水凉。

0: 睡了，睡得可快呢，咔嚓一下着了。哎呦，这得有多累呀、啊、才是这个样子。哎，这个昆玉可是真好看。
1: 好看有啥用啊？
0: 这是摸命啊。这你说说，这咋叫麻子给你？
1: 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呀？
0: 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么来？
1: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0: 给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理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
1: 什么理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俺想啊，过两天咱儿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儿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只是我母弟了。
0: 俺咱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哈。
2: 二伯娘，俺把大脚哥领回来了。
3: 这么冷的天儿，外头坐着干啥呀？
0: 哎，你到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你不在屋里待着？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3: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
2: 这是有啥喜事啊？哎，
3: 咋了？啥喜事啊？
0: 啥喜事啊？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1: 好事，好事，好事啊！
0: 快去看看去，
1: 能有啥好事啊？

0: 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
1: 咋了哥？
0: 是不是在烫炕上了？
1: 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对。
2: 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
1: 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啊。亲爹不要他，费家也不要他，俺留，啥样俺都留。
2: 儿啊，你为我留啊！
1: 俺看他好。你。
2: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
1: 娘，这事儿不怪他。以后你也别说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
0: 哦，
1: 您
2: 看着他好啊。俺默默说去了。
0: 儿啊。 他嫁过来那会儿呢，没法说了，说他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他没要。那既然你想留他，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1: 爹，他都囊成。

0: 大刘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你可要想清楚，
1: 你想说啥？
0: 那小子他被马子给坏了，
1: 那又怎样？
0: 咋了哥？咋急了？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
2: 铁头，还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她，现在是没人要她。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福分。
0: 哥，你这是何苦啊你？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
3: 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
0: 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把俺们当人看。
2: 俺愿意。

0: 醒了俩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1: 您的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回哄人家？
0: 行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纳币。
1: 哎，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3: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啊，
0: 俺儿不留你了？
4: 嗯，就想洗脸，刷牙。
0: 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1: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集去吧，

0: 这牙怎么个刷法？俺想要点温水。哦，好。新鲜，刷牙。
1: 温水。还想跟您要点盐。哦，要喝盐水，俺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0: 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哦。
1: 俺拿去。
2: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1: 刷两回，早晚都刷。
2: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嗯？
0: 啊，你刷你的啊，不碍事。
2: 这什么毛病啊？啊，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0: 你别叨叨了，活活地上活，一会儿就干活哈。
1: 辣椒。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麻子抓了。
3: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奔点吧？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基，故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史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他到底啥意思啊？他真要娶你妹，不要你了？
1: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
0: 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绯闻点，对不对？
1: 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0: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俺也不知道。
1: 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
0: 可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俺，俺愿意留你，俺愿意留你。但你跟费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受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
1: 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3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你昨晚。 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秀，你也不熟你，你气他，俺懂。那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俺去问。 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跟俺回来。 大娇，
0: 费文典，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呗。

我想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他还愿意跟俺走吗？
1: 俺会跟他说，他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他接走。
0: 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接走，无名无份，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 不管咋样，顺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取了名秀秀，为他证明。
1: 好，好，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0: 俺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店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1: 这种可不能，五花肉散肥两瘦，看看。可惜点儿了，肥点儿更好。不能，我好啊。
0: 赶紧剁肉熬粥。哎呀，这块大肉啊，直使我的。俺见着飞文典了。
2: 你不是说了吗？俺跟他有事。
0: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秀。俺觉得你跟飞文典，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 等飞文典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飞文典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进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2: 他真的会来吗？
0: 会，他答应俺了。

0: 大舅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
1: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2: 俺不饿。
1: 俺去给你端来。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1: 吃点吧，肉粥。
2: 冯阳典真的回来吗？冯阳典亲口答应俺，他会来。
0: 你吃点。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对，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
1: 你去见秀秀了？是，
0: 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
2: 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0: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2: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0: 对，嫂子，您说的对。

1: 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
2: 嫂子，
1: 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 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掘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风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绕三圈。 真是用心良苦啊，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
0: 嫂子，
1: 你自己捂着胸口。 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拆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接？说完了。 这个人还要不要？你自己决定。

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苏苏吗？

等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门店也没来接俺。

0: 当人啦。
1: 姐。
0: 当人啦。
1: 去帮我做件事。
2: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莹莹。
3: 大脚，
1: 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2: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好听乐曲星天西梦欧还要娶宁秀秀。
1: 大囧，你别去找吴少爷，吴少爷不会见你的，他忙得很。
0: 为啥？他忙啥呀？
1: 二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装喽。
0: 俺凤大脚要娶秀秀，
2: 凤大脚娶秀秀，这媳妇呢？
0: 俺要娶秀秀。俺凤大脚今天娶亲，接媳妇喽。
3: 这，谁家娶媳妇啊？
4: 是啊。啊。
0: 大脚要成亲了，来吃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2: 大脚，
0: 哎叔，
2: 大脚，又结婚啊？
0: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2: 停！
0: 咋了你？
5: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打算过日子了？
0: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6: 都别说，
7: 行了，
6: 都别说了，听我大侄儿。哎，
2: 让大脚说。
0: 冯大脚。
6: 今天要娶宁秀秀，
0: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凤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8: 对，俺就是这么有出息。一会儿，大舅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热闹三天，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东家，
0: 把轿子抬过来。

0: 走吧，上轿。
1: 秀秀，别等飞将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0: 上轿，
2: 上轿，
0: 上轿，上轿。

秀秀，你是按封大奖、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上三圈，俺媳妇儿怕爹都悠着点儿。

0: 啥？你说啥？
1: 冯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小真的用八抬大轿娶了小小，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了，干嘛还娶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两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轿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脚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1: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封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0: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
1: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0: 不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1: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0: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宁老伯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1: 你是中午中饭想想吧，嗯，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0: 你这是，瞧把你弄的，做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子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
1: 好嘛，啊，这15亩地没到手，搭进去半亩地的钱儿。
2: 爹，花不了多少钱。
3: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
0: 哦，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儿啊？嘿，
3: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0: 你小子刚娶了媳妇嘴就硬是吧？当心打断你的腿。
3: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
0: 你这做么呢？恢复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
3: 哎，
0: 爹，吃饼。哎，
3: 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你他咋小磨头磨抢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0: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3: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么了。 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0: 哎呦！

0: 俺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谢啥呀？从马子窝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
1: 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心是真心的。
0: 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2: 大脚，你不能走。
0: 你不用担心，俺有地儿睡。
2: 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
0: 啊，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俺能待着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0: 脚，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慰安正你。现在感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少奶奶，您叫俺。
0: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2: 都准备齐整了。
0: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我着火了，您别过来，我看看。别，快出去，快出去！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就是冒烟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哎，姑娘，早起，帮你们做个早饭。你看没找着，谷子跟白米，没事了。
2: 没事，舅舅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这烟篝火能不大吗？
1: 俺没找着洋火，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它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2: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3: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大雪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啥叫干点重要的？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15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4: 俺没爹，呀，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1: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4: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15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3: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俺不要。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
4: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
3: 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0: 不提，再给秀秀缓2天啊！
3: 缓什么缓啊？ 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5: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3: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俺想安生的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强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1: 大脚，大脚，大脚，大脚，啊，快一点吧，快一点，
2: 咋了？俺家牛闹病了，赶紧跟我去一趟。
1: 走，
2: 秀秀在屋吧？
3: 哎。
2: 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爹，没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呢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馍的，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么样的，俺就给你做么样的。
1: 跟您的一样就行。
2: 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来，
1: 俺自己来。嘿嘿嘿。
2: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那娘，你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换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嗯，
3: 谢谢您。
2: 哎，羡慕你，都一家人。 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您对俺真好，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忙，俺走了啊。哎，这脚真是怪好看，俺娘哎。
4: 娘，你回来了。
5: 你别跟俺走，
4: 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
5: 明天你亲自送俺回来。俺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4: 哎呀，思思，
6: 嫂子，
4: 你可真漂亮，素素这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5: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6: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临走她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5: 哎呀，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6: 文天也来了，
7: 伯父，
6: 还啥伯父大兄弟，该开口了。俺去找娘。来，妹夫，来，妹夫。
7: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俺和苏苏从来没有过父母之命没说之言，所以俺嫂子让俺今天把苏苏带回来。伯母，俺是完璧归赵。费家嫂子真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捎话来了。
1: 啥话？
0: 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 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
2: 啥？这费家嫂子啥意思啊？你们费家打的什么谱啊？
3: 这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1: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儿，这要送回来。

0: 都出去了。
1: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封大脚，你们想将错就错，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娘太欺负人了！
2: 你过来，
1: 郎中说了，要想让你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
3: 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4: 咋不？咋就不一样了呢？那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
3: 俺不是情人，你别骗俺呢。热战，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们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已经有近70年历史的工业第一厂。中国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舰都使出于此。这里是中国海洋梦开始的地方。这一周的时间，我们都要待在这儿。放下行李，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一起到码头去熟悉下情况。
1: 远生，
2: 远生，好久不见，可不嘛，这都2个多月没见了。这身打扮更有卖相了。你这军舰开得怎么样？
3: 别在这边，咱别走，别说，走走走。
4: 路上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能乱叫了，得叫华公子。
2: 我就叫远生。
1: 行，
2: 宋
1: 儿，
2: 干嘛还出来？
1: 来来吧。
2: 说了别拿那么多东西，又拿着，哎呀，没拿着。
1: 山警官，
2: 不认识吧？邓广行，小玉，
1: 这是我们四所原来的。
2: 还是叫向警官吧，别你了。
1: 乡
5: 警官好。哎，你好。
1: 走走走走走。
2: 别老让人快进。
1: 买点水果。
5: 我来吧，谢谢。
2: 董宝，快快快！
1: 来，
2: 小月，倒点茶。
1: 来，
2: 来，
1: 各位，董宝，董宝，
2: 董宝。
1: 董宝，
2: 你找地方坐啊。
1: 东宝什么时候接的婚？
6: 东宝离开四所以后，不是去了码头了吗？
7: 正好碰上这姑娘啊，被人逼债，差点跳江。董宝把她给救了，一见钟情，过上小日子了。
8: 校长，辛苦了。
9: 好嘞，不用，
7: 小心烫啊。
9: 哎，
10: 别喝了，都忙着呢，你一会儿再喝。
11: 这小子就知道指使我，还有啥东西？
12: 我的事就没球，什么？
13: 董宝，董宝，手啊！
14: 董宝，给你放这儿了。
15: 放放放那桌子。
16: 哥，你看。
17: 那里边还有你上次拿的那米，都没吃完呢。
18: 这东西不容易坏，留着慢慢吃呗。最近变天，用得着。
19: 那你这也太多了，哥。
10: 咱一家人，我告诉你啊，以后缺啥少啥，你说我，我跟你说。好啊。
6: 校长，
10: 校长，
6: 你干点，还有啥？
10: 也都没干完呢。
14: 多大？你拿两个锅菜，你就累。
0: 这200学还指使我？你干啥？小心，
13: 干点活吧你。
10: 你们拿的东西真不少，下次可不能再拿。
1: 哎，东宝，哎，哥，快，水开了。好了。哎呀，哎，来来，今天咱肉管够啊，行，没事吃。哎，袁生，这次回来准备待几天？
12: 1周左右，学校过来接受一批新的鱼雷艇。
1: 我也听不懂。
12: 哎，
1: 对，东宝跟你说四所的事儿啊。
12: 说了。
1: 那你们还打算继续当警察吗？
12: 现在东宝有这个打算，他现在是一边在码头搬货挣钱，一边呢网上面交了留用申请，
1: 这都快1个多月了，
7: 差不多了哥，
12: 咱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7: 我主要是有点舍不得那身衣服，我留着那身衣服，他要让我当什么湖籍警、交通警，我都愿意。
1: 东宝就是执着，袁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人工作啊，你都。

0: 想不到，我现在是出租车司机，这你知道。红发家酒楼生意不太景气，就关门了。
1: 那现在也挺好，在商场当售货员。
2: 所长调16户分局食堂。

0: 干什么？
1: 这少些，咱们说话。那臭小子也挺好的，和我一样，在十六铺分局。不过我是在食堂打饭，他在刑警科。
2: 他去了冯广云的刑警科。
1: 啊，谁能想到，哎，当初那么得罪那冯广云，哎，冯科长还愿意收留他，他呢也愿意跟人屁股后面忙活。这小子啊，比我想象的中要聪明的多呀。
0: 还不是因为孟家的案子他立功了吗？
1: 你看你，话说的也没错，他不把那个凶手叫做租界了吗？那女督察员啊一高兴说了好话了，哎，结果关键时候管用了，高升了，刑警科了，要不然我在食堂打饭，他到门口看大门去呗。不说大，不说大。那个敏敏怎么还没来啊？
3: 敏敏姐还在训练班，我给她留字条了，快过来了吧，应该。
1: 等会儿，不着急，那再等等啊。谁有香菜谁啊？
4: 我要。
1: 哎呦，说操到。
5: 我今天去学车又没学会，差点被赶出来。我刚看见弄堂门口停了辆吉普车，那是谁的？我要是有那么辆车，我就天天练，天天练，我就。
6: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向警官又回来了。
5: 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的上海？
4: 今天刚到。
1: 不是，这别傻站着了，就等你了，快来坐下，
0: 快
1: 坐下，
0: 坐，我路边上暖了，坐火车旁边暖和。
1: 行了，人都到齐了，咱就开吃吧，
0: 来吧。
5: 这是给你带的自饭团，上回你说爱吃，谢谢敏敏。
6: 敏敏，向警官这次是跟着学校部队一起回来的，要开船回南京。哎
4: 呀，那军舰，
6: 军舰，对，军舰，我又忘了。
2: 我听他们说，你打算重新考警察。
6: 还行。
5: 你呢？你在上海待多久啊？
4: 哦，我明白了，
2: 一周左右。
5: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穿军装，确实蛮帅气的。
2: 谢谢。
4: 行了，你俩别聊了，肉都熟了，吃完肉一会儿聊。来，
1: 这么着急，等会儿。来，先端一个，
4: 来，
1: 干一个啊，
4: 来，
6: 干一个
1: ，难得聚这么齐呀。
5: 饿死我了，来，快吃。
6: 没事，多吃点肉啊。
4: 又干了，你所谓的倒点。

0: 王队长，今天会写个记录。什么手表？
1: 明天一早。快点，就等你了。这种歪门邪道进来的，就不能让他闲着。
2: 哎哥，这厕所都没了，他小子凭什么还能来我们这里？谁知道呢？脸皮厚呗，估计啊，
1: 没少送礼吧？
2: 别废话，喝酒去。
3: 走了，
4: 你们路上慢点啊，路上。
0: 你慢点啊，回来吧，别送了。
4: 喝了酒了，这天也冷。

0: 你现在还每天都去女警训练班？嗯。我记得你之前就是女警训练班毕业的，但是之前学的稀里糊涂的，好像什么都没学会。我想重新再学一次。 以后还打算接着当警察？还没想那么远。现在就想什么都多学一点。在四所待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其实自己什么都不会。现在多学习，以后总是能用得上的。
1: 恭喜你啊！
0: 恭喜什么？我离开上海前，你跟我说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恭喜你，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你也是啊，说不定下次再见面，我就要叫你华珍舰长了。

0: 王明明，离开前我在火车站给你打过电话，我说我们可以写信，我也告诉你我确实没有给你写信。
1: 你走之后，我就去了女警训练班，每天都要上课，实操练习，好多东西都是以前没学过的。手枪、射击、开车，不花时间根本学不会。回家后，我还要帮爸爸打理照相铺子。我光交学费不挣钱，家里功课爸爸一个人不行。我实在没有时间想别的。 我猜你也一样吧，你应该比我还要忙。你想说什么？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每天都很充实。假期的事情。
2: 过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往前迈了一大步。
1: 你不也是吗？我们都在往前继续走，虽然四所没了。 好在大家经常见面，在东宝家的时候，他们就老说，要是你也能在就好了。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不容易。我们现在算好朋友吗？不算吗？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只能认识你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要是你觉得只是普通朋友。 我也接受。
0: 你说算就算吧。

0: 你好，请问您怎么了？
1: 骆警官，还记得我吗？之前我们在警察所见过面。
0: 我想起来了，您是彭太太，之前您来司所报过案，怎么了？啊，您放心，他之前也是司所的警员。彭太太，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我胃疼得厉害，刚从医院出来。
0: 这就是我家，这样吧，您跟我一起进屋。
1: 不了，我就不进去了，我不能进去。刚才我就没敢去敲你们家门，怕给你们惹麻烦。
2: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之前我去过司所找你们，但是司所关门了。我是逃出来的，有人要抓我。
0: 谁要抓你？
1: 我也想知道。我丈夫失踪以后，我就一直躲在客栈里。今天实在是胃疼得厉害，我就去了广慈医院，但是我也没敢久留。我刚从医院出来，就有一辆货车冲出来要撞我，还好我躲开了，我是跳上电车才逃脱的。那辆车一直追我到这附近。
0: 那辆车上都是些什么人？
1: 我不知道。我丈夫失踪之前，那辆货车就好几次停在我家附近，也是没有挂牌的。只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
2: 你住客栈的事儿，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应该没有人知道吧。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去过几次医院，他们才找到我的？这件事跟我丈夫失踪有关系吗？
3: 先离开这儿。

0: 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穿着彭泰的衣服，把他们引开。

0: 电视台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员，华珍。
1: 病人是你的亲属。
0: 对。
1: 费用怎么结算？
0: 都记在我的名下。
1: 好。

0: 医生说彭太太没什么大事儿，昏迷只是因为受了惊吓，过度虚弱，案情休息就行。
1: 那些人真的进不来吗？这是造船所的附属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内部职员，门口也有24小时的警卫站岗，这已经是我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了。那彭太太没事？
0: 我去走了，你大晚上去哪儿啊？我回家了。跟我过来。医院病人不多，刚好还有多余的病房，我就申请让你在这住一晚。你是担心？
1: 楼下车还在，我现在回去不安全。我是担心彭太太醒了没有人照顾。那倒也是，我在这留着最合适。我先走了，记得锁门。
0: 彭太太报案后，你查过这个案子？
1: 对，我带着四所的警员一起去过彭记者家门口调查情况。不过队长跟我说叫我别管了。
0: 陈浩让你别管了？
1: 他说他会调查的。搜索车了之后，他被调去16分局，我也就没有打听过这件事。
0: 怎么了？没事。早点休息。

0: 妈，哥哥在家吗？他不在，你哥哥去上海出公差了。他来上海了？什么时候？昨天应该就到了。他没事儿吗？
1: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啊，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0: 你是怎么发现那辆货车的？自从彭大大来报案后，我就一直在暗中跟着他，看看有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今天他又去广慈医院看卫兵，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辆无牌照货车等在门口。我怀疑那辆货车是冯广明在外面养的行动队。之前我跟向远深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一辆无牌货车，样式跟今晚的一样。 如果这真是冯广明在外面专门下黑手的行动队，那彭记者失踪，肯定跟这辆车有关。这是
1: 开到哪条路消失的？
0: 富华路，他拐了一个弯，我跟了上去，车就不见了。我怀疑他开进附近的院子里，我在路口看见一个加油站，但当时已经关门了。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加油站来打听附近来加油的货车。
1: 好，加油站我来查。
0: 希望能通过这辆车找到彭记者。我查了16铺分局的看守所，也查了从分局转去祁兰桥监狱的犯人，都没有彭记者。现在出了一张逮捕令，没有任何的审讯记录，有没有一种可能，彭记者已经遇害了？
1: 我也想过，但是从今天晚上的事情来看，我们还有一线生机。他们之所以会去找彭太太，那是因为。 没有从彭记者身上找到他们想要的秘密或者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彭记者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灭口，而是秘密关押，直到他们找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彭太太接到安全的地方。
0: 我之前跟着邓先生进过江南造船所，里面能留宿外人的除了招待所，就是附属医院。
1: 对，招待所需要介绍信。 既然彭太太会因为胃病去医院，那向远生把她安顿在医院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会马上通过组织，委托电力局的同志去办这件事情。平日里每周三都会去造船所蓝电工作所检修，也就是后天，他就能把彭太太救出来。
0: 邓先生之前给过我一张江南造船所的急供证，如果刚才说的办法行不通，就换我去。
1: 不到迫不得已，你不能出面。 虽然我从公董局把你弄到刑警科，但是冯广明不可能信任你。你现在要避免冒险。

0: 怎么回事？
1: 冯哥，那女人躲进了向南造船所，门口有海军守着，我们进不去了。
2: 躲哪儿？
1: 江南造船所。他半路上两军用吉普车，我们一直在后边跟着，最后看见他开进了造船所。
2: 海军警卫就让他们进去了？
3: 是。
1: 冯哥，我们是不是得罪军方的人了？
2: 吉普车上什么人你看见了吗？
1: 没看清长相，从远处看是一男一女。
2: 他们也看见你们了？
1: 隔得很远，应该没看清。再说了，我们也没有挂车牌，应该查不到的。
2: 这两天没有我的通知，别动车了。那个女人的事你也别管了。
1: 不是，那咱不能跟处理那个记者一样，先让警察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按个罪名。
2: 让谁？
1: 警察。
4: 我养你们就是为了干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儿。
2: 你办事的时候要能稍微带点脑子。现在记者老婆人就已经在这儿了。
1: 我错了，疯了。

0: 大家都听一下，我的线人发现仓库凶杀案的从犯躲进了江南造船所，跟我出大任务。
1: 是
2: 是是。
3: 科长，陈浩也去吗？
0: 怎么着啊，留他一个人在这自由自在啊？
1: 都利索点。
3: 王警官，嫌疑人是男是女啊？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你犯人啊？
4: 要你去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呢？
5: 十六铺分局刑侦科的，我们怀疑有一名疑犯躲到造船所里，需要进行搜查，是搜查令。
6: 什么疑犯？
5: 这个不方便透露。
6: 这是海军重地，如果要进行搜捕，必须和警卫处进行交涉。
5: 是啊，海军重地，不让南进。
3: 你们先去，
7: 行，走吧。
3: 电话接我。
8: 时间在分局辛苦了，这样，今天给你个机会，去跟你老搭档叙叙旧。
3: 我那也好久没见了，没什么可聊。
8: 所以让你叙旧嘛。你们之前在四所关系这么好，我跟他说一声，让他跟警卫说一下，我们着急进去，没时间跟警卫处交涉了。
3: 科长，他这人我了解，他不一定能给我这面子。
8: 我一直都看好你。之前你不是还问过案子吗？我知道你想加入刑警科，咱是不是得做出点成绩？
3: 好。
6: 站住！
3: 军装差点没认出来，什么时候回的上海？
9: 刚来。
3: 你来造船所
9: 执行任务？
3: 我也是。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一名逃犯进了造船所，想进去看一看。
9: 警卫刚刚也说得很清楚了，
3: 造船所毕竟不是军队，应该没那么严格吧？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要通过警卫处？
9: 虽然不是军队，但造船所涉及军事机密，更何况这几天有特殊任务，就算跟警卫处报备，也不可能放行。
3: 冯科长派我过来交涉的，能不能通融一下？
9: 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方便你回去交差。我来造船所是为了执行接收任务的，任务期间造船所不可能冒着泄露军事机密的风险放几个不相干的警察进来，所以在我们执行完任务离开之前，你们就只能在外面等着。

快点，向神许愿是收尾了。他说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收队。

0: 白天接到组织的消息，明天中午谭诗远会在一品巷接待贵客，不排除就是照片上第三个人。你要想办法前去调查一下，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我专门去把他手臂上这个细节放大了。
1: 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0: 我查过谭诗远身边所有来往密切的人，实在查不到这个人，但是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失踪案有关，所以你在冯广玉身边要留心这个人。
1: 记住了。
0: 最近在分局还好吗？
1: 还行，虽然没有做过地下工作，但好歹当了五年的警察，警惕性还是有的。
0: 得要有分寸，如果冯广云有意要针对你，你也不能太隐忍，因为以你以前的性格，如果太隐忍他会觉得你另有所图。
1: 放心，我会扮演好相好，分寸我自己掌握。
0: 还记得遇见的法语怎么说吗？遇见
1: Rencontre。
0: 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上级不安排你去接彭太太吗？因为你和向远生的遇见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东西交到你手上，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1: 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在替冯广云做事情，不管是思索还是他，牵扯的越少越好。

0: 咱们谭副局长是在跟什么长官吃饭呢？
1: 长官们的事情我哪里晓得，听说好像是南京来的。
0: 这饭局这么高级的吗？
2: 站好了，两人一组巡逻，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监察到，赶紧。
3: 是。
4: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敬华秘书一杯。
5: 哎，干杯。
6: 华秘书，
7: 华秘书可是大忙人
8: 啊。是啊是啊是啊。哎，
9: 来了，华秘书从南京来，送去劳队辛苦了。
10: 这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11: 幸会，队长。
0: 华先生，
11: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12: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们是从南京赶过来的。
1: 幸会，队长。
2: 华先生，
3: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2: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0: 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
1: 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2: 哎，怎么搞的？对不起你啊，陈队长。
1: 我太困了，进来洗把脸。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
2: 没事，给我拿点纸巾。
1: 好。
2: 你是在这儿执勤啊？啊，这是以前教怀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1: 你们兄弟关系真好。
2: 好了，你忙吧，自己也擦擦。

0: 我来这执勤了，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太快了，洗个脸！
0: 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呢？这不需要你了，回局里去。

0: 请问是石老师吗？我是教会的陈浩，那天我不小心把您的教材带走了，我现在给您送过来，您方便出来取吗？
1: 出什么事了？是华良，照片上那个背影是华良。你怎么知道？他来上海了，跟谭世远吃饭的时候被我认了出来。我对比过照片，确定那个人就是他。好，我马上联系电力局。
0: 等不了电力局的人了。 酒楼的饭局马上就要结束了，他现在跟谭世远在一块儿，很快就会知道彭太太是被向远生带进去的，肯定会去要人。我必须赶在他之前把人接走。
1: 你打算自己去？
0: 对，我能进去。

0: 我能处理。
1: 花秘书，请留步。
2: 花秘书，
3: 怎么了，谭副局长？
2: 花秘书，那个记者太太啊，现在躲在江南造船所。具体躲在什么位置呢？恐怕是要问问您的弟弟
3: 华珍。
2: 对，冯广云看着他驾着车带着那个女人进了江南造船所，冯广云想进去搜查，但是被拦在了外面。如果您不方便出面的话，那我只能通知总局跟造船所的警务处交涉，到时候就让警察进去处理了。
3: 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处理。
2: 好，那我等您的好消息。

0: 江南造船所。
1: 郑家，

0: 进吧。请问魏可在哪？在二楼。谢谢。
1: 你扮成这样混进来，还是为了帮冯广明咬人吗？跟他没关系，我是彭记者的朋友，受他所托，照顾他的家人。我给彭太太在外面找了一处更安全的住处，想把他从医院接出去。
2: 我昨天晚上才把彭太太带进来，今天一早警察就过来捉拿嫌犯。冯广云到底想干什么？
3: 分局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2: 2个多月前，彭太太来四所报案，你告诉骆密姆不要插手这件事儿，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吗？
3: 对，彭记者失踪跟冯广云有关系，
2: 四所被撤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3: 我回答不了你现在提的这些问题。
2: 好，我可以什么都不问，但今天白天在造船所门口，我陪你演了半天的戏，你起码得告诉我你现在为什么在冯广云手下做事吧。
4: 你想让我把人交给你，但你现在连一个字都不愿意跟我解释。造船所已经足够安全了，为什么要换地方？你在提防什么？是在提防我吗？啊，这是以前在环城开车的时候。 不小心划伤了，
1: 你没兄弟关系。

真好。如果你还相信我，还信任我，就把人交给我。我现在解释不了那么多。曾经我一度无条件的相信你，但现在我做不到。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在这出现，不管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以窃取军事机密的名义逮捕你。

0: 彭太太，您醒了。真是谢谢你们啊！送我来医院。我刚刚听骆小姐说，警察来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的确是有警察来找过您。找到甘文了？恐怕不是。洪记者失踪，现在看起来比想象的要复杂。昨天一直没有机会跟您说话，现在我能问您几个问题。
1: 甘文是申报的记者，前段时间申报让他负责做一个有关于华界难民的报道，他就去了洪记善堂搜集素材。洪记善堂是一间日本人开的慈善堂，在华界这一带非常有名。这个人叫李建直树。李建直树。
2: 我记得公安局还选他当过遵纪守法好市民，在报纸上有新闻，还有照片，是谭副局长给他颁的奖章。
0: 那彭记者去16铺码头干什么？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也不肯告诉我。但是我知道他拍了好多照片，我怀疑甘文的失踪和这些照片有关。

拍的有船、货箱、美金，只有一张照片里拍的是人。有三个人在喝酒，其中一个就是李健直树，另外一个就是骆小姐你刚刚说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了，照片里他是背影。

0: 哟，昨天你们内科是不是收了一个康卫病的病人？登记人是华生。哦，我稍等，我帮你查一下。
1: 好，谢谢。就这么一个人，他是刘医生的病人。刘医生来了吗？他值下午的班，还要过一个小时才来呢。他昨天跟我说这个病人肺部也有些问题，让我今天做个检查，麻烦你把人带到肺病科二诊室。
0: 啊，好，我们马上送过去。
1: 谢谢啊。
2: 那个背影是男是女？是男的，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要年轻。有什么特征吗？他手臂上有个特别明显的疤痕，看起来像英文字母 Y。
1: 哪只手臂？
2: 拿酒杯的那只手，右手吧。

0: 吧？能向上走吗？
1: 能。
0: 那起来吧，我送你去肺科做个检查。
1: 为什么呀？我肺没有觉得不舒服。
0: 哦，是这样的，昨天刘医生给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你的肺部可能也有些问题，所以拜托了肺科医生帮忙检查。我们赶紧下去吧，来。

请出示下证件。

0: 这边需要检查，家属还是在外面等吧。医生，病人到了。
1: 坐。
0: 来，慢一点。
1: 你先回去吧，过会儿检查完了，我让人把他送回内科。
0: 啊，好的。

0: 付我的费有什么问题吗？王太太，你托我买了五本书，我打听过了，有一本要下个月才到货。我买了五本，你说的哪一本？《镜花缘》，李如山呢？你是敢问他朋友？
1: 对，
0: 他之前跟我说，能对上暗号的，都是可以信任的人。
1: 他出事之前，把暗号告诉了救国会。王太太，这里不安全，
0: 我必须马上带你离开。
1: 怎么还不出来？

0: 黄秘书，入院处查到了一个您弟弟带过来的病人，就住在这里，内科。
1: 黄排长，我们走医院后门。
2: 队长。
3: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如果你再不离开医院，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
1: 让我看。

0: 让开！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把向雨生带走。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我让你把向雨生带走。
0: 肯定是误会了。肖先生不是坏人，他帮过我。
2: 肖先生，我确定过了，他是甘文的朋友，是来接我走的。
0: 我不管你同不同意，今天我一定要带彭太太走。
3: 你给我让开！你知道彭记者失踪跟什么人有关系？
0: 我说了。

0: 听说你带了个女人来医院，我们赶紧走。哥，
1: 怎么了？犯了错，连话都不敢说了。
0: 大夫，请问一下，内科怎么走？
2: 我知道，我带你去。快点！带路啊！公安局来我这儿告你的状，我来上海出公差，还得先解决你的麻烦事儿。 魏代勤的事情还不够让你长记性了吗？怎么还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在江阴的时候，我给你打听过一个记者失踪的事情，还记得吗？
1: 记得。
2: 这个记者是一个谋杀案的凶犯，你带进来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是从犯。警察接到线报来医院抓人，你居然怂恿警卫不让警察进，你在想什么呢？啊？
1: 赶快把这个人给我交给警察，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否则学校会给你处分的，知道吗？走啊！哥，我昨天听人提起，这个医院的皮肤科不错，我想看看你手上那道疤。啊，好了，你要是真心疼我，少给我找点麻烦。
3: 人呢？哎，病人去肺科做检查，还没回来吗？你
1: 在问我吗？肺科在哪儿？
3: 就在一楼。
1: 我怎么听说有个内科患者送到我这里来检查了？
3: 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有一位肺科医生叫我们把病人送来二诊室的。
1: 哪个医生？
4: 什么名字？这个我没问。哦，这位先生当时也在，他看见我和陪护把病人送进来的。
1: 病人有陪护？
4: 是啊，一位年轻的小姐，跟他一块住进来的。
5: 当时有个医生在诊室，他做检查，我也不能进去，所以在门口停了会儿，我就走了。
6: 老师，我没带挂呢，我记得我吃饭时候挂在上面的。
7: 没太注意。
6: 水得饱。

0: 问过刘医生了，他确实没带那个女儿去飞鹤检查。中午那个医生是冒充的，我们需不需要通知警卫处的人封锁出口？
1: 不用了，人应该已经不在造船所里边了。你们在那儿等着吧，我送他回宿舍。
0: 哥，你知道彭？什么都别问，先送你回去。这就是你的宿舍啊？
2: 对。
0: 华珍，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怎么会跟这个彭太太牵扯在一起？

0: 结果没想到厕所已经撤了，我是在门口遇见他的。他跟我说有人要害他，求我帮忙，我就把他带了回来。他还说什么了？没了。他有没有提到他的丈夫？没有。
1: 护士说他身边有一个陪护，那个陪护是什么人啊？
0: 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

0: 你刚才想问我什么？说吧。你知道彭记者失踪的真正原因吗？
1: 我说了，他不是失踪，他是杀人被逮捕了。华珍，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从医院消失的？ 问你话呢，
2: 不知道。

0: 无论记者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都跟你我没有关系。不要忘记魏乃琴事件的教训。你现在的一言一行，不光关系到你自己，也关系到咱们全家所有人。你这次来上海留7天，对吧？好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要去，任务一完成马上回江阴报道。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照顾好自己。

0: 用什么？随便点个吧。老板，有什么热乎的？
1: 有包子。行，来两笼。
0: 行，那先坐下啊，马上来。请问你们是店里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吗？哎，是啊，怎么了？3班有一个叫华珍的学生，他回宿舍了吗？哦，他出去了。
1: 他
0: 一个人出去的？
1: 不是。他跟我们班几个人一起坐车出去的。
0: 那他有没有遇见什么麻烦？
1: 谁敢找他麻烦呀？你找他有事儿吗？
0: 哦，我就是想问问。没事就行，谢谢啊。
1: 没事，

0: 回来了。
1: 爸，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啊？
2: 青青跟我说，你给他打电话了，昨晚住在朋友家。
1: 啊，对，一个老朋友回来了。
2: 一个女孩子以后少在别人家留宿。
1: 好，我知道了吧。以后您别这么晚等我了，您应该早点休息。
2: 去睡吧。

0: 妹妹，这水还我！什么？水壶就半个来给我的？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就给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 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回来？是不是那个什么女警训练营的教官要约你了？
2: 夏雨辰回来了。
1: 你一直和他在一起啊？那他有时候为什么没跟你写信吗？我没问。
2: 那他知道你一直在等他的信吗？我没说。
1: 不是姐，这2个月你怎么过来的我都看在眼里，你把自己忙得像个陀螺一样，不就是为了不想那些事情吗？你一直在等他的信，等了2个月，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2: 他是因为回来执行任务的，过几天就回去了。再说了，之前那些事情过去了，
0: 你真的能放下吗？

0: 话没说，公司需要知道，这个记者发现了多少？他上过我们的货船，我们是两天之后才察觉到的。从搜到的照片来看，他已经知道货箱里装的是什么了。还有呢？ 他躲在船上，很可能也听到了一些交易的内容，但他现在什么都不肯说，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
1: 一个记者。

怎么会发现我们的船？这个人女是救国会委员，她借着写新闻的名义悄悄调查洪记善堂，应该是跟着我去的码头，混上了船，好在祸。

0: 跟共产党关系匪浅，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共产党参与啊。陆军省非常不希望我们之间的生意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公司当然更不希望，但前提是，七祥国货联营公司绝不能曝光。现在这种情况，上海警方、红旗善堂都难辞其咎。 所以，老板想让我问一下二位，他需要担心七祥国货联营公司走私军需给日本军方这种新闻出现吗？
1: 话没说，您知道货箱里装的不是普通茶叶，我能让这批货一路绿灯的运到上海港，又能顺利的离港运往日本，当然能解决好。 这点小插曲，这么说，我们之间没有问题了？只有一个小问题，您的弟弟华筝带走了那个记者太太，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您问过她是怎么回事吗？
0: 我弟弟怎么认识的这个女人，你们也都知道了吧？她就是好心把她带到了造船所的附属医院，仅此而已。至于这个女人怎么出的这个医院，她完全不知道。
1: 华筝被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查的事儿，我跟李建先生都听说过。魏代勤说她是共产党。 这也许不至于，但是通共同情共产党呢？否则，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为什么要卷进来？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在授意他查这个生意？
0: 七祥国货联营公司卖这些货。 陆军省买这些货，谭副局长却在指责画家，还怀疑我们通共。以画家在党国的地位，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我想应该没有人有怀疑的资格。谭副局长所说的，只是我们的一些担忧。
1: 只要货能如期送到陆军省手里，那华筝的事就是假事嘛。话没说，刚才我可能言多了，您不必介意。至于那个记者，我本来是想让他交出底片，所以留他活口。但是现在看来。 他是死活都不会开口的。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我照样把他解决掉。
0: 您是警察，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谁都不许插手。

0: 副局长，华秘书怎么说？他知道华珍把那个女的藏那儿了吗？哼，他还能怎么说？当然是否认得干干净净啊。那李健先生呢？
1: 李健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华良现在是西祥国货联营公司的代表，只要生意能继续，李健。 当然不会得罪了，
0: 那这不是把问题都抛给我们了吗？

0: 派两个人盯着华珍。您是怀疑那个女的在华珍手里？可是李健先生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啊。华良明天一早就会南京了，是不是他的家事？盯了不就知道了吗？好的。我能够坐上这张牌桌，唯一的筹码。 就是我能够为他们的交易提供保护。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坏的全是我的事儿。最后被踢出局的，也只可能是我。华良说，他弟弟的事，只能由他来解决，谁也不能插手。但这是在上海。 他的话说了不算，
1: 明白。

彭太太已经安顿好了，这里是救国会的安全房，在彭记者找到之前，他就先住在这儿吧。在法租界我也有个照应。

0: 怎么了？
1: 我拿枪对着肖远生了，是他帮我把彭太太救出来的。
0: 吃饭了吗？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法餐厅，走吧。

0: 对不起，我忘了这个时间西餐厅都关门了。
1: 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爱吃洋人的东西，带你吃这家面吧，我经常来。
2: 老板，还有啊，哎，
3: 当养了呀，
2: 能不能弄啊？我自个来就好。
3: 哎，好，跟着自个来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听彭太太说了照片的事情了，他已经猜到了这件事情和他哥有关。
1: 照这么说，这件事情跟他撇不开关系了。

0: 他未必就需要撇开关系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刚知道的。邓组长以前向组织提出过要发展向远山，但是之前考虑的风险太大，一直都没有启动计划。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向远山已经是一个局中人了，盆记者的事情也不完全是组织的任务，也是你作为警察的任务。如果向远山有意要参与这件事情，组织认为你们可以合作，也希望你从中对他进行观察。
1: 组织希望我们重新合作，并且让我观察他。
0: 嗯。
1: 组织怎么突然想起来让我做这件事情？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0: 是我向组织提出申请的。
1: 真的？
0: 真的。
1: 今天刚刚拿枪对着他，
0: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跟他哥有关，他会理解你的。
1: 真的吗？希望会吧。

你知道什么？陈浩同志，你要好好练习一下你的表情控制了。还有，你的面都快糊了。

0: 来，成了。
1: 我吃过晚饭了。
0: 我虽然只会做面，但我做的面米多灵啊。
1: 什么叫米多灵啊？
0: 就是好吃。
1: 嗯，米多灵啊。
0: 谢谢。

我听说了那张照片，你应该也知道了吧？我哥和一个日本人，还有谭世远在一起。

0: 我回电雷学校的那段时间，我哥从南京来江阴找过我，表面上是给我送东西，却突然向我问起四座和彭记者的案子。他说他是在帮一个朋友打听彭记者的去处。 但我知道我哥不会单纯的帮任何人打听任何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朋友。魏大勤那件事情之后，他特别害怕我跟上海还有联系，他三番五次的叮嘱我不要再提任何上海的事儿，结果却是他主动提起。
1: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背后的事情已经威胁到了他，或者画家的利益。你今天来找我，是想问彭记者失踪案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吗？
0: 你是知道些什么吗？我不知道。我帮彭太太是受彭记者的朋友所托，他们也不知道。我哥跟我说，彭记者不是失踪，而是因为谋杀被秘密逮捕。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相信他。

0: 你真的对这件事这么好奇吗？
1: 不是好奇，是不安。我心里有疑惑，只有找到了彭记者才能知道答案。
0: 我查这个案子是因为我是警察，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可你不一样，你已经回到学校，你有你的任务，接受舰艇海上训练，这些事情跟彭记者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1: 虽然彭记者与我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有关系，但他失踪跟我哥有关，那这件事就跟我有关。我必须知道真相。
2: 哪怕真相很残酷，
0: 要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合作到找到彭记者为止。怎么样？你有线索？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福华路消失了。

0: 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答应我，这件事情别跟二白他们说。自从四锁车了以后，我很少跟他们来往。
1: 你怕给他们惹麻烦？
0: 没那么矫情。明天晚上7点，浮华路路口见。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在医院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把人交给你的。
2: 哪个选择对你来说更难？
1: 什么？
2: 是用枪指着没得选，还是在帮哥哥跟帮我之间做一个选择更难？

0: 我跟你说，明天回南京的票已经订好了，按您的习惯，订的是命早地一班。
1: 改成明天下午的吧，我要去见一个朋友。是。浩真，那天等你的女孩是你什么人呢？
2: 什么女孩？
1: 我又不认识，穿的像警服又不是警服，大晚上一个人在那树下等着，脸都冻红的。
2: 什么时候的事？
1: 就是你哥哥来找你的那天晚上，他问我们你安全回去了没有，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儿呢。哎，远生，
3: 二白，
1: 我朋友，你们先去。
4: 行，走吧。
3: 你怎么在这儿？
4: 远生，东北在码头受伤了，那个四所的人想去看看他，你去吗？
1: 好，等我一下，我去申请辆车。
3: 不用。
5: 咱有车，你忘了？现在咱是出租车司机，上车。东宝怎么受伤了？哎，东宝在码头仓库干活，可能饭吃的太少了，东西又扛得太多，晕过去了，把手就给摔伤了。
6: 他有想过换个工作吗？换？那孩子呀，当警察当初感情了，交了零用申请，一直在等着总局的分配，而到现在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现在呀，就是一边等消息，一边挣钱。哎，小玉也是，整天起早贪黑的跟着他码头干活。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摊铺子。 到时候他再能回去当警察，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那小日子多幸福啊！哎，其实吧，我们给东宝送东西啊，也不是因为他买不起，就是希望小两口把钱都攒起来，能够早点过上那种好点的日子。

0: 肯定会的。他们这么努力，总不可能没有回报吧？
1: 对。
2: 大白哥。
3: 绵绵。所长他们人呢？
2: 还没来呢。
3: 行吧，那咱等会儿他们，一会儿进去。
2: 嗯。
3: 你说这几个人，说好的来看东宝，一点也不积极。这都说好的时间，一点时间观念没有。你说这……我去东，我去路口，我看看他们。
0: 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医院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他只是要我不要管彭记者的案子，没有为难我，我没事。
2: 那天队长跟我说了你没事，我就直接回家了。你笑什么？
3: 就等你们两个，没有你们两个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
4: 来晚了，来晚了。老规矩，老规矩啊。
3: 我的，我的。哦。哎呀！啊！走。哇！
4: 这么多钱，
3: 东宝，大夫怎么说？
5: 啊，大夫说没啥事儿，就是休养两天就行了。这你看，
4: 我跟你说，别不当个事儿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就好好歇着啊。有什么活儿，我们都帮你干了，好吧？
6: 对，
2: 对，
5: 谢谢四儿，谢谢。
7: 所长，二白哥，你们先喝水，我再
6: 喝点水。不用了，别忙活了。
5: 真的，没事。你看，这我这就是应该说。
2: 这大家有点心。
7: 明明姐，你这是做什么？
2: 你收好，
7: 这我不能收。东宝说过不能再用你们接戏了。
2: 我是不是你姐？是你姐就听我的，来拿着。
7: 这东宝，这明明姐又给我们塞钱了。
2: 你让东宝干什么呀？
8: 明明使不得。这收起来，收起来。你们每次来都给我们带那么多东西，还要给我们塞钱，这次不行，说啥不行，你说。
3: 那我们隔三差五来吃饭，那不花钱呢？
6: 对呀，我们饭钱这是。
8: 不是你们每次来，米面油粮都送了，你收啥钱嘛？
0: 听二白说，你和小玉想开个早餐铺子，就当是我们的投资了。
6: 对，
2: 这是我们入股的钱，听话，拿好。
6: 哎，你这要再不收，我们就走了啊！
3: 现在就走。
4: 这走什么走？走，都听我的啊！小玉。把这钱收着，董宝，收着，
3: 拿着，
2: 你拿好，
3: 拿着吧。
8: 行，那这钱我就拿着了，但是咱得说好了啊，你们以后每次来，我就拿这钱给大家买肉，做红烧肉吃，这总行了吧？
4: 一说红烧肉，我这真有点饿了。
2: 我去做饭，
8: 快去做饭去。哎，孙儿子，
5: 别吵，
3: 别撒忙子了。

0: 有时间谈谈吗？
1: 我不想谈。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没收到我的信。我等你的信，等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等了一个多月，你现在突然回来有什么用？我们都已经各自往前走了。
1: 我从回学校的第一天就给你写信，三天一封，我一共写了十几封。你给我写信了？我写了，我也在等你的回信。我以为你回南京订婚了。
0: 不该给我回信，我哥跟你说我订婚了，所以你订婚了？你希望吗？
1: 我不知道。那你就你的木鱼脑袋好好想想。
0: 你遇到任何事儿，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你就直接问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自以为？你这脑袋里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
2: 我希望你订婚。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想的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我在喜欢你之前，哪怕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后一名，考警察考了三年也没有考上，但是我每天都很开心。可是我现在。 我想稀里糊涂的都不行了。
0: 喜欢我之前？
2: 对。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吧？

0: 我不想见你，只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脑袋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说我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我沐浴脑袋，你就不沐浴脑袋吗？你不能给我写信，那你想联系我就找不到别的方式了吗？
2: 个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啥本事啊？冲我女儿吼！你让开！你让开！你让开！你不要泼爱你啊！
1: 爸爸，
2: 你快走！你快走！
1: 爸爸，
2: 快走！你快走！
1: 爸爸，
2: 刚度啊！

嗯。

0: 不是我说了吗？房租我下个月肯定会给您。
1: 你好，是魏先生吧？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吧？
0: 我姓金，有人介绍我来拜访您。

0: 知道您从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离开了，但是您在抓捕共产党方面的能力不应该就此埋没。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一问魏先生，是否还感兴趣继续做情报方面的工作？
1: 啊，你知道我离开了，那我为什么离开，你也知道了吧？啊，我得罪了军政部次长，我还得罪了侍从室的秘书，我的政治前途完蛋了。
0: 这倒未必，这次想请魏先生去的地方由蒋委员长任社长直接领导。
1: 你在跟我说什么？
0: 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我知道您一直没有放弃调查华珍，我的人告诉我他们最近总看到您在一间公用电话亭附近。
1: 亭是我调查华珍的时候的唯一疏漏。那个共产党张汝京，当时他在医院里，他在9:06的时候给这个公用电话亭打过电话。我当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项羽生和皮带上，没有细查。后来我细细想了想，才反应过来，那姓张的被人捅成那个样子了，浑身流血，还要给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隐蔽联络方式，换而言之，他的同党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附近。
0: 那您现在就有机会弥补这个疏漏。华珍来上海了，如果您愿意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我给您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华珍，并且查清所有跟他相关的共产党。
1: 他现在就在上海，
0: 在。
1: 您是郭秘书长派回来，他来找我的。
0: 想跟您合作的可不止。

0: 秘书长一位，我的老板姓于，大智若愚的愚。
1: 既然魏先生
0: 本来也打算继续调查华珍，
1: 那不如我们合作。这是一点经费，也是于先生的诚意。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去报道。

0: 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离开的时候，情况您也知道，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魏某人就好奇了，你们于先生看中我什么了？
1: 魏先生听过救国会吧？
0: 了如指掌谈不上，但是魏某人调查共产党也有七八年了，其中也调查过救国会。这段时间关于救国会的情报我也积攒了不少。
2: 我们听到了一些消息，华珍这次来上海和救国会里的亲共人士往来密切，其中可能就有共产党。如果从救国会开始查起，魏先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换一下步骤，先查清楚华珍身边的共产党。
3: 在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我已经证明了，跟华珍来往甚密的邓明远、张瑞军全是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清白？
0: 要不是他后面有个画家，当时他就被我扳倒了。
3: 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拐弯抹角去查他身边的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干脆直接查华珍？
2: 华珍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于先生的建议，从他身边的人开始查起，会更容易一些。

0: 有能力，我拿出证据，我证明华晨就是共产党。
1: 你们，于先生，有没有能力保证华晨不插手？
2: 于先生就是有这个能力，才让我来请您的。于先生只有一个条件，这次侦查必须秘密进行。您可以调用特务处的人力，但是所有跟华晨有关的一切情报只能通过我向他单独汇报，不得外泄，否则合作终止。
1: 明天去哪里报道？
2: 法租界安琪皮具公司，我在那儿等您。

小飞先生，您来了，请。这就是上海站法租界情报组的工作点，以后您就是情报组的组员，对外身份是安。

0: 啤酒公司的职员，里面请。
1: 魏先生，请。这里是于先生特意给魏先生准备的办公室。这个是给您准备的车，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别的需求，随时跟我讲，我来解决。您的调查结果也由我向于先生汇报。
2: 我都我一个人用？
1: 没错。 于先生是老板，那我能理解您是于先生派给我的助手。当然是。说，华珍现在跟什么人在联络？
0: 一个叫做彭甘文的记者。
1: 彭甘文。
0: 据我所知，这个人得罪了警察。彭甘文。华珍从警察手里救出了他的太太，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很有可能。
1: 是被华珍藏起来保护了。华珍现在在哪里？
0: 江南造船所。他这次来上海，名义上是执行电雷学校的任务的。
1: 那说说这个彭甘文吧。
0: 他是申报的记者，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据我所知，这个人属于亲共分子。这次华珍救了他的太太，不知道是不是受共产党的指使。
1: 这个人怎么得罪警察了？
0: 他知道了一些公安局内部的丑闻。
1: 想要公布出去。公安局内部的丑闻。行了，看来他惹的麻烦太大了。金先生，看看这个吧。这是我积攒的所有有关救国会的材料，都在这里了。所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早就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了。我当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没有进入他们，是为了把池塘养大一点。 鱼养多一点。好了，现在华珍跟他没有瓜葛了，他救了救国会的人，救国会就不得不有反应。救国会一有反应，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华珍救了彭太太，救了人，人就得安置。这个酒店啊、客栈完全不可能，太容易暴露了。所以我知道在这里有这么几个据点，是他们落脚点，也就是安全屋。
3: 比如说华界的正宁会馆、商船会馆，还有法租界的三栋独立的公寓房，一直有他们长期租的房间。上海就这么大，我们派人盯着，一间一间的查，迟早一定会有结果。
1: 下面那些人都出他，你能调动得了吗？
0: 特务处理所有的人，听候魏先生差遣。

0: 加满，谢谢。嗯，好。师傅给。哎，好嘞，谢谢。哎，师傅，我想知道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开货车的。有啊，
1: 还经常来我们这里加油啊？怎么了？我是开保险公司的，我想知道这些货车司机愿不愿意给自己的车买保险，但是一家一家问，我怕他们嫌我烦。
0: 那我想请您指点一下。哦，你算问对人了。这附近只有我们这一家加油站，这条街上的车啊，都得来我们这里加油的。我知道只有三家有货车的，一家邮局，一家贸易公司。前面那边还有一家卖水产的，最长的。你可以到前面去看看。
1: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0: 走了。三驴，
1: 三驴。地点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晚上我跟夏永生一块过去。
1: 那希望你们合作顺利，别忘了你的任务。
2: 怎么可能？对了，厕所有人受伤，想让我去看一看。

还是不去了，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三律。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队长不在家吧，还不信？
1: 不在。
0: 我就纳闷了，
1: 天天在冯墨言手底有什么可忙？去看东宝都没时间。你们最近有人见过他吗？
0: 哎，袁绍，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队长总该见你一面吧？
2: 还没有。
0: 行了行了，别抱怨了，走吧。
3: 这小子30了，在四所窝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荣升到分局了，
4: 不容易。
3: 以前给他介绍多少好差事啊，就是不去，哪个不比四所挣得多？一门心思就想当个警察。再说了，这是人在屋檐下，以前就跟冯科长他就不对付，他不是也得好好努努力，表现表现，是吧？这都可以理解。
5: 队长，
1: 哎，队长。哎，队长，大家刚看完东宝，我们凑了点钱，让东宝买点好吃的补一补。他这个人乐观得很，就不用担心他。
6: 你们看了就好。之前我跟二白说过了，我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看他。
1: 我们看，你还把我们当队员吗？每天跟冯广云手底下那帮小喽啰比忠诚。东宝结婚你坐两分钟就走，我就想问问你，刑警队是真的忙啊，还是你压根就不想见我们？
4: 少说两句，

那我那份也算了，让他买点好吃的，还给他。哎，东宝是缺你这点钱吗？

等一下，志晴。

这条路一共有三个地方有火车，第一个是邮局，第二个是贸易公司，第三个是水产品公司。前两个货车的样式不对，现在就剩下这个三洋水产公司了。但那两个人走了，我们想办法进去。

0: 你看这个螺丝的磨损程度，这个车牌应该经常去留过。9521。哎，那天晚上，你跟骆明敏要带走彭太太之前，我看见从后面追过来一辆货车，是我推倒了杆子挡了一下。 那些杆子倒下来的时候，砸在了车头上面。你看这些划痕，
1: 走，进去看看。

0: 这里怎么连一个值班的人都没有？
1: 现在是7:30，会不会是深山公司点货的时候？
0: 要么是他们生意不好，要么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窝点。

0: 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我就怀疑冯果明在外面豢养了一批打手，专门帮他处理警察不方便出面的脏事儿。
1: 洪记者也是被那辆车抓走的？
0: 没有人亲眼所见，只是推测。因为分局的档案袋里，洪记者是被冯广云秘密逮捕的。我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监狱、看守所都找不到彭记者。我怀疑彭记者就是被这帮人抓了，秘密关了起来。
1: 洪太太确实也提过，彭记者失踪前两天，他家附近确实出现过一辆无牌货车。
2: 现在没有别的线索，只能从这辆车下手。好在我们现在知道这辆车的车牌号了。明天我去分局档案室帮帮运气。
3: 我恢复没那么多，你先将就，回头我再找，找给你。
1: 没事，能穿就行。
3: 仔细去看，还行。
1: 你的衣服，你说可以就可以。走吧，今天我请。
4: 我忘了，那天去东宝家，我把钱掏空了。
0: 习惯了，哪次出来跟你吃面，你掏过钱，没指望。
5: 老四，哎，
1: 别找了，你的也被我掏空了。
6: 不带钱就敢过来吃面啊？三碗阳春面，谢谢老板。
7: 哎，慢点啊！
6: 我有钱，我请客。过来吧。队长，那些钱我已经交给小玉了，他让我跟你说声谢谢。嗯。现在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4: 说。
6: 你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做事了？你们在一起查彭记者的案子，对不对？之前在医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场，你们居然还瞒着我。
4: 我们确实在查彭记者的案子。
6: 队长，之前彭太太来报案是我接的紧，也是我在四所接的最后一个紧。那个时候你就说让我别再管了，但我既然已经牵扯进来了，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吧。
4: 妹妹，这件事情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但是我始终觉得我在四所的最后一个案子没有办完。你是警察，你一定明白这种感觉，对不对？你们不说的我可以不问，但是要是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好吗？我希望在四所的这一个月可以有始有终，行吗，队长？

0: 放着。
1: 哎，你在这干什么？
2: 王会长，
1: 我问你话呢，你在这干什么？
2: 查资料。
1: 谁让你进来的？你现在应该在大街上巡逻，你在这查什么资料？说话！
2: 王警官，是王警官让我写本月的工作总结报告。
1: 王勇，
2: 科长，
1: 是这么回事吗？嗯，
2: 是这么回事。我看他上次写的会议记录还不错，去给他找点事做。
1: 你给他安排的？
2: 是啊。
1: 我怎么不知道？
2: 你不在。
1: 滚！
2: 是。
1: 正好，这不是你思索那个档案，是你想进就进。
2: 冯会长，我确实不知道进档案室还有什么别的规矩，我是不是漏了什么别的手续？
1: 你来查之前的案子啊？查的什么案子？
2: 王小姐失窃案。
1: 王小姐失窃案？那你为什么会在这查车辆档案柜？
2: 我第一次进来，不但能搞得清楚位置。
1: 那你就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2: 知道了。
1: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想进档案室必须跟我申请，我同意你才能进。
2: 是。
1: 出去。

0: 今天去了护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能不能让罗明宇参与这次行动？
1: 你前次所见没女警员？
0: 对，
1: 你还有印象？
0: 当然，印象还很深呢。
1: 他救过李就是。
0: 当初彭太太来思索办案的时候，就是她姐的警，她从一开始就卷了进来，她现在想有始有终地查案彭记者失踪案。
1: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0: 你现在能认得地图吗？
1: No。
0: 他刚来思索的时候，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1: 队长，这次我在女警训练班认真记了上海地图，不管把我扔在哪里，我都能找到回去的路。我在我们女警训练班是班长，
0: 看来可以独当一面了。但是明天是你第一次行动，一切都要听萧远生的，明白吗？明白。 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2: 好，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0: 陈队长，干嘛呢？
1: 王队长，王人车不看着车呢，人上厕所去了。
2: 这就累了，出来了。
1: 没，有什么指示吗？
2: 没指示。

0: 你们等着，我去通知科长。
1: 应该去通知彭光明了，门口还有人。一晨现在，赶紧翻窗走。
2: 我不了。
1: 这是海。

0: 已经水兵的手套，防魔手的。他们应该很快就追过来了，一直都不一起走吗？
1: 冯广云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自己小心。

0: 你看见他进去了？
1: 是的。
0: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1: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0: 守在门口别惊动她，我马上到。带上你的人马上去万荣路23号，我把刑警科的人撤走，你们到了直接动手。

0: 快快快，给我拉个需要我拍，你自个儿去。哎呀，
1: 你搁那卖单的又不打，快快快快快！
0: 也没有我拍，你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哎哦哦哦哦！哎呀，我说你这人真的是你，啊！你放这玩意真快呀！哎呀，我被你弄的我都想拉了，你给我点纸。
2: 哎，别，你都给我拿走了，拿手空啊！你抠你的去啊你！哎呦，谁做事啊这么臭？
3: 老五啊，小心钥匙别掉坑里啊！哎，老五。 我让你来陪我拉个屎，你倒来上劲了。哎呀，听你这声还挺费劲呢。行，那我不等你了，我回去了啊。

记下。

0: 这行吗？
1: 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我也觉得。
2: 啊，也是。还得把大的是吧？
1: 是
2: 的，
1: 还
2: 是小屁股大，还是。
3: 峰哥，人在房间里面一直没出来，
4: 那就之前那个房间。
3: 是，
4: 门口派人守着了。
3: 好了。
5: 你带他回城局吧，这不用你们管了。
3: 好。
5: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3: 是，你们几个上。
5: 峰哥。最里面那件，
3: 不是，

0: 里边没人，应该特工走的。
1: 废话，这还用你说？
2: 去找人啊！
0: 是，走。
2: 等会儿，
0: 怎么了，峰哥？
3: 机长那儿留了几个人？
0: 七个。
2: 赶紧打电话确认情况。
0: 是。

0: 你怎么在这儿啊？那网上的情况，刚才记者呢来了一个人，把他劫走了。谁干的？那家伙把那小子一团糟，没看清是谁。峰哥，那边没人。峰哥，要不我进去把这玩意儿。
1: 先生您好，一位吗？哎。

0: 冯大爷，快进来吧。一路上还顺利吗？顺利。你呢？冯广英没对你怎么样吧？没有。彭记者呢？在里面。
1: 一直昏迷到现在，还没醒呢。我救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身上没一处好的。冯广云那人对他用了重刑，而且不止一次，这段时间反反复复的在用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能送医院吗？
1: 去不了。
2: 去了，警察马上就会知道，治疗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彭记者是救国会的委员，已经安排了马上就会把他送到救国会的诊所。现在只希望彭记者能尽快醒过来。真是谢谢你们了，救国会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朋友照顾我们，给我们送了些吃的用的，这样我也不用出去了。
0: 人可靠吗？
2: 可靠。
0: 这段时间全靠他了，人也挺好的，放心吧。等彭记者醒了，就能知道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队长，彭记者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吗？
4: 往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至少彭记者失踪案算是结束了。那我们三人小组能不能等彭记者醒过来之后再解散？
5: 我和向雨生之前就约好了，我们的合作就到找到彭记者为止。彭记者还没醒，我想要的答案还一个字都不知道，这还不能算合作结束。
0: 那就到彭记者醒。

0: 陆先生，敏敏，下来就等你回家了。
1: 谢谢你送我回来，我先回去了。
2: 桑警官，
0: 你回去吧。炉子上熬了汤，一个人喝一碗再睡。

0: 今天谢谢你了。以后敏敏要是晚回来，我和他哥去接她，不麻烦你了。
1: 没关系的，我这。

0: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来有几天了。
0: 我看你请了假也没有回铺子帮忙，就猜到了。咪咪，你没有收到信。其实他为什么不写信不重要，哪怕就算他写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收不到他的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会是放在你们俩面前的难题。这个人总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你的生活中消失，一点消息都没有。太辛苦了，他这次来上海待多久？
1: 一周。一周执行完任务他就回去了。

既然断了联系，就别再回头了。

0: 刚爸跟你说了什么？我都支持你的决定。
1: 留着那个记者，当初他不肯说出底片在哪的时候，我就应该让周长把他给解决了。
2: 副局长，
1: 我现在可以确定华筝的同伙

一个男女在造船所医院陪着记者的是个女的，救出记者出去的是个男的。但是我的人追出去的时候，只看见背影，没看清楚他们的样子。我养了周昌那么长时间，他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抓个女的带这么多人。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大意了，但是画，他哥哥难道就不该给我们个说法吗？他那天来上海，明明保证我会管好他。

0: 那张照片上有我，你明知道那个记者跑了，对我会是多大的麻烦？
1: 副局长，对面是华珍，他跟我过不去，我也很难办。
0: 他只是喝了杯咖啡，不就这样吗？
1: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演戏。
0: 证据呢？但凡你能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我的电话就已经打到华亮桌上了。可是从头至尾，华正他只是喝了杯咖啡，

0: 这件事儿我们只能自行处理了。让李健和花良知道了，你我都难堪。
1: 可是副局长，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如果华真不是华良他弟弟，这根本就没有这么难办。我一枪崩了他，就什么事都没了。
0: 我说过，如果华良能管好他的弟弟，这就是他的家事。如果管不好，那么只能我们替他管了。
1: 您的意思？
0: 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你的背后还有我，我的背后不是还有李健吗？
1: 明白了。
0: 你刚刚说华真的同伙是一男一女，在上海能跟他往来的一男一女应该不难查吧？
1: 一男一女。不难查，不难查。您放心，不难查。
2: 冯科长，冯科长。
3: 冯科长。
4: 陈浩呢？
3: 今天是星期天，都放假了，就我们俩值班。
4: 他昨天来了吗？
3: 昨天来了。
4: 昨天他一直都在刑警科。
3: 昨天中午的时候跟我们二组出去过，昨天是轮到我们出外勤巡逻。
4: 他巡逻的时候自己单独离开过吗？
5: 我们中途都分开过，一人负责一片，后来就没见过他了。
4: 最近有看见过他跟四所的人有来往吗？
3: 这个倒没见过。
4: 把四所的档案给我拿过来。
3: 是。

0: 晚安 ，Boy me。
1: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呀？
1: 他那码头晕倒了。
2: 怎么晕倒？之前伤复发了呀？
1: 我也不知道。县委省二排刚给他送去医院。
2: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1: 我说不清楚，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
2: 你先告诉我。
1: 我真说不清楚。你要是不去，你等着后悔吧。走吧，队长。
3: 回来。
1: 下呀！不是你来都来了，快下车呀！
2: 你不是说东宝出事了吗？带我来四所干嘛呀？
1: 哎呀，你进去你就知道了，你别管了。
4: 红马，
5: 你们看谁来了？
6: 队长。
2: 队长。啊。东宝，你没事吧？
7: 啊？没事，队长。
2: 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小玉，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6: 挺好的。
1: 看吧，还是我厉害吧？你队长请来了，你们谁请来不了？
6: 你厉害。
2: 先忙，我去跟夏雨轩说个事儿。
1: 行，队长，你快好了，
7: 快好了，你坐下就能吃。
2: 你怎么也来了？
8: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也是被大家喊过来的。
2: 昨天那件事情，凤凰云一定会传下去。我们在这见面太不安全了，我准备先走了。
9: 坐好了，啊，过来坐吧。
2: 左哥，啊，我十六铺分局还有些事儿，你们吃吧。
10: 队长，那个，我上次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你还不了解吗？想起什么说什么，我那都是气话，啊！
2: 这么多年，我肯定了解你啊。没事，我没往心里去。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正好坦白一下，我确实想跟四所少些联系，因为我还在做警察，做警察就会有麻烦事。你们也都当过警察，应该能理解。现在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我不想因为我的麻烦牵扯到大家。希望你们能理解。走了，好嘞。
10: 哪儿去？我们是那怕麻烦的人吗？
1: 谁怕麻烦呀？
7: 我们从来没怕过麻烦。
11: 队长，我们四所好不容易聚齐，要是少你一个，就不叫四所了。
1: 就费半天劲给你拉来，你又要走？
7: 你就多待一会儿，你就这一次行不行？
9: 行了。臭小子，我一直说，四所呢就是一个大家庭。你要真把这里当成自己曾经的一个家，就留下来聚聚。至于以后，你要是想聚，就过来，不想去，你过你的，我们过我们的，你看行吗？
1: 哎呀，行了，就听所长的吧，今天
12: 让着你旁边看着
1: 去，
12: 别管我了，
1: 你动一个，
12: 跑不了。哎，
9: 哎，开锅！
11: 好香啊！
1: 酒都倒好了啊！
11: 来，小月，这边，
9: 二排坐一坐，
1: 来。
9: 这么久了，四所头一次聚得这么齐，这第一杯酒得敬给东宝和小玉啊！东宝有重大消息要宣布，有请。

0: 跟大家说个喜事儿。嗯，我要当爹了。
1: 你喝啥酒？哎呀，
2: 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前两天才发现的。还有队长，我现在呢，在码头找了份差事。之前小玉呢，不是帮人家看仓库、打扫仓库嘛？然后她现在怀了孕了，我就也在仓库找了份差事。白天我码头搬货，晚上我看仓库，还能陪她，我还能挣两份钱。所以你们就别担心我俩了。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要一起开个早餐铺子，我们一定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2: 好，
0: 你们都别担心了。
2: 好。
4: 小象回来，更欢迎陈浩队长回归我们大家庭。
5: 欢迎欢迎。
4: 嗯，来，动筷动筷动筷，
5: 来吧，
6: 谁敢吃？
4: 哎，按四所的这个老传统啊，一逢到这个重大节日是吧，都要表演节目。大家看啊，有些人家务事都准备好了。
3: 说好了，这不是我准备的啊！每次逢年过节你就拿这让我表演节目，
4: 今天好日子吗？
7: 来一个，来一个，
0: 来一个，来一个，
7: 来一个，
0: 来一个，来
7: 一个，来一个，
3: 今天我给大家演一个，没问题，但你也别跑啊！表演一个，每次逢年过节。
7: 我来一个，给大家来一段即兴的一段小鼠来宝吧。
4: 鼠来宝，
7: 哎哎，开始了。
8: 起送秋风，打南京来了个向远生，
4: 说你呢，
8: 这个向远生
4: 怎么着，
8: 身高八尺行如风，未进四所跟我弟弟把岗位争，
4: 还记得这事儿呢。
8: 但是没想到啊，小瞧了这个公子哥，
4: 怎么了，
8: 他胆大心细本领多，为了抓住又改犯啊，到法租界里把案办，
4: 那地儿别人不敢去啊，
8: 是队长带队做方案啊，我积极配合某劲儿干，红发机灵不偷懒，东宝积极又勇敢，这个敏敏心细有毅力，
5: 是我们
8: 要不是远生
4: 怎么着，
8: 我肯定介绍给我表弟。哎，去去，
4: 跟你表弟有什么关系？不是，你说了半天挺热闹，我呢？
8: 现在就说你，现在说你，哎，还有咱爱唠唠叨叨的咱所长，这一天不见还有点想，
4: 想我，
8: 是你把大家聚一起，我们衷心感谢你。今天四所已聚齐，祝愿我们这些人天长地久，永远不分离。
5: 好。
7: 以后你别再让我演节目了。
4: 干啥了？干啥了？
0: 别别，
4: 人没。

是让你来的。

0: Rencontre.
1: Rencontre.
0: Rencontre.

0: 如果
1: Sí
0: 我们
1: No
0: 遇见红宫特特
1: 特
0: 小舌音特红宫特
1: 红宫特
0: 下次记住了收拾好东西赶紧回去吧
2: 今天没有
1: 任务要送吗

0: 你的法语是在法语班学的吗？是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学的。你去过法国？我父母以前在南京经商，后来全家决定搬去巴黎。我在法国生活了5年，然后一个人回到南京，又从南京去了莫斯科，最后才来的上海。那你的家人呢？他们留在法国了。
1: 我还有2个哥哥，1个弟弟。你呢？是在上海长大的吗？我从小在奉贤的海边长大，父母都是渔民，住在奉贤海边的小渔村。后来考去了浙江警察学校，再后来来的上海。
0: 所以你从小就会捕鱼。
1: 你竟然问个渔民会不会捕鱼？有机会我带你去海边捕鱼捞虾。
0: 应该不会有那样的机会。

0: 请出示一下证件，冯科长，我认得你。之前来的时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造船所最近不让进，
1: 我有重要的案子，搜查令。之前已经跟你们警卫处的人交涉过了，你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0: 21号那天你们谁在这值班？我们两个都在，这个星期都是我们值班。那天住进来一个病人，登记的名字叫华珍，电雷学校的，有印象吗？你说电雷学校，我倒是有点印象。他那天旁边是不是还跟了一个年轻的女的？好像是有个女孩。是她吗？
1: 是他，他当时戴了一顶警帽，我还多看了两眼。冯奶奶，他醒了。甘文，他们来了。冯医生，你好。三位在救命之恩。
2: 甘文，握持难忘，您靠在后面，真得力气。慢一点，慢一点。把照片拿给他们。这些是甘文让我取回来的，这里面装的有他被抓的原因，也有你们想知道的真相。2个多月前，申邦让我写报道。 我就去了一个叫红旗山堂的地方，收集素材。我每天和那些难民在一起聊天，就因为这个，我偶然发现那个地方总有一些浪人出入。所以，我联系救国会，正式调查起了那个日本老板。
3: 这是救国会给我的照片。您说的那个日本老板是这上面叫李建植树的人吗？对。 这个照片就是我在九楼里偷偷拍下来的。这个李建植树，曾经在关东军第4课任职，负责军中宣传。我把这张照片给了救国会。后来有一天，我在16铺码头看到李建植树上了一艘叫“新荣王号”的货船，我就混在搬运工里，也上了船。你们手上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我在船上偷拍到的。
1: 而且我还在码头打听过了，这船货的主人就是李建植树，而船是开往长崎港的。这些照片都是船上的货。
3: 对，
1: 这是朱宗，这是乌沙，这些都是兵工部门配给军队的东西。你知道这些铜里是什么吗？
3: 是铜油，
1: 都是军需品。

0: 这些本应该在国军仓库里的东西，怎么会在去往日本的货船上？货箱上面都盖有一层茶叶，下面才是这些东西。我估计他们是想以茶叶的名目，把这些货物卖去日本。
1: 猪鬃和铜油也是军需品。
2: 对，从军舰、飞机、军用汽车的喷。

0: 这些军需品整船整船地卖到日本，只有可能是走私。
1: 对，我当时在酒楼就只拍下来了这一张照片，我当时就是觉得他们在交易什么，
2: 现在看来他们就是在合伙交易这船军需品。
0: 洪记者，照片上只有背影的人，你见过他的正面吗？
2: 没有。
0: 洪记者，我想问，那些要把你抓走的人，就是为了拿到这些照片跟底片，对吗？
2: 对。他们越是惧怕，越是说明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只可惜，现在这艘船应该已经开到长崎岛了。而我手上除了这些照片和我的推测，也没有其他什么证据了。

0: 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办？
1: 。
0: 洪记者刚才也是推测，也许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
3: 也不会太差。
4: 五人的奢侈品有哪些？是真金白银，还是香气养性？或许只是一棵梧桐树。千年前的宋代，君子八雅，琴居首位。凤凰非梧桐不栖，而古人偏要以梧桐制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凤凰与梧桐的关系，在琴的身上也得到了诠释。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张北宋名琴，通长116.4厘米，肩宽18.4厘米，着一身朱红色长袍，配饰三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挺拔，宛若君子般仁爱正直。腰间的缎纹如流水，如牛毛，是藏在木材中的皱纹，让琴声松骨，圆转如意。琴背池上方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洁四字，因而得名松风清洁琴。于琴人而言，琴是乐器，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知音良友。千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松风清洁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
5: 1963年，当时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在他的好友王世襄家中购得此琴，这样流传千年而保存完整的千年古琴已不多见，为研究古代的音乐、古琴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它也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4: 一封书信，也是松风清洁的介绍信。千古知音最难觅，历经几番朝代更迭，辗转几代。

秦家之首，流散千年的松风清洁在白山松水间觅得知音，这便是难得的奢侈。哼唱过南宋的云水奔腾，时隔千年，弦音再起，绵延悠长。一代又一代知音借由声音回到历史的原点，聆听着

0: 我第一次听到马头琴，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细腻又充满激情。我来自挪威，我中文名字叫梦华，梦想中华。真正的接触马头琴是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蒙古族音乐节，真的是一听就成瘾。高三就学中文，我们的这个学校就安排我们来一趟北京。我那时候就在北京买了一把马头琴，把它带回挪威，但是它在飞机上就断了，就用那个木雕嘛，修的有点的差。我在挪威就拉他，觉得还行嘛，他们觉得我拉的不好，所以人觉得哎呀，你别拉吧，找不到那感觉，
1: 胖了30多斤，这边的菜太好吃了。
0: 上大学的时候就一个交换生的项目，上北大嘛，这挺好，能多点待在中国。在挪威的那个琴带回中国，在飞机上又断了。前年跟女朋友来这儿，发现哎呀，前贡献不就是蒙古族文化呀什么的？
2: 匀称，匀称懂吗？
0: 所以就认识古朗老师，说教你做琴，行吧？确实想做琴，
3: 往前用走，对，别把我。
4: 他喜欢马头琴，我感觉很新颖，30多道工序吧，他把每一道工序都能掌握，让我很高兴。
0: 最难的那是磕马头，你也得非常小心，鼻子磕得太狠，鼻孔可能变得太大了，不像这马，就像个水牛还是什么。
4: 希望他就是把这项技能给他学好，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输出。
0: 做琴不仅让我了解到马头琴的文化，也让我认识到很多朋友。我不觉得我是外地，变成这边的人，拉错了。
5: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质量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吉林如何以项目建设夯实振兴发展根基，把项目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沃土孕育希望，产业赋能振兴，吉林如何依托黑土地走出产业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振兴答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盛夏七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

0: 者热潮涌动，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这里是大汤千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8号机位施工建设现场，目前主机吊装设备均已到场，已完成了3台主机吊装作业，预计8月20号前完成全部30台主机吊装工作。
2: 作为吉林省重点绿色能源工程，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前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1期与前安海子5万千瓦风电项目2期组成，计划今年10月23号同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约6.7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3: 我们也在优化一些吊装方案，关注的这个天然情况，抓住这个风的窗口区，对吧，进行这个吊装。
2: 在白城，省道安通线通渝至瞻渝段改建工程正加紧施工。作为白城市4纵5横干线公路网关键一环，项目全长41.72公里，道路将由7.5米拓宽至12米，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总合同额的55%。项目通车后，将有效缩短沿线乡镇通行时间，优化区域路网结构，为通渝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保障。
4: 路基天方累计完成51万立方米，水泥土累计完成9万立方米。当前项目重点推进水泥稳定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2: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二氢胡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5: 施工期间遇到了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2: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0: 新材料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支撑，吉林化纤集团锚定转型升级主线，深耕碳纤维新材料赛道，激活传统纤维产业潜能。2026年上半年交出亮眼答卷，实现产值销量同步稳步上扬，为吉林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坚持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1%。12TK35K 碳纤维大丝束全面占领国内海上风电复材市场，进军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端领域。3K 小丝束逐步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自行车、匹克球拍等体育制品领域。复材制品方面，联合京东、京造等11家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轨道交通、户外用品等应用领域开发。企业传统优势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
7: 全年共确定14项创新课题，目前已经完成5项，其中碳纤维碳布预氧丝项目成效显著，尤其是碳布产能已经翻番，而且出口量达到70%以上。下半年我们还将有碳纤维线开车投产。
6: 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个个新项目接连投产落地，为发展蓄势赋能。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1期达产见效，人造丝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34%，2条碳纤维原丝生产线、4条碳化生产线全面投产，单线产能突破4000吨，新增碳纤维产能1.35万吨。
0: 从风光清安绿色能源项目落地生根到空天信息新材料赛道不断突破，一批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项目在吉林大地落地见效。与此同时，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基础设施、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现代农业项目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持续完善。项目建设比拼的是担当，考验的是服务。吉林以优质保障

0: 项目留住企业，让一个个项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书写白山松水振兴新篇章。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眼下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设施农业，通过科技赋能、村企合作、产销联动等举措，让小果蔬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1: 在通化市东昌区金场镇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西红柿即将成熟上市。当地把设施农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鼓励农户规模化种植。目前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达1000多亩，预计可带动农户人均增收超过2000元。同时，农技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农户开展病害防治，助力产量提升。
2: 今年产量挺好的，种了能有4亩地，大约能产3万多斤，价格也挺好的，有多少卖多少。
1: 在双辽市辽西街道吉兴村，大棚木耳也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通过村企合作模式，携手企业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实现错茬封产，既稳定了产业规模，也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务工。
3: 农闲时候来采摘木耳，这一季木耳我们村民能挣3000块钱。
1: 如今吉兴村木耳基地已形成稳定产销体系，全年投放棍棒约10万担，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超过17万元。从特色种植到产业升级，从就近务工到品牌打造，我省各地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艺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主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的道路。
1: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4: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1: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豆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5: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2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6: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益，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超产，额外增收1茬小麦和1茬大豆。
1: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0: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7: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珠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

0: 比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1: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0: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2: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0: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3: 因为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4: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0: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十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5: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两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6: 进入夏季旅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0: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日前，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吉林省分赛气象服务赛道初赛在长春举行。
8: 大赛由省气象局和省政数局共同举办，195名选手携39个作品参赛。赛事聚焦提高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增益作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等6个方向。通过以赛聚才、以赛兴业，挖掘优质创新项目与专业人才，引导参赛团队立足行业痛点，开展跨领域数据融合创新，聚焦成果市场化、落地转化。
7: 根据工作需要，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9: 招聘岗位及人数导诊15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35周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形象好，熟悉医疗行业相关的各项法律和法规，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报名方式线上报名，有意者可通过吉林人才网及吉林省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公告进行报名。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7年7月20日16点。
7: 盛夏吉林，远山围衬，碧水为底，层层青盘与粉白荷花相映成趣。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洪灾的辉发河、牡丹江、嘎压河流域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明察暗访吉林省见面会在长春召开；
1: 洮南万亩冰脉开镰收割；
0: 各地多措并举加快汛后恢复重建。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视察。

0: 足迹踏过黑土地，走进社区里，驻足展馆间，深入企业中，为吉林振兴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留下催人奋进的殷殷嘱托。六载砥砺深耕，六载实干笃行，吉林省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促发展，在黑土地保护、社区治理、工业创新、红色传承、产业升级等领域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新贴新的民生温度，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
1: 沃野藏粮，初心护土，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重大使命。盛夏时节的梨树县，万亩良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田间，深情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守护好珍贵黑土地。六年来，当地始终坚守耕地保护底线，持续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梨树县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5%，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超290万亩，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梨树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实现21连丰，以稳稳的丰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 六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种植生产首位，坚持呢秸秆覆盖还田，有效地遏制黑土流失，培肥地力。现在每公顷通过秸秆增效，最低能节约成本1500多元。单产提升8%以上，
1: 粮食丰收筑牢发展根基，精细治理温暖万家民心。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六年来，长山花园社区牢记嘱托，深耕细作，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织密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便民服务链条。社区搭建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
3: 因为群众的需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这个周边2公里之内没有银行，那我们就积极地联络吉林银行，还有农行 ATM 机，建立一个金融服务站，好多的路面啊、下水管网，还有我们的飞线规整了，居民有呼声我们就有应声，服务群众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1: 民生底色持续擦亮的同时，吉林牢牢把握老工业基地振兴核心，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六年来，中国一汽坚守自主自强初心，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断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从国内首颗车规级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成功落地，到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实现量产，再到零息座舱斩获行业重磅大奖，一系列创新成果接连落地。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超40000件，以硬核科创实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助力吉林老工业基地彻底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华丽转型。
4: 2020年7月23日，总书记呢到一汽来视察，要求我们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固态电池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我们做了一些展示。我们也希望呢，持续的在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做更好的集成，让我们的红旗产品呢，更能够满足市场、满足用户。
1: 四平战役纪念馆深耕红色文化传播，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教育活动，年接待游客突破63万人次。长春新区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精准布局卫星应用、创新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持续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生态，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在吉林调研考察，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如今的吉林大地，每一项突破，每一处蜕变，都是吉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更是白山松。

0: 水间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印记。站在全新发展起点，吉林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担当作风，持续深耕振兴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奋力谱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7月20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洪灾的挥发河、牡丹江、嘎压河流域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及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辉南县团林镇河堤永康段、朝阳镇七孔闸排涝站、国504铁路桥涵挥发河堤、牡丹江堤坝治理城区段，胡玉婷实地检查堤防运行、洪水防御等工作。他指出，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防汛工作实现3零2无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前仍处7下8上关键阶段，各级干部要发扬持续作战精神，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规律认识，吸取经验教训，抢抓时间窗口，补上弱项短板，确保安全度汛。胡玉婷强调，要强化水利工程作用，坚持科学蓄泄调峰，有效治理管涌脱坡等风险。河流转弯处、迎水面、低洼段等薄弱点位，要落实子堤修筑、护坡加固等工程措施，有效应对后续洪水。行洪桥涵要前置清障机械，及时疏通河道，关键点位要部署强排装备，保证退水能力。在梅河口市、敦化市城区内涝点，胡玉婷实地检查排水清淤恢复工作，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和社区干部。他强调，要加快积水强排，剖析内涝成因，补齐薄弱环节，有效防范长时间内涝。要抓好消杀防疫，严防次生风险，要倾听百姓诉求，用心用情保障基本生活，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在辉南县新立村、城西村、敦化市河东村、汪清县双河桥、凤林村、春河村，胡玉婷与村民面对面交流，了解村屯受灾、农田自涝等情况。他强调，当前山体溪水饱和，要严防地质灾害，加强山脚、山洪沟等危险区域警示提醒，确保群众安全。要抢排田间积水，落实一喷多簇等田间管理措施，抓好病虫害防治，确保秋粮丰收。要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入户帮助群众排水清淤，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要及时开展道路修复、堤坝加固，加快损毁房屋修缮重建，完善大型牲畜转移避险方案，落实保险理赔，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在敦化市沙河岩中学安置点，胡玉婷看望慰问转移群众，查看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情况。他强调，要落实好安置点管理服务措施，确保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医，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群众心上。在吉林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梅河口市三达水务有限公司、铁东变电站，胡玉婷实地了解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组织生产自救，及早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他强调，要树立防汛是常态思想，对企业集中区、重点基础设施、高价值设备落实防汛应急排水设施，以有效举措应对极端情况，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各级政府要与企业共度难关，制定专项政策，积极推动保险及早赔付，提供融资服务，支持企业恢复生产，发展壮大。洪庆参加活动。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21号至8月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

0: 对吉林省开展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
1: 7月2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长春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做了表态发言。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将把接受考核巡查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作为检验政界观的重要标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把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贯穿到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小单元，认真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全面做好配合工作，无条件开放所有点位，无保留提供全部资料，确保工作顺畅开展，第一时间认领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严格过程管理，直至整改消耗，切实把明查暗访成果转化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实际成效，坚决守护好全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吉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今年以来，永吉县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牢牢把握为民造福工作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实事，紧盯发展短板，纠治作风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在永吉县政务大厅医保办事窗口前，群众正在有序办理医保参保、报销、变更等相关业务。大厅窗口服务规范，办事流程简洁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成为永吉县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民生服务的生动缩影。
3: 通过推行全程网办、一窗办结、上门代办等服务模式，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和企业办事，把医保惠民服务做实做细。
2: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破解群众办事难题，永吉县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体系，线上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线下实行一窗受理及时办结，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和企业的特殊办事需求，窗口常态化提供预约办理、上门代办等专属服务，累计开展便民服务30余次。永

0: 极限通过意见征集、入户走访、信访接待等多种方式倾听民生、化解民忧。卫健部门对收集上来的群众意见实现全部办结落实，民政部门依托信访接待日制度精准处置回应群众各类诉求，所有问题均闭环办结，落地见效，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永吉县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对近年来重点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内容、计划工期、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全县2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牵头定向推进，紧盯经济发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破解发展难题。
1: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实干的主线，围绕产业发展、民生提质、基层治理等方面攻坚发力，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让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及群众、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0: 近日，洮南圣一农业冰麦种植基地10000亩冰麦开镰收割，广袤田野里层层麦浪随风摇曳，两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切割、脱粒、清选、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紧实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
2: 今年使用两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场地产量约在7000斤。我们抢抓晴好天气，轮班作业，预计一周完成全部收割。收割完成后负重燕麦草。
0: 近年来，洮南市立足西部盐碱地资源禀赋，以圣一农业为龙头企业，重点培育壮大冰麦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广冰麦加燕麦草等高效种植模式，逐步完善冰麦种植、粮食回收、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盐碱地改良、粮食提质增产、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3: 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号，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4: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在盯，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级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3: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村支书于雅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5: 就来家看看，现在看打好了吧？
6: 打好了，
7: 丁棒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啊，俺俩还不能做饭，我心脏不好。
5: 遇到啥事就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3: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值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8: 现在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为了下一步汛情做好准备。
3: 连日来，磐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养护工人80余人，大型机械12台下沉黑石镇磐双县区域，对12.8公里受损道路淤积沟渠昼夜抢修，疏通堵塞边沟，修复破损路肩，及时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汪清县机关乡组织抢险队伍支援大型沟镇大石村，4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钩机、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9: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0: 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3: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6: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套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

0: 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1: 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木石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2: 孩子呢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0: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
3: 今天第7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竞赛以技能筑梦、匠心同行为主题，结合残疾人就业市场需求与国家职业标准，设置了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服务类5大类，共1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用实力诠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最终长春市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
4: 通过参加这次大赛，让我感受到残疾人被尊重、被平等对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平等共享，更好的融入社会，提升技能。
5: 学习到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也看到了其他的残疾人身上的闪光点。
6: 本届竞赛呢，既有非遗传承类的赛项，也有呢围绕 AI 科技等新兴领域和这个生活保障方面的新兴赛道。残疾人在学习掌握新兴技术的同时呢，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也促进了他们的生活的改变。
1: 7月22号，以土壤健康与食品安全为核心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在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举行。相关专家学者围绕黑土保育、气候适配、粮油全链条安全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现场发布了升级迭代的梨树模式3.0版，并进行了落地黑土地食品产业产教融合战略合作签约。
3: 近日，中国油画名家笔下的长白山活动启动，活动为期10天，近100位老中青著名画家齐聚长白山，走进美人松雕塑公园、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长白山自然博物馆等自然与人文景观，以画笔描绘北国风光，用艺术视角展现长白山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景区家庭卫生间设置情况，敬请关注。
1: 盛夏时节，清风漫过辽阔原野，草木葱茏，繁花盛放，书写着吉林夏日的盎然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东北昌好吃解锁新场景，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星级高。
2: 美食大学，
3: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4: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1: 长不像鱼的，它不是鱼；长不像羊骨精的，它里边有鱼。
4: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5: 211的饮食结构，
0: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6: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7: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5-4-3-2-1，就选金标牛，
8: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7: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9: 五味鸿鹄，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突破性亩源自户，选飞鹤顶配鸡脆。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0: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
11: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22摄氏度左右。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3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今年7月1号，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居民的事就是爹的事、妈的事、兄弟姐妹的事，这句话吴亚琴说了30多年，也做了30多年。他首创的六治融合基层治理工作法被纳入吉林省15五规划，他提炼的4辆工作法被写进了党的19大报告。2020年7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视察时称赞他就像怀揣一团火。6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该社区，聆听吴亚琴讲述他和街坊们的故事。
1: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2: 平时我们就叫她吴妈妈，
3: 就叫她闺女。
4: 我就管她叫吴亚琴，她管我叫张姨。
5: 我就叫亚琴，原来我们都是一个厂子的。
6: 我叫吴姨。
7: 吴姐。
3: 吴姐。
8: 管我叫那个韩娘。
9: 吴奶奶就比较亲切一些吧。
3: 有什么事啥找她都会亲力亲为的。
10: 吴书记，咱们长春的社区呢多以街路为名，那为什么咱们社区会用花园社区这个名字呢？
11: 我就想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当时我们团山街道的一个主任说，那好吧吴亚琴，当时他笑喷了，烂泥洼一片，你说你一棵树没有，到处都是水败草，你说你还要建花园。我说这是我们美好的理想，有一个奋斗目标，真的是有目标才能干事儿，立下一个宏伟的目标达不到，那是我们慢慢来追求，您说是不是？人总得有奔头，有盼头才更有劲头，是吧？就在这个前面那小二楼，就这个楼的旁边，所以我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第一个改变社区面貌的第一个战场。
10: 哎，我看咱们社区每家的这个窗户好像是后换的吗？看起来还挺结实的。
11: 那个自己家的窗户都是自己换，但是公共窗户是我们集体换，集体换也是个人家提钱，我们叫共筹，一平方米一家拿多少钱？这个我们做的好早，2010年5月份开始换，六一之前换完的。今年多少了？2026年了。为什么这么结实呢？跟你说，这就是群众自己提前办的事儿。群众的事儿群众议，群众的事儿群众办，群众的办的事儿的质量那就 No.1 是不是啊？
10: 那我跟您在社区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看到您没有一刻是闲着的，走一步看见一个居民就会问他们一句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解决了。我觉得您就是高能量啊，我特别想知道这么多年30多年是什么支撑着您这么有精力。
11: 应该说我在这儿干的年头多了吧，群众基础啊，婶子大娘阿姨呀、说心里话哈、包括这些叔叔大爷呀、大哥大姐们呢、兄弟姐妹们呢，他们对我的支持应该说特别的多。所以呢，就是我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入户，见着一个就问问家里的事儿，因为我都了解，问问这个事儿有没有后续啊，现在还遇没遇到新的问题呀、我的时间不充足，就是把应该集中干的事儿用零散的时间就把它干。

0: 完了。
1: 那您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让居民这么信赖您，什么事儿都听您的呢？
0: 应该说在服务居民过程中，我们来自于居民啊，离群众又最近，也没有什么距离感，所以说居民呢在我们身边本身就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把他的事儿当做自己家的事儿，那就是亲人一样的服务。
1: 您有什么秘诀吗？
0: 没有什

0: 来的长辈就是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平辈的就是兄弟姐妹的事儿，你就会把自己的定位搞好。
1: 我们之前了解到啊，您曾经有两次生病，那么当时恰好赶上了我们国家的两件大事，这对您来说呢，其实是工作和人生当中的一种考验啊。
0: 我觉得这也真的是对我的一个考验。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次我是2003年4月28日做这个声带息肉手术，回来呢，医生勒令我一周不能说话。可是呢，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回来就去街道开会，非典来袭，那我是不是得工作呀？所以一天也没捞着休息。第二次呢是2008年，这回不仅仅声带息肉，声带水肿，这回我告诉你，就是想说也说不出来了，就连一个啊都没有。就那两天我实在是不能上班，5月12号汶川地震。哎呀妈！我这一看汶川地震，我赶紧给我副书记发信息，你把党员召集来，明天早上开党委扩大会。我就用笔写，写一句他念一句，写一句他念一句，完了我们居民就来捐款，真的是用笔写着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
1: 那您为什么当时就必须要去开这个会，要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呢？
0: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呢。当时你知道成立社区以后人特别少，我们社区就4个人，我不干谁干呢？是不是？你是书记，书记不就得带头干吗？
2: 哎呀，那小样儿呢，还老了。嗯，你给看呢？
3: 没有，这两天
0: 啊，那行，挺好的。拜拜。从哪成立社区？他是我们这个支部的党支部书记，他60岁退休就在社区干，今年82了，退休就跟着我干。就给我做巡逻员，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当第六党支部书记还当巡逻员，这么些年为了保障小区的安全，我史叔姓历史的史，史方锦，真的做出了很多贡献。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要织密建强，有了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党员是最大的资源。一个人浑身是铁撵不了几颗钉，是不是啊？你有党组织那就是最大的依靠。
4: 给您看看我们那个老人的遗嘱，这个是按照我们遗嘱库的管理办法，只有继承了案例已经完事儿了，就是这个遗嘱已经实行了继承，我才能给您看。老父永别，蒋国家发放养老金10个月和丧葬费一并分割，儿女兄妹5人，含我的干女儿吴雅琴，并负责组织顺利发放到位。他就是从这一点，就是我愿意委托我的干女儿吴雅琴把我的后事给处理好。这作为一个基层的社区工作者，这是一份莫大的信任，
1: 就是用这个真心换民心。
4: 对，
1: 所以就是您就被称为大家的这个小象管家。
4: 干了30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呢也很多，就是他的财产给我，虽然我不要，但是我就觉得我真的，他们对我的那种，哎呀，就是那种依赖感、信任感。每当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看他这遗嘱，每当看到老人家的这个字体啊，我就觉得，哎，犹如像昨天的事儿。
1: 在回望过去30多年扎根社区、把居民当亲人的日子，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0: 我有一个低保户，妈妈领着孩子，这男孩子呢，就考学考了个大学，考了个天津大学。挺好点事儿，那个孩子就是贷款上学。我就跟你说，我特别自责，他4年就这一个半截袖，哎呦，我心里老难受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半截袖穿4年了，来一回就这个。他不是给我们看，他是舍不得买，您说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同事一说，我就更内疚了。后来我们当场，我们着急开了一个碰头会，我们社区有爱心人士捐来的钱，就直接给他拿了个3000块钱。从那儿以后，这孩子走了，我们党委开了一个会，立下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再也不让我们社区的孩子贷款上大学。现在有一个是爱心妈妈养大的，从1岁现在24岁。我现在他奶奶来一回说，我让他来干，你别让他来，我不想看他，你让孩子把过去那段沉痛的记忆忘掉好不好？见着我了就知道，那孩子没照过什么美人照啊、小孩的周年照啊，没玩过什么加菲猫啊、咖啡猫啊，都是我们给买的，

0: 你让他回忆就是接上吧。嗯，对对，干啥来了？
1: 来看你来了。
0: 来看我来了。哎，啥时候上学啊？
1: 九月份。
0: 九月份什么专业？
1: 计算机软件工程。
0: 你不就早就想学那个吗？你这个家庭重担在你身上，奶奶的养老你说谁养？最应该担的是谁？
1: 我。
0: 对呗，都会抢答了。所以我告诉你，就是我现在不能担，我一定要立这个志向。我就觉得我立下了志向，我才有奔头。学校有一些活动啊，多参加，去做点公益啊。因为你是在公益的氛围内长大的孩子，走出去观世界，你的世界观才能更加丰盈。
2: 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者呢，是代表着党在跟群众在接触、在沟通。您扎根社区30多年啊，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可能也会碰到很多的坎坷和困难。那您是怎么来理解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呢？
0: 其实我们社区党委也是本着带领我们这10几20个人，就是把社区建成一个大家庭。我记得我当书记2001年，我在墙上写了一条标语：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吧，一个人干点事儿真的挺难的，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你看着没有，群众护着我啊，关心我，爱护我，还有领导干部关心我，爱护我，感谢他们这么多年，31年，那么多的社区啊、街道啊、区里的领导支持我、帮助我。咱们有一句谚语叫一人难称百人心，就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们社区工作者来说的，很难满足那么多的群众的大众的需求，但是过来了，这个艰难的时期已经过来了，现在就都好了。嗯，现在你看我们社区要想干点啥，居民群众都一呼百应。看我们家这居民都在这儿呢，夏天谁在屋里待着？他原来就是扫雪呀，社区党员的活他都干，求报纸啊，党员开会学习呀，
3: 对呀，
0: 包括清扫楼道啊、扫院子呀，他什么都干。
3: 我入党50多年了，
0: 嗯，
3: 20多岁就入党了，我岁数大了，糊涂了，
0: 嗯，
3: 我不能干别的工作了。我只能教育孩子长大爱党爱国，为国家多受力。
4: 我们社区说心里话哈，就是对老人退休老人方面就是关心的是特别的周到。
5: 我现在也是独居老人，我们呢也有个制度，独居老人都有一个包保。
0: 嗯，
5: 我也是在包保范畴之内。
6: 社区还有食堂，食堂就是岁数大的老人就到这吃饭了，有的实在不能动的那时候呢，手脚不利索还得有专门人给送到家，多好啊！你说，
7: 对我们这个社区的基层管理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少走了很多弯路。
8: 有吴书记这样的榜样在身边，我想我在今后的工作道路中呢，我也会向吴书记学习。
9: 因为我们在干部学院总能听见吴书记讲的课，我们回去可以灵活运用因地制宜的开展为我们居民提供服务。
10: 我借用吴书记的一句话呢，就是服务居民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只有在路上。
2: 2020年7月，总书记来到咱们长山花园社区来视察，说您像怀揣一团火，那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团火呢？
0: 首先是我对社区工作的那种热爱之火，我们就根据居民的需求及时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那有了热爱，我就会把它当作事业来追求，那就不一样。还有呢，对服务群众的热情之火，那么来的不管它是干净的、脏的、贫的、富的，都要不嫌弃不放弃，这就是这团为民服务之火。要通过学习掌握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才能保持为居民群众能够更好的服务，这就是一个信仰之火。而且我觉得这也真的是说的是社区人，不是社区吴雅琴。虽然总书记是对我说给我的评价，但我想我身后还站着啊10几万的社区工作者，全国的社区工作者。
11: 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
12: 商务部日前举行专题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
13: 据介绍，2025年包括

0: 或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1: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昨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0: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2: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锅底料，种类丰富的调味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有调味品生产企业约2.25万家。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为什么要制定新的审查细则呢？又将解决哪些问题呢？
3: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主要依据酱油、食醋、味精等7个分品类审查细则开展，这些细则已实施多年，期间国家相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食品生产许可工作提出了新的规定和要求。与此同时，调味品产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不断涌现，原来的细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行业发展现状。
4: 为了全面落实食品安全4个重要要求，加强新业态、新品类准入监管，有针对性的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
3: 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了整合，解决了多种调味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要求不一的问题。
5: 在原有分类基础上，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新增了香辛料调味品、我们消费者经常食用的开心果酱等坚果与籽类泥酱、调味糖浆、我们厨房中经常使用的料酒，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品，还有一些其他类的调味品，都纳入了许可，进一步丰富了品种明细，实现传统品类、新兴品类的全覆盖，全面对接最新法律法规与食品安全标准，进一步强化企业原料管控、生产加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签标识等管理制度要求，细化审查内容，从制度层面统一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标准、准入条件和核查规范，对进一步规范我国调味品食品安全监管将发挥积极作用。

0: 省内方面，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化市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号，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2: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在定，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级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1: 在梅河口市万隆镇福安村，村支书于雅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3: 就来家看看，现在看打好了吧？
4: 打好了，
5: 丁棒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啊，俺俩还不能做饭，我心脏不好。
3: 遇到啥事去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那个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1: 在梅河口市万隆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值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6: 现在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为了下一步汛情做好准备。
1: 连日来，磐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养护工人80余人，大型机械12台下沉黑石镇磐双县区域，对12.8公里受损道路淤积沟渠昼夜抢修，疏通堵塞边沟，修复破损路肩，及时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汪清县机关乡组织抢险队伍支援大型沟镇大石村，4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钩机、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7: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0: 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1: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8: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1: 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墓室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9: 孩子呢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8: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目前，暑运开启3周，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2.94亿人次。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车厢内旅客满员，行李也多了起来。如果不能合理摆放，会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10: 为确保安全，中小型行李箱和背包类物品放置在行李架上时，不能超过行李架边缘，尽量不叠放，摆放要平稳，避免列车晃动时行李坠落砸伤旅客。
11: 你好，这个黑色书包是你们的吗？
12: 不是，
11: 不是，这个水杯我先给你拿下来，一会儿他那个因为车晃动怕掉下，把人脑袋砸了的。
10: 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似以上种种情况特别常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隐患，往往最容易造成旅客人身安全事故。
13: 背包侧带的水杯、雨伞等易滑物品也需要提前收入包里，防止滑落。水桶等圆形物品不能摆放在行李架上，防止发生滚落。车厢里乘务人员

0: 会温馨提示大家规范摆放。
1: 另外，动车组列车上的小桌板和衣帽钩可以放置和挂起小的背包、衣服、手机、水杯等随身物品，但总有旅客朋友忽略放置物品的重量，也容易忘记盖好水杯盖子。
2: 小桌板、衣帽钩承重能力有限，太重的物品不能摆放，也不能让儿童攀爬或坐在小桌板上。另外，水杯一定要记得盖好盖子，尤其是装成热水的杯子，以免烫伤自己和身边旅客。
1: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上的行李摆放还需要注意避开行李架连接处的隔挡区域，这里有明显的禁止摆放提示。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应该放到车厢车门旁的大件行李存放区、轮椅专区，或者是车厢最后一排后方，不能占用席位，堵塞通道。
3: 那列车上都有哪些行李摆放的实用技巧呢？
4: 很多旅客在上车之后呢，会发现这个大件行李架已经摆满，自己的行李能处安放的问题。但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支个招，每个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座的背后这个空间呢，就是大件行李架的最佳替代位置。如果连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空余位置都没有的话啊，这个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列车员，看是否可以将行李箱拉到餐车的过道来。那这个时候要请列车拉杆升高，将行李固定住。今天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将两个纸杯慢点啊放在轮子这儿来固定它，这样行李箱就不会随意滑动了。那万一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怎么办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办法，最便捷的就是看看个人座位是否合适摆放，但前提呢就是不能影响前排旅客坐往后倒，以及不能影响到自己身边旅客的乘坐体验。本期的出行服务台还想提醒各位，暑运客流大，咱尽量轻装出行，精简随身物品。若实在是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呢，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
3: 盛夏时节，清风漫过辽阔原野，草木葱茏，繁花盛放，书写着吉林夏日的盎然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事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0: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5: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东北超好吃，解锁新场景。
8: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9: 美食大学，
7: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10: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11: 长相鱼的它不是鱼，长相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7: 和美味道营养的面面俱到。
12: 211的饮食结构，
13: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7: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黄河大合唱，这首被传唱了80多年经久不衰的歌曲，注定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冼星海，中国著名的曲作家，因为黄河大合唱广为流传，从而奠定了他在音乐界泰斗级的地位。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关蔚然，与冼星海相比，他的影响力仿佛被低估了。更让人们陌生的是关蔚然的另一个名字张光年。关蔚然是张光年的笔名，意为尚未燃烧的光。与他的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高尔基纪念歌等脍炙人口作品相比，不管是关蔚然还是张光年，这两个名字都显得有些陌生。汉江边静谧的小城，100年前，一个少年从这里出发，在时代风浪里飘摇半生，而百年后回到这片岸的是他的后人。
1: 这个为了排练，我们把这个座椅往上收了一下。哎，咱们开始吧，从第一场开始啊。

在张安东的内心，只有熟悉的、慈爱的、从不干预自己的父亲张光年。至于光未然，他只能从一场场演出中探寻那个年轻的身影。黄河绝唱是老河口豫剧团的经典剧目，他将青年光未然的故事首次搬上戏剧舞台。

0: 这个专业，
1: 这也是
0: 闪电海
1: 他比较完整的演绎了光未来，
0: 是吧？是吧？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光未来能够是以这么一个形象出现，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难得。
2: 挺棒，小伙子，而且也帅啊！
3: 但是2018年拍这个戏，6年了，过去了，快得很。
4: 饰演光未然的演员今年25岁，完成《黄河大合唱》400行歌词的时候，光未然也是25岁。1913年，光未然降生到了这个充满动荡的年代，他曾写道。不早不迟，我来的正是时候。我是为了参加伟大的斗争而来到人间的。在89年的人生岁月中，光未然历经少年的家道中落，青年的四海漂泊，中年的跌宕起伏，晚年的十笔不辍，而激情与诗意从未消退，贯穿着他所有的生命悲欢。老河口历经岁月涤荡，如今显现的是一派安宁。而百年之前，光未然见证过这里香园要道、秦楚通衢的繁华。那时，他只是个少年。
5: 就是那个海关大厦下两个口，就这儿啊，这儿有一个啊路牌，陆家巷。对对对，陆家巷。哎，你好，老乡。
0: 啊，你好。
5: 我叫张安东，就是是那个张厚年的儿子。
4: 这是父亲儿时成长的地方。张安东觉得亲切，却也茫然。
5: 哦，
6: 从那边走。
5: 哦，那还是那边。
6: 那边来呀，从江边。
5: 哦，
6: 从江边都是阳阳前的位置。
5: 哦，
6: 阳阳前关子。

0: 位置，什么乱放的位置？
1: 那您现在带人，
0: 对，乱放的位置，
1: 带人往那儿走走。
2: 也就是说，路边
3: 张安东曾从资料里读过的零星碎片，早已失去现实中的轮廓。
0: 知道吧？多大位置？
3: 少年光蔚然的家淹没于战火，而那条年代久远的深巷，似乎是后辈最后的寄托。
1: 就是没有这个高楼，全都是矮的房子，是真的老。
4: 这是我们巡查办的孟主任，来巡查办的孟主任。
1: 哎，孟主任好。
5: 啊，你好，你好。
1: 老乡。
4: 光蔚然的儿子张安东，小儿子张安东。
5: 是我们那个我们爱人的他的一个哥哥，大哥。哎跟那个啥，你那个光伟人他弟弟
1: 啊，就我叔叔跟我叔叔熟是吧？哦，因为我叔叔后来就回老家了，他的晚年最后这些年是在老家住着，后来他在老家去世了。
5: 他写了一本那么好那个诗集吧，在他弟弟呢，在跟你他签了有字，送给你那个叔叔了。
1: 哦，哟，那太好了，当时有
4: 书现在看得到吗？
5: 也在我过去拿一些。
3: 光蔚然是老河口的一个传奇，曾经的旧巷虽历经了几代人的变迁，而光蔚然的身影依旧投射在这条老巷之中。
1: 哎，好极了，
4: 孟主任，谢谢你，孟主任，
1: 这是我爸亲笔签名送给我叔叔的。
4: 那是的，这好珍贵。
1: 哎呀，太珍贵了，我们好好得拍一下。
3: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比扉页上光蔚然的字迹更珍贵，那大概就是老乡一直用牛皮纸细心保存的那份心意了。光蔚然这个名字之于老河口的意味，也许比张安东想象的还要深远。由于战争，少年光蔚然遭遇家境衰败，但是这份过早到来的人生无常的体会中尽是薄凉。
1: 我爷爷在冯汉涛那儿打工的时候，就是做这个钱庄的经理嘛，他们就特别喜欢我父亲，所以呢就让他陪着冯汉涛的儿子一块念书，等于陪读。
4: 陪读，结果他陪的学习成绩挺好的，好像考试的时候考的是头名吧。
1: 然后他特别有才，又特别喜欢学嘛。所以就学习，就是底子打得非常好，就是中国的古典这些文化，这个底子打得非常好。
3: 硝烟弥漫的岁月，怎能永远容纳一方平静的书桌？天下风雨声，声声入耳。在后人看来，决绝投身革命的光蔚然，带着些悲情色彩。而回归历史场景，那是少年必然踏上的一场征途。
6: 就1927年的时候，他入团了。1927年他才14岁，到1929年的时候，他加入了共产党，那就是要拿着命去为这个民族的解放，对吧？或者就是说求一个新中国，对吧？他要去付出他的生命。
1: 到了1927年，到了亡命路线的这种。盲动、冒险和城市暴动，啊，这就造成了毁灭性的，党组织的被破坏，最坚定的这个骨干们的牺牲，这些他全都经历了。
6: 所以他跟安东讲过，我没想着要还能回来。
3: 曾经张安东对上一代的历史还并未产生太多兴趣。但是现在他已经习惯带上一双儿女共同探寻岁月深处父亲精神的回响。即使孩子还在爱玩的年纪，即使这对于他自己来说都不算容易。
1: 你来朗诵一首爷爷的诗吗？361，你来看。
7: 童话二首记录小孙嘟嘟说给光年爷爷的话。一，动画世界。
3: 在两个无忧的孩童眼中，这条破败的老街并不比手机和糖更有吸引力。他们还无法联想到100年前有个同龄人就是从这里奔向时代。但是孩子终会明白，家是空间也是时间，他将横贯一代代人生。 张安东没有追随父亲的脚步深耕于文学。

0: 但父亲的文学素养滋养着他走向工业设计的人生道路。
1: 我最喜欢的就是美术，后来是打了一个岔，然后才学的文学。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我哥，我们经常逃学，因为我们是班里的特别坏的学生，除了上街疯玩以外，就在家里就偷那书看，然后呢听唱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第一钢琴协奏曲》啊，啊，听肖邦的啊，听那个舒伯特，然后还有就是把我爸那些书都被贴了封条的，因为时间久了嘛，那个天气也干燥，慢慢封条就干了，干了慢慢翘下来，翘下来它也不断，把那柜子拿出来，把书偷出来就看，各种世界名著啊，那时候看了不少，所以呢，这个影响很大，很大。

1932年，少年的船驶离了故乡的岸，从此少年涉江去，四海为家乡，更名改籍贯，江海两相望。

对于青年光未然来说，与冼星海的人生交往早已在生命历程上埋下伏笔。1935年，光未然在上海的万人聚会上遇到了冼星海，从此这一份友情缠绕了很长的一段人生。

0: 这个掌柜你放着他49年之前的作品的手稿，我们就先把这些拿出去看一下吧。
1: 凭借五月的鲜花，一个笔名光未然的青年走进大众视野。那一年他22岁。
0: 38年上半年他本来准备在上海把这个出版的，在整理这个阿银姑娘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些修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因为他实际上他写的是一个东北抗日的一个题材，但是他实际上并没去过东北。有人就跟他反映说，他说其实在东北话里面不太可能给女孩子取名叫阿银，他听了他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然后他就把他的主人公改了个名字叫梅英。
1: 1933年，光未然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只是3年之后，他丰富炽热的校园生活就因积欠学费被迫终止。
0: 他是36年底去上海，37年大概5月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冼星海，然后别人就跟他说哪个地方有个广场，然后我们要去一起唱学，跟着学唱这个五月的鲜花，问他去不去，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就去了。冼星海一听说这个五月的鲜花的词作者也在这里，就很高兴，因为对于音乐家来说，他们很希望能够认识不同的新的这个歌词作者，因为歌词的创作对于音乐作品的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一个好的歌词作作者很难找的，因为他既要懂文学还要懂音乐，你否则你的如果诗写得很好也不定都能谱成好的歌。
2: 如果一个歌词没有音乐性怎么唱啊？因为语言就是通过声音出来的，那声音这些特质节奏也好，音乐性旋律也好，其实语言是具备的。哎，他就喜欢用这样的

0: 这个这种就是发挥语言的这种音乐特质的这种办法来创作诗歌。
1: 也可以这样说，在这首歌之前，其实关若然还没有想到说写当一个这个歌词作者，没有，还没有想。他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兴趣全部在戏剧活动上面，他在之前是包括他的戏剧活动是包括写剧本，包括演出表演，他也当演员的，他是非常偶然的，非常无意的然后被别人发掘了他，他也自己发现他自己就是这个，因为他懂音乐，然后他的文字的那个能力也比较强，所以的话呢，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了他在抗战时期吧，就是他的这个歌词的创作，就和很多的这个作曲家合作过，其中当然也包括冼星海。
2: 高尔基纪念歌是光未然与冼星海诗与乐的第一次融合，而后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二人再次相聚于武汉。
3: 这个就是光未然喜欢在这儿休息的这个地方。
2: 80多年以前，曾经承载着那一段历史的大智旅馆只停留在曾宪德记忆中，而这个被誉为抗日饭店的曾氏家族产业台前幕后的人，正是曾宪德的父亲曾昭正。
3: 有时候他们活动了以后啊，就跑到这儿休息。我母亲说到呢，那个床比单人床宽一点，但是他看到光未然和冼星海睡在一张床上。就是
2: 光未然、冼星海与曾昭正的交集源于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背景下，曾昭正广泛收集救亡歌曲，出版发行大家唱。光未然在其序言中写道，歌咏运动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用粗壮的喉咙发泄自己山岳般的愤怒，用钢铁的歌声来表示他们战斗的热情，恰如千千万的青年汇入时代长河，直至自己燃烧殆尽。这是光未然离乡时便有的觉悟。
3: 我的父亲呢，在这里第一次遇见光未然。当时上海8月份，813，日本人在上海打了仗，在这个时候，光未然就在炮火当中为大家唱的第一集写了序文。
2: 曾宪德虽不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但是父辈们的风尘仆仆义无反顾早已融入在他的生命里，这是年长者对历史更为深刻的容纳。
3: 拉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冲场龙庄课堂，还有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希望，
4: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
2: 天下兴亡，匹夫担当。汉江之畔的家已是光未然无法奢望的回归，而千里之外的黄河正召唤着24岁的他开启一场新的远行。

0: 在大学没毕业没被开除的时候，那个时候找的啊，在武汉，他就创立了秋生剧社，后来又是拓荒剧团，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做街头救亡戏剧。这张我特别清楚，就是1937年的5月，在上海郊区大厂见冼星海的那一次。但是特别奇怪，就是他和冼星海两个人一张合影都没有，这个是太遗憾了，但是也没办法。
1: 汪蔚然与黄河的缘分开始于1938年。25岁的汪蔚然在战火中颠沛辗转，抱着一去不返的决绝，东渡黄河。被奔腾而下的黄河水震撼着，被船夫与黄河搏击的生命力量和高亢的船夫号子感动着。这是千百年来从民族骨血里长出来的不屈。
2: 黄河水是从上往下流的激流，那么这个船呢，它不是这么横渡的，斜渡的，所以葛正滩跟小船窝它的斜线距离呢是这么斜的。但是这个船再要回到葛正滩怎么办呢？是要用纤夫在对岸拉纤把那个船拉上去，拉上去再形成一个斜线才能回到葛正滩。所以我非常感慨，这些前辈们过河要赴死了，尽管知道要死，或许会死，但他们并不惧怕死，这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0: 青年抗敌决死队，像这样的名字啊，那个年代太多了。我来了我就跟你拼到死，没有说我非要战胜你。

0: 我们常常惊异于25岁的光蔚然显露出的书写时代的气魄，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战争把世间的罪与恶、苦与痛硬生生地塞进了那来不及从容生长的年岁里。当他站在高山之巅，缓缓敞开的是释然生死的心胸。1939年2月的除夕夜，对流亡者的心灵有着一番别样的残酷。国殇之痛增加了光蔚然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也加深了他流离的伤愁，对民族的爱与期盼凝结在了字里行间。
1: 400行是完完整整的歌词，而且歌词还不算，是8段歌词。8段歌词还不算，是给告诉你了它是什么形式的。第一个是合唱，第二个是男声独唱，对吧？他都已经排好了。这个在冼星海的日记里边有记载的。
0: 光蔚然陈列馆建在光蔚然小学中，这里的学生熟悉这个名字，就像熟悉家门前的树，或是江堤的水。
2: 1939年3月11日，冼星海从光蔚然手中接过黄河大合唱的诗稿，在延安路一一摇动里，用了6天时间，以这个速度、过人的才华，奇迹般的创作完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空前的大。
1: 其实在中国的音乐方面，应该讲他的最大的一个贡献是什么，就那个对白独白，对吧？或者叫串词，那个串词你看都是用朗诵的形式的，对吧？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对吧？很简单，但是非常有诗性。
3: 他们把守着黄河两岸，不让敌人渡过，他们要把疯狂的敌人埋葬在滚滚的黄河。
0: 战火硝烟下诞生的旋律，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心，成为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胜利的信念宣言。冼星海与光蔚然

0: 成为20世纪中国乐坛上少有的黄金次序组合。他们的相遇是那个大时代中偶然中的必然。1945年，冼星海去世，这让关蔚然遗憾终生。
1: 2009年的时候，上海那个举行3万人华大唱的时候，正好边上坐的老兵，有抗战的，有解放战争的，有抗美援朝的。当唱保卫黄河的时候，他们全部站起来，没有人说要他们站起来，全部站起来，都是80、90岁的，我流着眼泪敬着礼在唱保卫黄河。那你就从这些场景里面你都能够去感悟得到的，就是说那时候的那个黄河大唱是怎么鼓舞他们的，反过来又可以体验得到那时候的环境的艰难跟困苦。
0: 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工大礼堂首演，此后传唱全国，至今风采不减。那束尚未燃烧的光，终究凭借一部经典之作，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燎原之势。枕着汉江涛声成长起来的青年，一笔作帆，从长江之畔来到了黄河之滨。当他决意投奔远方，便不求还能回到故乡。山河路远，岁月浩荡，他还将继续跋涉许多生命的江河。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